0: 会谈前，习近平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2: 习近平在会见中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他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你上次来华是19年前了，我欢迎你再次访华，相信这次访问将加深你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了解。中国和文莱是亲密的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12号的下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5: 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3: 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我曾讲过，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当长久地坚持下去。我的夫人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中国愿同你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

0: 又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12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彭丽媛介绍了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履行好特使职责，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不断进步。阿纳尼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支持，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得到新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的下午是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也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
3: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且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5: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2号率团抵达韩国，将会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何立峰当天飞抵仁川国际机场，他将会在13号与到访韩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之前介绍，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的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要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中美双方代表今天稍后将会在韩国的首尔举行经贸磋商，那相关的安排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去了解一下。
2: 嘉欣早。
6: 小野洋子早上好。
2: 好，嘉信，这背景蛮漂亮的，到底人现在在哪里？今天这一次的对话呢，大概几点会登场？聚焦哪些内容？
6: 是祥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韩国的仁川。那么正如你所说呢，在今天上午呢，美方的代表团就将会抵达韩国，而上午的主要议程呢，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分别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举行双边的会谈。而在结束了这一议程之后呢，中美双方团队就将从首尔市区返回到我所在的仁川。而据韩媒报道呢，比较可能的会谈地点是在仁川机场的贵宾室来举行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而我们也看到呢，这中美第七轮的经贸磋商呢，也被视为是中美元首峰会前铺垫的重要一步。那包括像商务部早前介绍呢，双方将会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沟通协调。那可能涵盖的议题就包括有关税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然后技术限制，也包括扩大贸易安排等等。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近几个月中美双方呢一直是在经贸领域展开密集的磋商和会谈。那包括是在去年十月的釜山呢，中美两国元首终于敲定了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实现一年的关税休战。而不过呢，在此之后，其实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仍然是在持续。那包括在稀土芯片问题上相互牵制。而另外近期我们也看到中国商务部首次发布了这个阻断禁令，是回应此前美国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而制裁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做出这样的制裁举动。那么这一举动呢，也被视为是中美在制裁与反制裁领域上这个矛盾可能是从企业合规问题上升到了金融体系的对撞，所以说这样的问题和争端也需要去得到解决。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经贸领域的磋商呢，能够让中国更多购买美国商品，包括涵盖大豆、牛肉等农产品，另外还有包括能源等等。所以说双方的诉求有很多，要谈的议题也比较丰富。不过呢，外界普遍预期这一次的首尔会议呢，更大的意义上是要为接下来北京即将登场的元首峰会去做最后充分的准备，来进一步的缩小分歧，协调立场，确保中美元首峰会能够有一个顺畅的氛围，所以更大的程度上可能不会达成一份比较全面的协议。那我们今天全天也会一直在仁川来直击中美这一轮的经贸磋商。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2: 好，再次谢谢嘉欣和我们团队的第一时间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二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中美经贸、特朗普访华等相关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白宫正寻求让中国增加大豆等农产品方面采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二号作出回应。
7: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将在美中元首会见中讨论对台湾军售及黎智英案。郭家坤强调，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关于黎智英案，郭家坤表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即，中国外交部十一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短片，表达对于中美和平共处的期待，也提到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也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8: 中国和美国两个最有分量的国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相处不仅牵动各方，更影响全球。
9: 短片回顾了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中美乒乓外交等两国交往历史，又指中美在此后的交流合作中也各展所长，互利共赢，
8: 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疫情。人们已经反复见证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
9: 提及中美经贸往来，短片以中美贸易总额、苹果、特斯拉等美国企业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为例，指出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必然造福世界。
8: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都渴望安宁、追求幸福，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一次次线上对仗，一场场线下奔现，
10: 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9: 短片强调，中美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实现各美其美。
10: 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华社12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新华时评文章，题目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出中美元首这次的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主动力，为辩论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0: 文章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习近平主席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此次两国元首在北京聚首，是中美最高层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也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文章最后提到，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迫切呼唤大国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双方应乘此次元首会晤东风，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看到是俄罗斯成功试射新型萨尔马特重型弹道导弹，待会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就美伊战事进行调解。
2: 王毅也提及了中巴两国将会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呼吁两国密切的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迈上新台阶。
3: 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王毅表示，再过几天，中巴两国将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双方要共同办好纪念活动，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达尔则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达尔表示，巴方愿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以伊战事仍然处于脆弱的停火状态，伊朗方面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并且警告，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许将会将铀浓缩的丰度提升至90%。
2: 伊朗政府已经就去年的12日战争向国际仲裁机构起诉美国军事侵略，而在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以色列已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的系统，而英国现在准备要为护航任务派遣战机以及军舰。
3: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安12号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剑拔弩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2号出席特拉维夫的一场活动时证实，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军事人员，以加强其防卫体系。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以色列还向阿联酋部署了包括铁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正更认真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不过，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性，也说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的压力，要迫使伊朗妥协，并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4: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

0: 后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指出，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油轮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于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自装载了200万桶的原油。有一名伊拉克石油部的官员就表示，当局正在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的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了另外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在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的参与交易，但是已经就相关的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的事宜直接向伊朗或是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的费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大德黑兰军团近日是结束了一场为期5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军方说，演习的目的是要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
3: 据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德黑兰周边作战区域举行，代号为“响应烈士哈梅涅伊号召”，重点是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演习由大德黑兰军团司令哈桑扎德准将指挥。哈桑扎德表示，参演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各营级单位及突击队均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演习期间，各部队对预设作战场景、单兵作战技术和团队战术进行了演练和评估。哈桑扎德称，提升作战能力，应对美以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是此次演习的重要目标之一。他表示，演习已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均已实现。凤凰卫视郑凯、李仁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也让伊朗社会继续面对战争可能会重启的不确定性。在伊朗中部城市卡尚，许多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宅曾经一度是破败荒废，但是近年来有不少当地人开始买下了老房子，并且进行修复。
2: 战争和经济的压力让部分的修复项目现在放缓，但当地的人希望通过保护老宅，延续伊朗的历史记忆跟生活美学。
4: 卡尚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老胡同，他们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很多都已经损坏了。但我发现这几年在卡尚有很多人，他们开始买下这样的房子，把它翻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们去看看。这里呢是我的好朋友，他在这里翻新了一处老房子。这个房子呢，他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你看这个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是男人在过去呢敲的时候用这个门，女的呢是用这样的去敲。大家听着不同声音就知道对方来的客人是男是女。
5: 这座房子如今被改造成一个兼具传统和现代生活功能的空间，它保留了老宅的结构，也加入了现代的设施。
6: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میراث فرهنگی همیشه کمترین بودجه رو داشته و به تنهایی واقعا از پس این کار بر نمیاد این کار به نظر من یک کمکیه به تاریخ ایران برای نسل‌های آینده

0: بنده، نگه داشتن این هویت، زنده کردنش، اینی که بچه های ما حداقل بتونن بفهمن که معماری اون زمان چجوری بوده، زندگی تو اون زمان چجوری بود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کار یه از خودگذشتگیه که عشق هم هست.
1: 战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让一些项目暂停或延期，但当地人认为越是在困难时期，保护历史街区越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座城市对自身过去的记忆。当前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战争是否会再次扩大仍充满不确定，但在喀山的老宅里，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保存历史、修复生活，也在等待游客和日常重新回来。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喀山报道。
2: 俄罗斯日前完成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发射。普京说，萨尔马特的威力超过任何现有的西方同类产品四倍以上。
3: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周二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成功进行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发射。卡拉卡耶夫说，试验证实了萨尔马特的预定性能指标。萨尔马特在射程、投掷重量以及反导突防能力等主要性能上均超越其前身部队长官导弹系统，而装备萨尔马特的首个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茹尔导弹师投入战斗值班。
4: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с ракетным комплексом «Сарма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т бое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зем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 п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ию поражению объектов и решению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3: 普京说，萨尔马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可投送战斗部的总威力是任何同类产品的四倍以上。
5: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самый мощный 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мире, не уступающий по мощности стоящему у нас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и ракетному комплексу «Воевода», как тольк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ещ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уммарная мощность д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боезаряда более чем в 4 раза превышает мощность люб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самого мощного западного аналога.
3: 普京还指出，在美国退出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后，俄罗斯被迫开始考虑确保自身战略安全的问题。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6: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积累的工作成果也表明，冲突的解决已经接近尾声。
3: 佩斯科夫指出，在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框架下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莫斯科欢迎华盛顿方面继续发挥调解作用。
7: И, конечно, вот тот багаж наработок в плане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н позволя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близитс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о говорить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ике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3: 佩斯科夫说，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但行动的停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的妥协意愿。早前，普京表示，只有在长期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根据朝中社十三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十一号视察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金正恩在当天的视察当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还有设备依然有潜在的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并且不断地提升生产效率。他也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的武力，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且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主要任务。
6: 柬埔寨的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十二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是不会与泰国就海洋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双边谈判。洪森就表示，他提醒政府不要与泰国就海洋的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而应该直接诉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无需等待泰方的任何协议。他指出，柬方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而泰国单方面废除了

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泰国在5号宣布是废除相关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而柬埔寨在2001年签署柬泰重叠海域共同开发谅解备忘录，提出让两国在边界重叠海域是共同开采石油跟天然气，并且就划分边界谈判。20多年来，虽然说进行了5轮的谈判，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实质的发展。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首届具身智能产业峰会节目，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影视剧里的特工。
3: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2: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4: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香港首届具身智能产业峰会12号揭幕，香港特首李家超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 AI 赋能发展。
6: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12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 AI 赋能发展，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7: 具身技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制造，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6: 李家超又表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及创科企业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同时，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也于下半年投入运作，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8: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12号是使用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而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的飞行，在北京时间的晚间7:59发射。而到现在为止，千帆星座卫星数量是增加到了144颗，而全域通信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千帆星座是由上海恒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0: 那预计在2024年的8月，将会完成第一批的建设。那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那用意是要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系统。而首批的卫星在2024年的8月已经发射。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法国确认22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巨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4: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美国参议院12号通过一项关键表决，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这也标志着沃什朝着出任美联储主席又迈进了一步。 美国参议院当天最终是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沃什的提名，基本按照党派立场来投票。沃什还将接受有关美联储主席职务的表决，预计相关的投票将会于13号进行。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主席的任期则为4年。总统特朗普1月30号提名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最终获得确认，那么沃什将会接替鲍威尔来担任美联储主席职位。
5: 鲍威尔长达8年的主席任期将会于5月15号正式结束。不过，鲍威尔作为美联储理事的任期要到2028年才会结束。随着美国的通胀升温，叠加美伊谈判的僵局持续，美国股市在周二是走势分化，而标普500指数先手7400点，而纳指自历史高位回落。而道指则收在平盘上方。而盘面上来看的话，芯片股市普遍走低，而高通大幅的回吐超过了一成，而英特尔的股价下跌接近6.8%。 不过，医药板块走强。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通膨数据也显示，年增率升到了3.8%，创下将近3年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6,760点，涨56点，涨幅0.1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1,685点，跌185点，跌幅是达到0.7%。
6: 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00点，跌11点，跌幅0.16%。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7: 周二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热情逐渐减退，同时还有消化高于市场预期的最新通胀数据。能源市场方面，油价继续上涨，特朗普周一曾形容这持续一个月的美伊停火岌岌可危。市场认为伊朗战争解决进展有限，那么布伦特原油今天是再次上涨3.4%，收于每桶107.77美元。而德州青年油则是升至每桶102.18美元。市场周三的焦点还将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两国领导人会晤。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 CPI 数据则是显示受到汽油价格飙升影响，美国4月份的通胀同比升至3.8%，高于预期的3.7%，也高于前一个月的3.3%。4月份的电价环比上涨2.1%，而食品环比价格上涨0.5%，都是高于市场预期。那么分析指出，随着汽油和其他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分析师还讲到，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更急于签署取消牛肉进口关税的行政令，那么数据是显示牛肉价格环比上涨 3.7%。同时呢，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也是环比上涨1.8%。过去一个月表现强劲的科技股出现回调。那么，美光科技、英特尔以及高通都是分别下跌超过3.6%、6.8%和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脱离盘中低点，但是仍然在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收跌0.71%。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特朗普周一曾提及暂停征收 汽油。 税。那么分析认为这并非不可能，但是也并不容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国徽立法实现。那么通胀担忧也是推升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一年来最高，周二收盘时来到了4.4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8.29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伊朗战事持续延烧，不止冲击中东局势，也让美国的民众切身感受到了物价的压力。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通膨胀数据就显示，年增率升至3.8%，创下了近三年的新高。
1: 从油价、机票到食品的价格也都全面飙升，而外界很担心，美国恐怕正面临新一波的停滞性通胀的风险。
2: We are planning a trip in August. We haven't looked into flights yet,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to see what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costing us when we want to fly this summer.
3: 民众好紧张，最新通胀数据也果真反映出一切。受到伊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全球油价快速飙升。美国四月份汽油价格年增超过28%，航空票价也大涨20%以上，带动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攀升至3.8%，高于三月的3.3%，不仅高于市场预期，更创下近三年来新高。分析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正透过运输与供应链进一步推高食品与日用品成本。像是牛肉价格一年内上涨将近15%，整体食品价格上升3.2%。专家警告，这种由能源带动逐渐扩散至各类商品的通胀现象，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缓解。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警告，美国恐怕面临类似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的第二波通胀风险。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档，加上民众对未来通胀预期升高，可能迫使企业涨价，劳工要求加薪，形成更难控制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美联储也陷入两难，市场预期在通胀重新升温下，今年降息几率恐怕进一步降低。外界担忧，若中东局势迟迟无法降温，美国经济未来恐将同时面对高物价与成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印度大幅上调金银进口关税，以提振卢比汇价。印度政府周三宣布，将会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由此前的6%提升到15%。有市场分析就指出，印度此举旨在缩窄贸易逆差，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以支撑卢比的汇价。由于油价上涨推升了通胀的压力，印度卢比的汇价今年以来屡创新低。印度总理莫迪周日也发声，敦促民众在一年之内避免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而此前，由于政府迟迟没有发布新财年的进口授权令，导致印度的各个银行都暂停了金银进口订单，有超过5吨的黄金和8吨的白银积压在了海关。不过呢，也有业内的人士就在担忧，贵金属关税上调或许将会打开非法渠道的利润空间，使得走私风险再度升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俄乌战争已经是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特朗普在华盛顿表示，俄乌战争越来越接近结束，他认为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达成一个协议。而他也表示，他与普京并未就俄罗斯获得整个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的共识。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提到了在努力的调解俄乌战事的框架下，他今年可能会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的发言也曾经是表示，俄乌战争逐步的接近结束。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媒表示，在目前的日程上，没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安排。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2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法国境内出现广泛的传播。法国卫生部门已经确认了22名相关密切接触者，并且全部纳入医学监测范围。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法国共确认22名与这次汉坦病毒事件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这些人员均已被联系接受检测，并已经住院或正在安排住院观察，同时接受严格的卫生。

0: 监测。他强调，目前法国境内所有已确认的阳性病例均为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在法国本土出现扩散传播。
1: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 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e, 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i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0: 此前，法国官方确认，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法国女性患者目前病情严重，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另有四名法国乘客检测结果为阴性。
2: 有法国医学专家指出，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存在本质的差异，其传播方式、感染条件以及病毒特性都限制了其形成大规模全球传播的可能性。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香港歌手周英婷宣布将于8月28号和29号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她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嘉宾将会有惊喜，并分享了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感受。
5: 其实个感觉是很神奇的，但是也都很平静，因为我想红馆这件事所有人都会发梦想过，但是会不会真的做到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去到一步一步来到这一刻，我觉得支持者给了很多的力量我啦，去跟我一起成就这件事，所以个感觉是我们终于来到这一步了，希望到时大家会到场支持。
6: 自己会不会都已经准备着，可能邀请哪个嘉宾啊，那些都在想啊。
5: 嘉宾那里我觉得大家会有惊喜的，所以到时大家就会知道。
4: 香港艺人杨思琪与儿子和母亲三代同堂出席一个母亲节活动。对于近日资深艺人李嘉鼎一家爆出真产风波，以及他早年因为与李嘉鼎的小儿子李永豪分手而被冠上拜金指控，近日获得平反，他也作出回应。
7: 对于各界的朋友啦，或者 send 嗰啲 message 俾我的朋友啦，我都好感谢，好感谢。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件事咧已经过了好耐好耐，即起码有十几年啊，15年，不会再去记住咯。即係由佢過去咯，所以大家都唔好成日睇啦，係啦，即係唔需要，或者俾多啲空間佢哋咯，係啦，即係唔好討論咁多咯。我就係希望譬如阿鼎爺咧，我覺得佢近排真係消瘦咗好多啦，即係希望佢老人家身體健康咯，照顧好自己。
4: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8: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好，一整天都顺利了，拜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双方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塔吉克斯坦总统在北大接受名誉教授称号，并且发表演讲。特朗普从白宫启程访华，称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约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

0: 障。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哈蒙表示，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日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的称号，并且发表演讲。拉赫蒙表示，期待能够与中国进一步的增加高校之间的合作。
2: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到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何光彩、校长龚其煌分别向拉赫蒙颁发名誉教授铜牌和证书。拉赫蒙表示，能够荣获中国这一位居前列的高等学府荣誉教授的称号，深感荣幸。到现在，已有4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顺利毕业于北大，学校里目前还有6名学生通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学习深造，而不只是北大，从中国学校毕业的塔吉克斯坦学生已超过10000名。
3: 但这个数字呢还非常的少，这些数字呢充分体现了塔吉克斯坦青年赴华求学、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的热情。中国是一个天堂般的一个国家，就是四季分明，给你们这里创造这么一个优良的好的条件，你们一定要振兴。不仅是中文，你这么好的条件，你学5个语言、10个语言都，你对你来说是有条件的。你学不仅是学一个专业，而且这里可以去旁听嘛，你可以学10个专业都不是个问题。
2: 两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并非只有输送学生留学深造。拉赫蒙表示，这次访华期间，塔吉克斯坦还将与中国的有关部门签署协议，再设新的孔子学院。目前，塔吉克斯坦已有10所高校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联盟，13所学校开设了汉语专业。拉赫蒙说，期待能与中国进一步增加高校的合作。
3: 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中国的高校在塔吉克成立分校，包括北大，我们也欢迎你们成立一个分校。我们没有基础设施或者条件的一些学科领域呢，可以与中国的一些高校开展合作，比如说工程领域啊、土木工程呀、这一块，包括一些这个理科的一些专业，都可以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我们也是都可以这个相互学习。
2: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何光彩表示，拉赫蒙到访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称号并发表演讲，对两国民心相通与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以这次访问为新起点，北京大学将与塔吉克斯坦教育界、学术界进一步深化交流，携手共进，推进两国青年相知相交、互学互鉴，共同续写中塔睦邻友好新篇章。凤凰卫视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是贸易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于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4: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5: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4: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日上午抵达韩国，将会与中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举行经贸磋商，为中美元首会谈做前期准备。贝森特13日上午飞抵首尔，走出大门之后乘坐专车离开，预计当天他将会在仁川国际机场与贺立峰举行会谈，这是他亚洲行程的第二站。此前他已经于12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多名阁僚，就美日关系、重要矿产以及特朗普访华等议题交换意见。贝森特在韩停留时间较短，当天下午将会启程前往中国与特朗普会合，而韩国总统李在明同一天将会见贝森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美方此行旨在借助第三国场地。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巨星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巨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在俄乌苏梅库尔斯克特种作战区，俄军北方集群普及使用自动化机器平台信使。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俄乌边境的现场报道。
3: 那么目前面对着无人机的这种态势以及炮火的封锁呢，在前沿需要运送一些弹药、地雷，包括一些的水和药品等等呢，特别是这些类的重型的无人设备呢，它能够对伤员的后送呢起到一个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4: 这里是俄军第44军第22摩托化步兵团的无人系统部队，该部队正在对战斗员进行再培训，使其能够熟练操作已经列装的信使机器人的系统。信使，这是一款多功能自走的平台，它可以配置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火焰喷射器和防空系统等。信使还可以用来向前线运送食品、弹药和补给等。平台上的炮塔即自动化的模块，可以应用时自由拆卸，以便运送伤员。据信使制造厂家的工程师兼教官表示，该部队系统的信使平台已击落了一架乌方重型的吸血鬼的无人机。信使系统还被应用到这个部队工程兵的分队。信使装置最适合用于远程摧毁带有磁目标传感器的感应式反步兵地雷。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广泛积极使用这些地雷，这是俄军排雷的战斗现场。工兵将信使机器人配备了一门电磁炮，这可以发射电磁的脉冲，虽然威力不大，但足以烧毁感应地雷的电子元件引信，阻止其引爆。电磁炮发射完毕后，工兵们会携带常规的探雷器进入到区域内清除地雷。类似的扫雷平台也可以用作清理已失效的地雷等。俄军的作战分队还将信使作为迫击炮的牵引运载车，信使机器人系统的承载能力足以达到约200公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2: 在中国与佛得教迎来了建交50周年之际，本台在瑞士日内瓦独家采访佛得教共和国前总统丰塞卡，回顾两国半个世纪合作历程，并且探讨中非关系中平等互信与共同发展的意义。
5: 2026年是中国与佛得教建交50周年，佛得教前总统丰塞卡在日内瓦对本台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佛关系已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典范。中国的援助在佛得角留下了深刻印记。丰塞卡强调， 佛得角在35年前集体选择了多元民主体制，同时加强了与中国的密切合作。
6: La coopération avec la Chine, quoi, il y a beaucoup de marques. Le palais du Parlement, c'est un palais construit par les Chinois. Le palai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 été remanié pour la Chine. Le palais du gouvernement, c'était construit par la Chine. Alors nous avons une bonne relation.
5: 方塞卡回忆，佛得角独立后不久，他曾参与首个访华代表团，就合作项目进行讨论。半个世纪以来，中佛合作不断拓展，两国如今已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对佛得角等非洲国家实施全面零关税等最新互惠政策，双方正从传统基建向经贸与蓝色经济领域深度拓展。他指出，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中佛跨越制度差异与体量悬殊的互信协作，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极其珍贵且稳定的共赢样本。
6: J'étais dans une délégation, la première délégation capverdienne qui, après l'indépendance, a fait une visite en Chine pour discuter des projets de coopération. La Chine, avec le Cap Vert et pour l'Afrique, c'est une coopération très positive. Dès crise, on respecte mutuellement les options de chaque pays.
7: 丰塞卡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合作帮助了许多国家改善发展条件，这也是理解治理与法治的重要背景。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阿盟总部召开，来自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约250名代表出席，而会议聚焦和平发展、多元叙事、数字创新和文明互鉴，为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背景下的媒体智库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8: 本次大会以聚媒制、启新城、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阿盟秘书长盖特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发展、安全和国际话语权等多重挑战，媒体和智库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也是连接不同国家人民和文化的重要桥梁。他认为，阿中媒体与智库应加强合作，凝聚共识，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9: في ظل ظروف دولية وإقليمية بالغة الصعوبة والحساسية حيث تواجه دول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تحديات والأزمات التي تتطلب تعاونا وثيقا بين 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ومراكز البحث لتقديم رؤى مشتركة وبناء روابط قوية بين شعوبها تمكنها من التواج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المي。
8: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表示，1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访问阿盟总部，并在同一地点发表重要演讲。当前，中东局势仍面临复杂挑战，中方近期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廖立强表示，今年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10: 1956年，中国同埃及建交，开启了中阿关系的篇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始终是中阿交往的主旋律。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主席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阿关系进入了历史的最好时期。
8: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在维护和平、推动发展和促进文明交流方面拥有广泛共识。随着中阿关系进入新的历史节点，双方媒体和智库如何加强交流，讲好各自发展故事，也将成为中阿合作中更加现实的一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机制正在从理念倡议走向务实合作。此次中阿伙伴大会在开罗举行，并首次走进阿盟总部，为中阿媒体智库和相关机构搭建了新的对话平台。未来，双方有望在国际传播、数字创新、文明互鉴和全球南方共同发声等领域拓展更多合作空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阿盟总部报道。
2: 泰国内阁12日原则同意2026年 APEC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声明等文件，以及 APEC 妇女与经济声明。相关会议将于本月下旬在中国苏州举行。批准相关文件将会提升泰国国际形象，并且进一步的推进中泰合作。
11: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帕塔拉表示，内阁当天原则同意将在本月22日至23日与中国苏州举行的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达成的声明草案，以及 APEC 数字贸易合作框架。
12: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ค้าใน4 ด้านนะค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ชื่อมโย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ภูมิภาค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 WTO 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เขียวค่ะ
11: 他指出，这将为泰国提供在APEC 框架下展现自身作用的重要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供应链以及数字贸易合作水平，以更好适应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同时，内阁也原则同意将于本月15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通过的2026年 APEC 妇女与经济声明草案。
12: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บทบาทสตรีในเศรษฐกิจ3 ด้านค่ะ，ได้แก่การเข้าถึงดิจิทัล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ใหม่การ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เขียวและคาร์บอนต่ำและ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ป็น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สตรีเพื่อเอเชียแปซิฟิก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ทุกภาคส่วนนะคะ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นี้ไม่มีผลผูกพันท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แต่จะสะท้อน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ความเสมอภาคทางเพศ
11: 泰方将据此进一步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同时也将提升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13: 可以预见，随着2026年 APEC 合作持续推进，中泰双方有望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亚太地区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在访华之行将会谈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日本和美国财长确认，在汇率问题上会保持合作。日元本来是上涨，很快就下跌了。有分析认为，主要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弱点根源没有改变。韩国官员倡议设 AI 公民红利，使得韩国股市在星期二盘中历史高位之后转而下跌，随后就澄清。我会谈谈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AI 红利。即将启程到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论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又或者是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都谈到说非常期待中国之行。他也证实，这次到北京会谈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他非常期待中国之行，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十一号，他在白宫面对记者表示，期待这个星期对中国的访问会取得很多成果，而他也证实将就伊朗战争、能源还有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跟中方进行讨论。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中美元首关系非常好，他期待本周的会晤能够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表示，中美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It'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He doesn't want to see, I'll tell you what, look, I respect him a lot, and hopefully he respects me.
1: 而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是否会在此次会晤中被提及时，特朗普表示，预计台湾以及对台军售都会被谈及。
3: Are you worried about Taiwan? Do you expect Taiwan to come up in your
2: negotiations? Yeah, it always comes up. Very far away.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and from countries from that area.
3: Do you think we should still be selling them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2: should.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Xi,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And if he felt anything, we wouldn't be doing it.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1: 特朗普将于十二号从华盛顿启程，北京时间十三号晚间抵达。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邀请多家美国企业的高管随同访华，其中包括了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苹果 CEO 库克、波音 CEO 奥特伯格。虽然正式名单尚未公布，但预计跟随特朗普的代表团成员还有高盛、黑石集团、花旗集团、Meta 等十多位美国顶级企业高管。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与中国达成一系列商业协议和采购协议。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十二号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4: 这个互利共赢，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刚才特朗普他在讲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希望和中国一块来打开它。然后又说还要谈一谈什么能源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两国在进行这种高层会谈的时候，我觉得两国的民意气氛已经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了。以前的时候呢，从美国那边来看，差不多从特朗普第一任期 它开始针对中国以后，就是应该说是从2017年、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国内民意就是要针对中国，尤其是那些两党的议员们，加上一批所谓的这个鹰派的人物。那现在呢，带了10多位高管了，好像也没有人说他这个那个的了。对，那无非现在这些美国的这个报纸评论啊，电视评论就说一些中美关系一些细小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了。就对于美国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针对中国这种民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在美国民众当中对中国有好感的这快速上升，那个比例虽然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比例，但这个民意已经变了，不是一讨论中国就是怎么遏制中国，怎么和中国未来要进行这个决战等等，就不是这个东西了。那么从中国的民意来看也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上次美国元首来中国啊，还是特朗普上一次来，拜登没有来。那么中国以前的时候，特别是上次的时候，那中国很多我们的经济规模也好，我们经济实力也好，科技实力、军事力都是要仰视它的，包括我们一些民众当中对美国的态度也很多是仰视的。但是最近这个《纽约时报》有篇文章，那个作者在上海2008年就开始在这边住了，他住了18年，他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民众更多是平视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未来的中美关系。
0: 谢谢文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面对记者的时候呢，说了一个形容词，讲台美关系，用实际距离来形容，说台湾距离美国非常非常远，有9500英里，而大陆跟台湾的距离只有67英里。他说从这点来看，那就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了。那么他又补充说，区内的国家像是日本呢，还是有一些国家支持台湾的。对于这样，特朗普即将在此时到访中国，日本政府表达了关注，关注的是特朗普的中国之行，也关注了台湾问题。
5: 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国際社会全体にとり重要であり、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台湾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我が国の従来から一貫した立場であります。米中首脳会談については、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政府としては関連の動向を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引き続き同盟国たる米国との強固な信頼関係のもと、日米間で緊密に意思疎通しつつ、中国に対してその立場にふさわしい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くよう働きかけ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0: 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但是最近有日本内阁成员会第一次到访中国，这是5月15号在上海举行的 APEC 女性跟经济论坛，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会到上海出席，这也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恶化半年来第一次有日本的官员到中国来访问。那么在日本方面要加强印太区域的军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星期二表示，新西兰已经将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型的改良护卫舰列为下一代护卫舰候选之一。他说如果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都进口日本护卫舰，将有助于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6: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新西兰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型改良护卫舰列为下一代护卫舰候选之一。
7: 高い精進性、優れたステルス性、アメリカ空母機動部隊に随伴できるスピード、信頼性の高い武器システムなど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仮に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が最上型護衛艦の能力向上型を選定すれば、日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防衛協力の進化につながることはもちろんのこと、海上自衛隊のみならずオーストラリア海軍を含む3カ国間の相互運用性および相互互換性の向上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ます。
6: 小泉表示，新西兰重视同澳大利亚的协作，而澳大利亚此前已正式选定日本最上型改良护卫舰作为新一代护卫舰。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新西兰也选定这一型号，将推动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三国防卫合作升级，提升三方在海上行动中的协作能力。而小泉此前访问菲律宾期间，已同菲方确认将启动磋商，探讨将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的R5V型护卫舰出口到菲律宾。如果实现，这可能成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例二手护卫舰出口。 小泉表示，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都引进日本护卫舰，将有助于推动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7: オーストラリアがすでに選定をしてくれたモガミ型、そしてフィリピンはアブクマ型、そして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はモガミと、仮にこういった姿が広がれば、これが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防衛面からの具現化された新たな姿として、私は非常に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がまさにずっと装備品の移転が日本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創出をする。
6: 日本政府4月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和运用指针，进一步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外界认为，日本试图通过大力推动防卫装备出口，强化与盟国友国的安全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亚太各国应该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要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到访日本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在12号这一天跟美国财相片山稿月，还有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在跟日本财相见面的时候，双方确认就汇率的走势保持合作。不过呢，日元对美很快的又跌到了157.7附近。日本财相片山稿月并没有透露贝森特是否提及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跟贝森特确认就金融市场保持合作之后，得到了全面的理解。
8: As we discussed yesterday,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alliance is by far the best for the time being, and I will try to continue it a long time. And our two economies are going very well.
0: 贝森特和片山稿月举行了大约35分钟的会谈，双方也就中国针对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交换意见，并且透露说，围绕强化供应链，双方讨论了广泛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措施。而日美双方也讨论了利用新型人工智能对金融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的问题，相关对象包括美国新兴企业 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Mythos 等新一代 AI， 说美国政府会跟日本方面共享信息，双方会共同采取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非常关注日元的汇率，因为日元如果大幅度贬值，日本政府就要买入日元抛售美债，这又会带动美国的国债价格下跌，美国的国债利率上升，就会影响到美国财政部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国债的利息，所以美国对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在意的，因为美国日本也是

持有美国国债最大的国家，1.2万亿美元的国债。在奔森特访问日本的期间，我们看到了日元的汇率波动很明显。这个波动就是在日美的财长见面的时候，日元对美元曾经升到了156.78，但是到了东京时间下午3:56，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2:56左右，日元涨幅收窄，而且呢跌到了157.75。分析认为根源没有变，日本砸钱干预也很难阻止日元跌向160。这是日经新闻的分析说。福冈金融集团的佐佐木野荣认为，当前日元贬值是符合日本经济基本面的走向，干预效果有限。目前主要货币当中只有日元在贬值，最近5年来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贬值了30%，对瑞士法郎贬值了40%。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吉田刚士将去年的贸易逆差，有巨额的贸易逆差高达了5600多亿美元，还有日本的数字逆差、对外证券投资等加起来，推算日元流出压力达到大约14万亿日元。吉田指出，日元流出压力仍然持续，日元容易贬值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而日本央行在星期二公布4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多位决策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加息。有理事会成员指出，虽然目前不用仓促采取行动，但是除非出现经济放缓迹象，否则日本央行应该要尽快加息。也有委员说，尽管目前中东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所有情景都指向物价存在进一步上行的风险。如果说这个风险加剧的话，日本央行必须毫不犹豫地加快加息步伐。目前日本央行的利率是在0.75%。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二这天见了日本财相，还有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贝森特说，没有向高市早苗提出任何有关货币政策的请求。他也说，跟高市讨论了牢固的美日关系。下去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市场已经关注到，就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上升。我们看了一下数字，过去一年以来，以中间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上涨了5.05%，在岸价也是有这样的升幅，离岸价则是升了5.2%。如果以过去三个月来算的话，这三个数字都涨了1.5%。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谈到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未来不一定会持续的升值，可能升值会放缓，但是高盛认为还有20%的升值空间呢。高盛策略师表示，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为人民币大幅度走强提供了基本的支撑。他们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0%，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升到6.5的目标位，但这是市场的分析。那么5月12号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41个基点，报6.8426，在岸价收盘上升8个基点，报6.7946，离岸价也到了6.7906这样的高位。中国央行在11号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当中关注了输入型通胀风险，需要密切关注，说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对近期中国价格指标的回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表示有效需求的恢复和更加有序的市场竞争也推动了这一个回升。央行表示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会加强规范，同时会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市场功能。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而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同比分别增长超过3%和7%，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也维持2位数增长。报告特别指出，中东地缘政治事件令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中国物价指标的回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货币政策报告表示，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市场分析指出，此次报告再度明确引导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运行，同时强调对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行为加强规范，表明了对债市的关注，核心意图或在于遏制债市投机炒作、平抑波动，防范非银机构流动性冲击及系统性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谈谈，就是输入型的货币通货膨胀如何会影响市场的行为。
2: 其实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这个通胀已经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的区间，但是也CPI 没到2%，但总的来说呢，从 PPI 情况看已经是45个月来是已经摆脱了原来不断下行。那如果说非要把它区分成是什么输入型的，我觉得过分强调输入型，它会影响市场的预期，也会影响央行的这个行动。因为假如这个霍尔木兹海盗现在为止它也没有正常开放，就算开放之后，根据各方的预测，它对整个这个全球的价格体系是有个向上的影响的，它是全面的，并不是说这个油本身，因为石油是现代工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入产品，所以石油价格它有个连带效应，包括化肥啊，包括运输啊等等。那么从这个前面它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我们市场的主体的行为，都应该从一个综合的通胀来考虑以后的相关部署。所以我也一直在找专家在问，就为什么3、4月份以后就中国进口增加的如此之快，对吧？它不光是进口的这个能源产品价格上涨，还有一些补库存的因素，就是你看包括这个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它的出口增长呢也非常快，就算扣除了这个 AI 的芯片和相关产品，它增长还是非常之快。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制定央行政策或者说我们在做企业投资的决策行为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谢谢文辉。韩国股市这一段时间以来连连创下历史的高位，受到市场的关注。数字也显示呢，过去3个月来韩国股市涨了将近80%，但是在12号这天呢，盘中创下历史高位又跌了下来，是因为官员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表现。 一方面是中东局势仍然不确定性，使得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部分涨部分跌，而韩国首尔股韩国综合指数呢曾经跌了将近4%，收盘的时候跌2.29%，三星电子跌4.7%，SK 海力士跌1.7%。韩国首尔股市大跌2.29%，大盘初段继续上攻，并且只差不到半点就冲破了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在日本股市方面反弹了0.52%，投资者趁低吸纳 AI 股，有助大盘反复回升。在盘中呢，影响了这个买盘并不积极，影响63000点关口的而复失。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36%，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6%。曾经突破42000点关口，刷新盘中刷新新高纪录，但韩国股市大幅度回调，使得市场气氛审慎，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坐收。韩国股市最近的飙升，使得摩根大通在一个月之内两度调高目标，最新的目标乐观情况可以到10000点，理由是半导体周期改善、企业治理改革奏效和工业板块增长。内地股市表现，星期二震荡偏弱，沪深两市高开低走，创业板指数成功翻红，刷新接近11年来的高位。两市成交略微缩量到32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4214点，跌10点，深成指跌74点，创业板指数升0.15%，港股缺乏动力，恒指收盘26347点，下跌58点，跌幅0.22%，国企指数跌0.02%，科技股指数跌0.7%，主板成交2626亿港元。瑞银仍然看好恒生指数在年底会见30000点，因为 AI 呢，他们也觉得还没有所谓的泡沫。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以前的连续好几天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星期二这一天，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官员，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荣苑，在他11号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文，说 AI 产业的超额利润应该返还全民，提议设立公民红利。那么这个事情引起了今天的韩国股市盘中就下跌，他赶快澄清说，要收取的不是这个企业的税，不是企业的超额利润，而是从企业的税超额税收来收取。那么这个事情呢，却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我会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2: 这个话题其实讨论得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美国那几家大型企业它在这个 AI 方面确实是红利，而且他们现在自己在编自己的故事，在从 OpenAI 这个估值不停地编。那最新就是今天我看到讨论的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说最新公布的这个季报阿尔法贝塔和亚马逊都说利润都是非常高，他这利润从哪来？从会计制度上来的。说他因为他们投资了这个 Anthropic， 然后他的估值高了，所以呢，这个他就把它变成他的利润了。其实呢，没有拿回钱了，只是他那个投资的估值高了。你说这对不对？会计制度可以这么做，所以那边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呢，这个资本家分红分得越来越多。但是呢，韩国这边他也吃到了这次 AI 的红利，就是因为韩国这两家企业它是做存储芯片，特别现在是整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是急缺，我们就看到这带动了3-4月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以这个韩国呢，它现在是相对比较左的这个总统他在当政，如果是尹锡悦那样的右派当政，可能就跟美国一样不讨论这个事。其实韩国那边现在就在讨论，是不是这个叫我们以前这个油价像俄乌战争开打以后高涨，它也有一个专门的税，对，就是天上掉馅饼了，那你得多交点税，多交点钱。所以韩国就是这么一个讨论方向。但是呢，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太强大，所以明明这个官员是想做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一看这个股市一反对他怎么他又回去了。
0: 就股民不高兴了，但可能全民会是受益的。
2: 对，所以他就是说因为他们可以多交税，我们拿来有一个，他就把这立场往回收。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美国以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他应该是要讨论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芯片紧缺，它其实各种芯片都紧缺，为什么？英伟达能3-5万亿美元到现在的存储芯片，所以我们就看下一步是不是有替代的方案，比如说今天有另外一种方案，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还有中国的芯片到底什么时候上来。如果中国的芯片能够快速上来，这个泡沫也会开始往回收。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现场看看最新情况。
1: 请介绍本届丰盛主要情况成果，谢谢。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有关机构和文化团体于5月11日至13日在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嘉宾共约2000人与会，其中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共约1000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及两岸媒体人峰会，还举办峰会特展、交响音乐会、京剧演出等展演展示，组织两岸宗亲、台湾青年看北京等社团青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同携手中华文化。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3: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中的4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2: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

0: 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也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美双方新一轮经贸磋商稍后会在韩国举行，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2: 盛阳上午好。
1: 上午好，这个嘉欣，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即将会面，而这个中美经贸论坛磋商会议立刻在韩国召开，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这一次的经贸会谈主要会关注哪一些重点议题？
2: 好，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韩国的仁川机场。那稍后呢，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就将在我身后的这个航站楼里面的贵宾室来举行。那刚刚呢，大约在十分钟前，美方的代表团已经先行抵达，而中方代表团呢，预计是将会在12:2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1:20左右抵达，之后就开启这一轮的磋商。那这一次中方代表团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领衔，另外参与会谈的还包括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以及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廖民，延续了以往之前几轮的谈判的阵容。那这一次呢，商务部此前介绍，双方将会以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来就双方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展开磋商。所以说首尔的会议呢，外界相信一大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接下来中美元首峰会铺路，而特别是要延续在去年十月中美两国达成的一年的关税休战。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上呢，双方这一次能否延续以往的休战共识，又将如何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保持目前关税水平的稳定，是外界高度关注的。而我们也看到呢，在去年十月的釜山会晤之后呢，其实中美双方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摩擦不断。那包括美国也是先后发起了301调查、企业制裁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一系列的涉华消极举措。那在这样诸多的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双方这一次将会如何展开沟通协调，外界比较关注。而另一方面呢，从美方的立场来看，美国最大的核心诉求仍然是希望中方能够进一步的尽可能多采购美国的包括大豆以及牛肉等在内的农产品。另外还有就是能源方面，双方预计也会就此展开沟通协调。而第三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是否会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渠道，包括此前美方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些也都是媒体记者所关注的。而这一次首尔的会谈，我们看到其实时间安排是比较紧凑的，稍后从中午开始进行这一轮的磋商。那不过呢，在下午可能会谈结束之后，中美双方代表团就要立刻启程前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所以外界也相信首尔会议呢，将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来为元首峰会去积累一些基调，去尽可能多的创造一些切实的成果，所以说可能更大程度不会达成一份全面的协议。我们稍后也会在这里来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到这一轮的经贸磋商，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盛阳。
1: 好，谢谢嘉欣来自韩国的连线报道。其实从五月初就开始多架次的美军运输机就飞抵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抵达时间的前一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依然有同型号的运输机起降。来看驻北京记者在现场拍摄到了实况。
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名为西湖园的小公园，在公园内有一处观景平台，能够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附近的一片的机场的区域。那么从5月1号开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已经有多架次的来自美军的 C-17 运输机飞抵了北京，就在我身后这片区域停放。12号傍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还停留着一架来自美军的 C-17 型号运输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美方已有超过10架次同型号运输机出现在了北京，为特朗普出行带来了各类物资，其中也有图片或视频可考证的，就有两台总统座驾代号野兽的加长防弹轿车，以及两台萨博班护卫车等。凤凰卫视吉文火北京报道。
1: 新华社12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新华时评文章，题目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出中美元首这次的会晤举世瞩目，民众期待会晤将为两国的关系的稳健前行进一步交。

0: 抱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和确定。
1: 文章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习近平主席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此次两国元首在北京聚首，是中美最高层在关键历史节点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锻炼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混搭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北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北方也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文章最后提到，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迫切呼唤大国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双方应乘此次元首会晤东风，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依然处于脆弱的停火状态。伊朗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警告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会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伊朗政府已经为去年12日的战争向国际仲裁机构起诉美国军事侵略。而在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以色列已经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英国也准备为护航任务派遣战斗机和军舰。
9: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剑拔弩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2号出席特拉维夫的一场活动时证实，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军事人员，以加强其防卫体系。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以色列还向阿联酋部署了包括铁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正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表示美国依然有信心通过经济和外交压力迫使伊朗妥协，并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核问题。
10: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与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指出，伊拉克确保两艘超大型油轮的安全通行，两艘船在10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的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在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的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伊朗达成的另外一项协议，两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没有直接参与交易，但已为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 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都没有为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升温，与此同时，阿联酋此前表示。

0: an actual state holiday.
1: 决议案的重要推动人，美国荆楚文化基金会主席王磊指出，这项决议案以端午节的汉语拼音写入加州立法文本，并明确提到纪念诗人屈原以及忠诚、正直和奉献等精神内核。他认为，对在美华人而言，中华文化不仅是传承，更是将差别变成认同，进而成为社会文化主体的一部分。
2: 华裔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我们认为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跨越政治的差别、政治的不同，使得我们能够被接受，使得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使得我们的身影能够被美国的主流所看见。
1: 此外，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杨守铮等政要应邀在庆祝活动现场致辞。凤凰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3: 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视察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
4: 金正恩在视察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和设备依然潜在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他强调，要始终抓好实现军火生产设备现代化、改善生产环境和条件、增进对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金正恩还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为了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主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美经贸会议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一个最新的现场画面。那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在韩国仁川机场贵宾楼的现在中方的人员抵达的一个现场画面。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5: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韩国的仁川机场，那么中方的代表团抵达，画面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正在进入机场大楼。另外，中方的代表团还包括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民。那这也延续了中美前几轮经贸磋商的阵容。刚刚大约在半小时前，美方代表团也已经抵达了仁川机场。这次双方的谈判地点比较特殊，就在机场的贵宾室。整体上谈判的节奏安排也比较
3: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中美的经贸论坛即将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一个现场画面。看中方代表团以何立峰为代表的这个整个代表团已经抵达现场准备开会。继续来关心的是，截至5月12号，玻利维亚爆发的道路封锁抗议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几千名卡车司机和乘客被困在各地，封锁当地民众生活和出行，造成严重的影响，物资的供应受阻，引发广泛的不满和担忧。那一名在玻利维亚的委内瑞拉游客表示，他已经在拉巴斯滞留了7天，原本计划前往巴西，如今感到十分绝望。也有玻利维亚民众表达强烈愤怒，希望政府能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食物。玻利维亚运输工会领袖拉莫斯表示，将前往检察官办公室对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提出刑事诉讼，而目前组织已经动员全国20个省份的民众参与抗议。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警告称，中东地缘政治事件推高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对当前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外部输入型通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内地自2022年底以来一度陷入通缩循环，制造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弱引发激烈价格战。官方数据显示，随着伊朗战争推高成本，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升2.8%，消费者通胀也升到1.2%。人行指出，虽然同期经济增速达到5%，但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另外，人行报告还重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并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率团抵达韩国，将与美国举行经贸磋商。何立峰当天飞抵仁川国际机场，他将于13号与到访韩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早前介绍，双方将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即将开启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另外，特朗普还警告称，美伊停火协议目前岌岌可危，并指责伊朗在浓缩铀问题上出尔反尔。有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访华前，美伊谈判预计难有重大突破。
1: 特朗普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岌岌可危。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同时指责伊朗违背了此前有关处理浓缩铀库存的协议。特朗普透露，在早前谈判中，伊朗曾向美方表示愿意放弃其浓缩铀储备，但要求由美方亲自将其运走。然而在最新停火提案中，伊朗却改变立场。对此，特朗普再次抨击伊朗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可接受，并重申达成协议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对当前谈判进展表达失望，称每当外界认为双方已接近达成一致时，伊朗领导层又会改变主意。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伊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特朗普称，在伊朗决策层中既存在希望达成协议的温和派，也存在阻碍谈判的强硬派。与此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美伊谈判预计不会出现重大突破。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1日表示，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法兹里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并表示伊朗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会后，阿拉格奇表示，期待中国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美国、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形成了目前的态势，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中美元首北京峰会中，不可避免地新加入了伊朗问题。记者肯定会就此提问特朗普，而特朗普那番话 在虚实之间多少透露了他的一些心思。他声称中国有40%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再次公开提醒中方海峡僵局不是美国一家的麻烦，试图将这一地缘政治冲突转化为中国的刚需问题。他的逻辑是，既然你受损严重，就理应在调停伊朗问题上出更大的力。特朗普反复强调关系很好和相互尊重，这绝非温情脉脉，这是典型的交易铺垫。这段话的精髓可能在于，他想把霍尔木兹海峡的烫手山芋包装成一个共赢机会递给中国，或者是公开邀请中方在海湾事务中扮演大股东角色，但这大股东要站在美国一边。他以为自己看准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对供应链稳定的极度敏感，试图通过这种半拉拢半施压的方式诱导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替美国出头。对他而言，如果中国能搞定伊朗，他既保住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又避免了战争，还顺带试探了中方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上的底线。另一方面，在特朗普之前，伊朗外长5月6日在北京明确表示，伊朗信任中国，期待中国在促进和平、结束冲突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还在此后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中国分享了德黑兰关于地区安全的愿景。从近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的言论与特朗普来华之前的这番话，释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就是在这个陷入僵局的世界咽喉的问题上，华盛顿与德黑兰似乎都在看向北京。其他国家舆论也把伊朗话题作为中美峰会关注点之一，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表达期待中美两大国共同稳定局势。我们不难发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敏感神经，大国博弈也可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中国出手，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达成了某种道德共识，而是因为痛苦指数已经达到临界。特朗普需要廉价石油和选举筹码，伊朗需要生存空间和主权承认，双方都发现直接对话的门槛太高，而中国提出的安全框架正好提供了一个各取所需的梯子。长期以来，中国在海湾地区倾向于只做生意不认政治，但2026年的现状迫使中国必须出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的停摆直接威胁到东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能源供应链，甚至波及氦气和化肥等关键的物资。斡旋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也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绝佳机会，如果北京能够调节美伊，将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正式的向全球秩序协调者跃升。当然，正如北京目前所展现出的谨慎，这种斡旋不会是无条件的，中方在利用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作为杠杆的同时，也在观察美国在芯片禁令、关税以及亚太安全问题上的让步空间。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另一方面，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目前在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封锁线后停下，12号已经折返驶回阿曼湾。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以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迫使其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报道指出，特朗普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另一选择是恢复空袭打击美军已确定但尚未打击的25%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称，迄今已改变62艘商船航线，并使4艘失去行动能力，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执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最新画面。法尔斯通讯社记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两端的商用船只已停航，任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必须获得伊朗武装部队的批准。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深潜潜艇。报道强调，伊朗海军加强了在这一战略海峡的战备，目前尚未确认报道中潜艇的具体规模或作战部署细节。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 一艘名为阿教斯·法努里奥斯号的超大型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入阿拉伯海后又掉头返回阿曼湾。彭博社指出，急折返点接近美国海军封锁线，这艘阿角斯法努里奥斯号邮轮载有伊拉克原油，十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后，这一约五节的较低航速沿沿航线折返，目前仍显示目的地为越南尼山炼油厂。伊朗媒体早前报道称，这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沿着德黑兰指定的航线航行。另一方面，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一日抵达巴基斯坦，这是梅姨战事以来第一艘获得伊朗批准运载液化天然气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船只。第二艘从卡塔尔城市莱凡角出发，可运载174,0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也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但有消息称伊朗阻止了第二艘船通行，该船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折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日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的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议会的议长在社交平台上的强硬发声明确表示，除了接受十四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这不仅表达了没有妥协空间的强硬立场，而且直接就给特朗普上课。他有一句话是精准刺中特朗普的软肋，说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还说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而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现在球是在美国一边，由美方选择外交路径还是继续对抗。伊朗为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两条道路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什么伊朗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呢？伊朗副外长最近还说了一句话，那是美国人喜欢用的。他说，伊朗是从实力地位进入谈判。什么是伊朗的实力地位呢？伊朗方面表示，尽管经历了四月份的空袭与交火，那么伊朗武装部队依然保持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物理控制。伊朗通过高层密集的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的表态，是在向外界释放他不惜进行最后摊牌的决心。而这一决心至少有几点根据：一，在经历了2个多月以来的剧烈对抗和最高领导层的更迭后，伊朗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了。既然谈判换不来制裁的解除，索性通过更大的扩大杠杆，要求一次性解决主权、资产与区域主导权问题。二，德黑兰是在利用特朗普的爱交易但怕陷泥潭的性格进行精准围猎。卡利巴夫的话术是充满了交易感的，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十四点方案，就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高昂的账单。那么第三呢，也可能是在伊斯兰堡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即将访华的前夜，伊朗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开价博弈。卡利巴夫口中说的全世界都已明白，实际上是在暗示中东乃至亚洲国家，说美国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提供廉价而且稳定的安全承诺。他的话呢，也像是一封公开的挑战书。在这个属于交易者的时代呢，德黑兰拒绝做被收割的筹码，而是要做制定规则的人。这不仅是对特朗普不接受不满意态度的直接回击，更标志着德黑兰在经过数轮交火与外交博弈后呢，正在试图重夺谈判的主导权。总而言之，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应对美国战术转变的一次伊朗战术转变， 以话术对话术，以高调对高调，以强硬对强硬。卡利巴夫强调，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将14点提案与伊朗的国民尊严和民族生存权挂钩，那么似乎就封死了退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语言震撼的背后，伊朗肯定还有其他备用方案的，就像美国一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检方反腐部门和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包括原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说，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检方已经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及嫌疑通知。伊尔马克向媒体表示，暂不对检方的说法发表评论，调查结束之后会做出回应。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在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中，伊尔马克住所被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11号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另外，乌克兰11号与瑞典、美国、英国、丹麦等北约国家共同参与在波罗的海举行的瑞典极光26军演，模拟演练应对北约东翼边界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参加演习，与北约共享无人机作战经验。
4: 本次联合演习在位于波罗的海中部、地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瑞典之间的瑞典哥德兰岛举行。作为瑞典极光26军演的一部分，本次演习重点在于向哥德兰岛调动部队和装备，演练无人机作战以及应对俄罗斯的多种潜在威胁。演习场景中模拟了北约东部边界遭到敌军大规模集结，并展开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攻击等混合行动的情况下，瑞典如何提升与盟军部队之间的互操性。在当天的训练中，各国部队进行了实弹演习，并演练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运用，以及火炮和空中支援。
5: We learned from the Ukrainian drone operators is that we're in need of more training with and drones and against drones. Their experience when fighting against Russia with the drone warfare is really useful for us to develop our ability as well.
4: 瑞典极光26军演是瑞典18000名军人与11个北约盟国以及乌克兰军队联合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军演，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北约多支部队都在模拟演练中加入了无人机的操作运用。 在十一号于波兰东北部举行的演习中，波兰与美国军队测试了一款专为撤离军事伤员而设计的重型人工智能辅助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最近已经正式的、深度的参加了北约的多项演习，这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北约正在经历一场由乌克兰实战经验驱动的无人化革命，曾经的学生正在成为导师，曾经的受保护者转而成为保护者。在传统的军事逻辑中，演习通常是强国向弱国传授规范和经验，但在无人机领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在芬兰的强舰26和瑞典的极光26这些演习中，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操作员不仅是参与者，更加扮演了红军，就是模拟敌军的角色。据报道，在去年的刺猬2025演习中，仅有10名乌克兰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仅在半天内就摧毁了17辆装甲车，让两个北约营级单位全军覆没。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效率，让习惯了高成本慢周期武器系统的北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慑。在拉脱维亚的那次演习中，加拿大和拉脱维亚两军开始测试地面无人机，这直接吸取了乌克兰前线夺取阵地的实战反馈。演习环境被刻意设定为持续的微型无人机威胁，旨在打破北约长期以来的依赖制空权、忽视底层消耗战的惯性思维。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实际上是突破了几年前引发俄乌战争的那条红线。第一，虽然乌克兰加入北约仍有程序性的障碍，但这种深度协同演习正在产生一种事实上的乌克兰北约化。乌克兰的戴尔塔战场管理系统，就是 AI 驱动的数据融合平台，已经在北约演习中作为核心指挥平台运行。乌方专家甚至开始帮助美军和海湾伙伴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威胁。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通过无人机霸权确立其在西方安全架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暴露出北约的困境。在北约体系中，传统的武器采购周期以年甚至十年计算，而乌克兰的创新周期以星期计算。前线士兵发现俄军电子战升级，后方工程师两个星期内就能够更新代码。北约的军官公开就承认，北约是很难将乌克兰这种去中心化的创新模式融入到他的层级森严、程序复杂的指挥系统中。而这正是北约目前急需解决的系统性危机。第三，乌克兰给北约开考卷和药方。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不仅是为了学习如何使用北约的装备，更是在帮助北约进行排毒，排除那种过时的、对廉价消耗型武器防御力不足的旧思维。北约虽然拥有更先进的卫星预警机，还有重型坦克，但乌克兰拥有288万小时的前线无人机作战数据和最顶尖的低成本打击战术。第四，乌克兰的武器系统不仅具有战场下价值，而且对北约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提出了挑战。从美国到法国、德国，这些老牌的军火商们，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时代变了？是否真的能放下身段吸收乌克兰这种地摊式创新的战法呢？他们是否又做好了放弃二战之后几十年来的老牌军火企业盈利的模式呢？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好奇，而也在美国西方的这个科技研发界和军火这个老牌军火商和军火跨国企业当中引起了震惊和反思的一个话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影视剧里的特工。
2: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3: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那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1: 会谈中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
2: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前，习近平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3: 习近平在会见中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他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

0: 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李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12号的下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也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3: 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0: 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我曾讲过，这种合作非常珍贵，应当长久地坚持下去。我的夫人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中国愿同你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12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彭丽媛介绍了中国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履行好特使职责，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不断进步。阿纳尼高度评价彭丽媛担任特使以来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支持，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得到新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的下午是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会就伊朗的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特朗普对于此行表示兴奋，也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而英伟达方面稍早之前已经证实，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已经获得特朗普致电邀请，随同访华。
5: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0: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0: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预计将会于今天的晚间抵达北京。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
3: 好，喂，午安。二位中午好。
4: 好，喂，我们大家想知道特朗普今天确切抵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这次随访的人员有谁？大家的关注重点又侧重在哪一边？
3: 是的，刚刚新闻片已经介绍了，特朗普已经出发了，从美国已经出发到北京。现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据报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时候将会入住的酒店外。在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酒店外的旗杆上已经升起了中美两国的国旗。刚刚我也是到周围看了一下，各项准备都已经就绪了。据了解，特朗普将会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就会抵达到北京的首都机场。抵达到北京之后，特朗普会直接到入住的酒店入住。今天晚间据了解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活动。确实，特朗普这次访华可以说是中美两国高度关注，全世界都在高度的关注之中。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日前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今天是公开了采访的相关内容。谢峰在采访当中就强调，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的话，发挥的是无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美方也反复强调，特朗普这次访华具有的是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我们常常说具有战略引领意义，战略引领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进行了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且在去年的10月底在韩国的釜山进行了会面。时间再往前推，我们看过去的这些年，中美两国元首的任何一次互动，其实全球都是高度关注的。任何一次互动，任何一次握手，对全球不仅仅是中美双方传递出的都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稳定的信息。另外，我们也看到在11号，也就是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当天，外交部的账号上也发布了相关的短视频。这个短视频是一个短片，主题短片的名字叫做《和平共处》，是从全球的格局和高度上来看到中美关系该如何发展。当中又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强调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相互的折腾对抗，但是太平洋足够广，可以让中美各美其美。中方的立场确实是非常明确和强调，过去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是希望建立一个中美关系要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相关情况我们随后各节新闻当中会大家带来实时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二位。
4: 好，再次谢谢伟伟的最新连线。
2: 从5月初起，有多架次的美军运输机飞抵北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抵达时间的前一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仍然有同型号的运输机起降。我们来看一下驻北京记者在现场拍摄到的实况。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名为西湖园的小公园，在公园内有一处观景平台，能够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附近的一片的机场的区域。那么从5月1号开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已经有多架次的来自美军的 C-17 运输机飞抵了北京，就在我身后这片区域停放。12号傍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还停留着一架来自美军的 C-17 型号运输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美方已有超过10架次同型号运输机出现在了北京，为特朗 朗普出行带来了各类物资，其中也有图片或视频可考证的，就有两台总统座驾代号野兽的加长防弹轿车，以及两台萨博班护卫车等。凤凰卫视金文火北京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的专访，而5月12号访谈内容在网站已经刊登。
2: 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并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一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6: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在当地时间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是先后率团抵达韩国。
2: 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曾经介绍，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4: 好，进一步来看，中美经贸磋商目前正在韩国举行。立刻连线给驻韩国记者金之贤。之前目前的磋商已经进展到哪里？而大家聚焦的关注点又是什么呢？
7: 好的，蒋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韩国仁川的国际机场。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再次举行磋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何立峰昨日已经抵达韩国。今天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他拜访韩国总统李在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上午9点10分抵达韩国，他身着正装，系着红色领带，在机场记者们纷纷上前提问，在中美磋商即将举行之际，心情如何？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不过贝森特对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回答，就离开了现场。在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此次磋商的高度敏感性。随后贝森特在上午10点半拜访韩国总统李在明，以后上午11点52分美方代表团先抵达机场，约30分钟以后12点25分中方代表团也抵达了机场。据悉当地时间12点半北京时间11点半在机场贵宾室开始了这次磋商，正在进行当中。据消息，如果对话时间长了，再考虑飞机延期。两人计划磋商结束之后都直接前往北京。此次仁川磋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最后一次中美两国的磋商，具有重要的意义，围绕双方将就关税问题、全球供应链稳定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此次磋商的最终确认将直接影响即将召开的中美峰会走向，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以上是我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现场掌握到的消息。
4: 好，再次谢谢之前的第一手报道。
2: 那有关于更多中方代表团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去了解一下。嘉欣你好。
8: 杨子忠好。
2: 这一次经贸谈判的安排跟之前对比到底有何不同？另外中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8: 是，那这一次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呢，与之前相比确实是备受瞩目。那也是因为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这被视为是为元首峰会铺路的重要一步。那到底要谈什么？之前商务部就已经介绍说，双方将会以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10月份呢，中美双方就敲定了吉隆坡经贸磋商的共识，那就包括是达成了一年的关税休战，并且呢，双方也就在芬太尼禁毒合作以及扩大农产品贸易，还有就是涉及到相关企业的个案处理方面都达成了共识。那不过呢，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美国的芬太尼关税以及对等关税是被最高法裁定为违法。那在之后呢，美国又向全球再征收10%的122关税，同时还对华发起了301调查、企业制裁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一系列涉华的消极举措。所以说，在这一系列变动的背景之下呢，双方还能否延续之前关税休战的共识，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现有关税水平的稳定，外界高度关注。而另外呢，从美方来看，美国的核心目的仍然是包括希望中国能够更多购买美国的商品来缩减贸易逆差，那包括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等农产品，以及还有能源方面，这些相信也会被放在谈判桌上讨论。那么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背景之下呢，外界也关注的是中美双方是否有可能来创新现有的沟通机制和渠道，包括美方此前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等等，而这一些呢也是外界非常期待和关注的。那么这一次的首尔会议呢，目前已经进行了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现场媒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航站楼的门口仍然没有离开，不确定稍后是否会有中美双方的官员来出来吹风，来告知最新的谈判进展。我们今天全天都会持续在现场关注。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嘉欣带来的相关介绍。那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
4: 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多地，而黎巴嫩真主党出动了无人机反击。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相呢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伊朗方面在12号已经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就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5: 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的前提，若再次遭袭，伊方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的武器级水平。
6: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

0: 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核谈判的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正在更认真的考虑要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不过，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称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的压力来迫使伊朗妥协，并且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1: 五角大楼现在最新一份的披露，伊朗战争的成本恐怕已经接近290亿美元，引发国会议员对于战争长期化还有军费激增的担忧。
3: CNN 十二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最新提出与美国停火相关的5点主张，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好，郑凯，我们很好奇是伊朗国内对于这最新的5点主张有什么样子的关注度，而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美国的回应又是怎么看呢？
4: 好的，翔姨，是这样子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呢巴加埃之前也说过，说伊朗的这5项主张呢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慷慨的，所以呢他认为没有问题，这不是一种漫天要价，而是对伊朗正当权利的基本正义伸张。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伊朗呢在进入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有三个点要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值得信任。第二个就是说外交是军事冲突的延续。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优先进行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在了解了伊朗当局的这种心态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其实现在提出的这5项主张呢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可信度的一种测试的题目。至于说民众对这个5项主张的态度呢，其实分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呢就是那种支持体制的那种民族主义者，他们会觉得现在提出的这5项主张非常好，然后美国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侵略战争，所以造成了伊朗的损失，所以美国必须要赔偿，另外美国也必须不得不承认伊朗地区大国的地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

0: 民众呢，因为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主张吧，好像太离谱，然后要价太高了，感觉最终会谈判破裂，然后可能会引发新的战火，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焦虑和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对于美国的回应呢，伊朗当局是认为目前看，只是一种表达，但是政治表达和施压的方式，但是谈判并不会破裂。在地区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外交斡旋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解决冲突的这种外交空间还是有的。他们只是伊朗当局会觉得，就是现在提出这个五项主张，主要是要给伊朗提个醒，就是说不要以这种军事胜利者的这种姿态，然后来这种截取这种胜利果实，因为你在之前的40多天的这种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标，所以在你现在在这种谈判当中，你就想收获全部的果实，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他想提醒美国的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昨天在那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在会见挪威副外长的时候就批评美国说他们太贪婪了，有点就是不知道就是还是觉得特朗普还是活在自己的梦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还是我的感觉是担心的比较多，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是那种对发动战争呢是没有顾忌的，而且没有太多的外界的约束，再加上旁边又以色列煽风点火，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持续的封锁还有战争的影响，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承受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现在国际互联网已经中断都2个多月了吧，大家生活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再继续战火再燃烧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下去，撑得住。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讲义。
1: 好，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2: 另外，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
3: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2号是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了电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发展局势与加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2: 另外，以色列12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地发动了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随即出动了无人机反击。黎卫生部就称，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80人死亡，1122人受伤。联合国则是对当地的无人机袭击事件激增表示关切。
4: 以色列12日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的索赫莫尔村等地。奈拜提耶民房办公室附近袭击现场一片狼藉，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清理残骸，街道上留有血迹。黎巴嫩民防部门通报，当日奈拜提耶的空袭中，以色列袭击了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民防人员，造成2名民防人员死亡。提尔南部遭袭后浓烟滚滚，有救护车被炸毁，救援人员忙着灭火转移医疗设备，多处建筑沦为废墟。
5: مباشر 163 اعتداء مباشر على الأطقم الصحية هذا تصعيد خطير متراكم ونال كل القطاعات الصحية
4: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反击，当天多次对入侵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攻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2日誓言将把战场变成以色列军队的地狱，并强调其武装力量是黎巴嫩内政，拒绝在会谈中讨论解除武装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2日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西部区域无人机活动激增。
6: Over the past 24 hours, peacekeepers observed multiple drones flying over or near UN positions in Shama, Al-Mansouri, Al-Bayada, and between Ramya and Beit Lif.An armed quadcopter exploded after crossing Al-Bayada Hill. At this stage, UNIFIL has not confirmed the origin of the drones observed. Separately, yesterday, 3 presumed Hezbollah drones impacted an area near UNIFIL's headquarters in Nakura, where Israel Defense Forces troops were presen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表示，统一后台湾文化根脉将回归家园，稍后见。
7: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2: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最新反弹回升1.6%，日本股市升幅是在0.7%左右，但是台湾股市则是下跌大约1.4%。
1: 沪深股市低开之后是震荡拉升，而午前三大股指集体翻红。盘面上来看的话，是电力产业早盘强势，那算力租赁还有存储芯片板块都反弹回升，但是金融板块现在震荡走低，而贵金属、创新药板块陷入调整。后面你看到是沪指中午战报4218点，上升了3点，升幅0.09%，而半日成交来到8854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是中午报在15881点，上升56点，升幅0.36%，而半日成交10863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22点之后震荡走低，最多下挫125点，但午前直线拉升收高，恒指中午报在26416点，上升69点，升幅0.26%，而半日成交1402亿港元。
2: 针对和平统一后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得到怎样更好的发展，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统一之后台湾同胞的文化根脉将回归真正的精神家园，台湾民众将不再处于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
8: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2: 发言人还指，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支援。此外，台湾也将摆脱政治操弄，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台湾的民族尊严将得到提升，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现在已经陆续的完成提名的布局，也规划13号的中常会上要征召考纪会的前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但这也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制度、决策失误，彰化选情恐怕会满盘皆输。
9: 国民党布局地方选举，纷乱已久的彰化县长提名确定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战，消息一出，引发同样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发文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党内制度提名，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恐怕会让彰化县的选情满盘皆输。
10: 过去以来，彰化县有空降的人选来选就没有成功过，那尤其是当他又不是有担任过什么样子的行政官员，或者是有一个重要的行政之力的时候，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人选接受度，大家心里面预期可能又会更低。
9: 国民党有多人表态争取彰化县长提名，谢依凤的民调也是当中最高，但是他的家族担心，一旦谢依凤当选县长，谢家恐怕会遭到赖政府司法追杀，因此谢家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不参与县长选举，但谢依凤无法接受。
10: 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是，这现在的党中央跟过去20年以来的国民党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你看他们都没有尊重我的个人啊，也没有问我的看法。他们常常都很喜欢去问我的家人，然后问我的长辈，那好像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9: 彰化是国民党优势选区，现任县长王惠美的支持度超过60%，原本想要顺利交棒问题不大，但如今提名的魏平镇民调却输给民进党对手20多个百分点，加上地方对提名不满，分裂危机扩大，一旦矛盾无法化解，恐怕会让蓝军选情陷入苦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洪福苑洪志阁居民，从今天起至17号再次返回单位收拾物品。洪志阁有升降机运作，不少的居民带着备用的纸箱、行李箱还有手推车等上楼收拾。有居民指出，上一次上楼时仍然要处理临时住宿等问题，加上火灾时单位正在装修，收拾期间十分混乱和着急。又指恒常搬家也要找搬运公司，认为3个小时未必足够。有居民指出，上一次上楼限时1.5个小时，未能取走太多的物品，希望这一次可以取回保单等文件，还有储物柜等，也已经提前的列出了收拾清单，尽量的取回更多的物品。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上半年军火生产情况。
1: 特朗普说，在调解乌战事的框架下，今年可能访问俄罗斯。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再看到今天朝中社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号去视察了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
7: 金正恩在视察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和设备依然潜在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他强调，要始终抓好实现军火生产设备现代化、改善生产环境和条件、增进对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金正恩还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为了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主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俄乌战争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同时他还表示，在努力地调解俄乌战事的框架之下，他今年可能会访问俄罗斯。
6: 特朗普在华盛顿就表示，俄乌战争越来越接近结束，而他认为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达成一份协议。他表示，他与普京并未就俄罗斯获得整个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共识。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的发言也曾经表示，俄乌战争逐步的接近结束，但特朗普可能在今年访问俄罗斯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俄方的证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媒就表示，在目前的日程上没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安排。
8: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惨败，首相斯塔默面临着被逼宫。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已经有87名的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下台，但同时也有113名下议院的议员以及部长助理联署支持斯塔默留任。另外，被视为逼宫的主要推手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计划13号的上午与斯塔默进行会面。
9: 面对当前的政治局面，斯塔默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仍然表示，他将继续执政。首相府方面表示，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参与会议的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麦克法登在会议结束后称，会上没有人挑战斯塔默的权威。
10: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his job as he should.As the public will expect him to do,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ine.
11: Pat, did anyone challenge him? Did anyone challenge him around that table? Did anyone publicly challenge him around the cabinet table?
10: No, they didn't. They didn't. Many statements of support.For the job that he's doing, and that's what the public
11: wants. Can he hang on?
12: He'll carry on.
11: Can he hang on?
10: He wants to carry on with his job, as he should, as the public will expect him to do.
9: 副首相拉米当天也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斯塔莫，他表示党内必须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认为工党当前的状况只会让民粹主义右翼势力从中获益。尽管如此，工党党内意见分化实质意义上的逼宫也正在上演。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使得在12号辞职的政府官员人数达到三人。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斯塔莫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泰晤士报》同时报道，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工党前领袖米利班德已经向内阁告知，如果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成功发动党内选举，他已经准备好竞逐工党的领导权。但《泰晤士报》稍晚又称，米利班德否认自己正在积极筹划竞选党魁。稍早前，除辞职抗议的部长外，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外交大臣库珀、卫生大臣斯特里廷都敦促斯塔莫尽快公布辞职时间表。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束后，最早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工党下院议员维斯特，目前正获得越来越多工党议员的联署签名，要求斯塔莫承诺将在今年九月前辞职下台。根据英国工党章程，任何议员只要获得81名议员的支持，就可以启动挑战党魁的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宇树科技在十二号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这载人变形机甲 GD01，售价是390万元人民币。而 GD01机甲定位于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多个场景。GD01的机甲是设有专属的载人座舱，而采用了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之后，这整机的重量大约有500公斤。那搭载全自研的这一些精密伺服驱动系统，而在数秒之内可以完成直立的人形与四足的形态自由的切换。直立模式之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非常的强劲。那四足的模式是可以应对极端地形。有业内的专家表示 ，GD01是宇树科技是融合了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的商业化时间大幅提前，也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而目前这款机甲的具体预定方式还没有公布。
8: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6: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
1: 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0: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一场暴雪级的飞絮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上营造出梦幻的氛围，当然演员和观众也被折腾得够呛啊。而当暴雪级的飞絮飘在高速路上，更是惊心动魄。最近在京哈高速河北唐山段，白茫茫的飞絮糊满了公路，部分路段能见度连1米都不到，有乘客直呼像拍灾难大片儿一样。杨柳絮喜欢晴热天气，再有点微风就更得意了。今年春天，华北黄淮地区热得早，所以杨柳絮格外的厉害。那今明两天受到庞大的高空暖挤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和东北等地的天气热度呢，还会陆续的升级。可以看到，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连成一大片，其中还不乏35度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济南将双双在今天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和常年相比，这两个城市今年的高温都是来得明显偏早的。受到晴热天气的影响，杨柳絮可能爆发，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在高速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轻易的变道，还可以打开雾灯、示廓灯、双闪等等。另外呢，开车前也要检查车辆的空调滤芯，关闭外循环。5月暴雪级的飞絮急需降雨来解围，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来降水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全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像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预计15号之后，高压脊会向东移动，可能会形成比较深厚的高压系统，有利于东海、南海的水汽向内陆输送。同时呢，冷空气从西北边过来，冷暖气流碰撞之下，会形成一条近似南北向的雨带。其中15号贵州局地会有暴雨，到16号重庆、湖北、贵州、湖南交界处会有暴雨。与此同时呢，中到大雨会向东波及到华北和黄淮西部。那强降雨来袭，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当然了，在降雨的压制之下，杨柳絮终于能暂时消停了。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重磅预警，今年将出现史上最强厄尔尼诺。这意味着全球极端高温可能不断的被刷新，暴雨和干旱也可能轮番上演。在全面入夏之前，蹿高的气温、漫天的飞絮和不断加码的降雨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夏天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天气的考题。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来看城市预报，晚上再见。

0: 竟是结局。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分别会晤和李宗和贝森特，俄罗斯成功试射新型萨尔马特重型弹道导弹。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在洛杉矶举行，聚焦农贸合作突破。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智理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美两国经贸团队13日中午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磋商开始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约30分钟之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双方随即开始闭门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也都参与磋商。 韩联社报道指，双方计划敲定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的议程。韩国总统李在明13日在首尔青瓦台总统府，分别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 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与何立峰会面时，可能谈及中美元首会谈的相关内容，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区域和朝鲜半岛和平的方案等。而李在明和贝森特在会晤中，可能就国际局势广泛交流意见，并且谈及关税问题和全球供应链维稳等事宜。与此同时，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两国之间的事务进行讨论。 是否会谈及韩国对美投资具体项目、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等问题，则备受关注。报道称，何立峰和贝森特随后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就中美元首会谈进行前期协调。
1: 俄罗斯日前完成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发射，而普京表示，萨尔马特的威力超过了任何现有的西方同类产品4倍以上。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周二向总统普京汇报，俄军成功进行了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发射。卡拉卡耶夫说，试验证实了萨尔马特的预定性能指标。 萨尔马特在射程、投掷重量以及反导突防能力等主要性能上，均超越其前身部队长官导弹系统。而装备萨尔马特的首个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鲁瓦导弹师投入战斗值班。
2: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с ракетным комплексом «Сарма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т бое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зем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 п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ию поражению объектов и решению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1: 普京说，萨尔马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可投送战斗部的总威力是任何同类产品的4倍以上。
3: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самый мощный 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мире, не уступающий по мощности стоящему у нас на вооружении ракетному комплексу «Воевода», как тольк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ещ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уммарная мощность доставляемого боезаряда более чем в 4 раза превышает мощность люб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самого мощного западного аналога.
1: 普京还指出，在美国退出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后，俄罗斯被迫开始考虑确保自身战略安全的问题。方威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于12日公布，重点在于税制改革和应对全球石油危机。该预算案预测2025至2026财年的基本现金赤字为283亿澳元，较此前预测减少了85亿澳元。这主要是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意外收入。
4: 本年度预算案此举将使1300万工人受益，并有助于重新平衡税制体系。 今年的预算案旨在大幅削减国家残疾保险的开支，为节省成本，在未来。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12号在洛杉矶拉开帷幕，眼下正值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边经贸动向备受全球瞩目。本届论坛不仅是双方政商界交流的桥梁，更在贸易投资、自贸港建设及农产品便利化等领域推动交流。而在当前复杂的贸易环境下，加州与中国地方省区如何精准对接，寻找可落地的合作新空间？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今年恰逢论坛创办10周年，活动以加强理解共促商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多个省市代表团和加州政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省区与加州之间最重要的政策对话与企业对接渠道，主办方表示，这一平台已从单纯的信息沟通演变为务实的产业协作平台。
8: 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哈，在这里举办第8届中国和加州经贸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为双方的企业、双方的地方政府加强了经贸以及投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相信呢，通过今天的双方的讨论对话，能够开拓出中国地方和加州更多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7: 郭少春指出，尽管中美经贸过去一年面临不少挑战，但加州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加州贸易额仍达862.1亿美元，中国仍是加州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加州第5大出口市场。加州农业近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冲击。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研究显示，受贸易政策影响，加州对华出口的13种主要农产品总值，从2020年至2024年的年均15.5亿美元，下降至2025年。

0: 一定會有個營運數據，譬如候車時間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咁、啊、根據呢啲時間，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1: 目前全港约有1.8万辆的士，有社会声音指网约车合法运营会对本地的士行业造成冲击。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在同党电台节目上主张，网约车是对的士运力的补充，认为发牌数量应在1万张。
2: 1万以下就我谂业界都赞成嘅，1万以下。而前局长嚟讲咧，阿陈凡嚟讲都话，试验性质嚟讲系1500架咁样。而1500架嚟講咧，我諗都可以接受嘅，可以接受嘅，因為本身嚟講咧，的士嚟講咧係最主要嘅交通工具。而你網白牌車嗰啲白牌車嚟講咧，其實係輔助性質。
1: 有数据指，目前香港约有3万辆车或从事网约车。香港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网约车合法后的数量不会超过现在非法的规模，认为可参考平台数据，如乘客平均候车时长、司机接单成功率等，作为牌照数量调整依据。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4季度投入服务。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近日，2025至2026年度全球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报告发布，在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也门的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是排名倒数第二。经过了10余年的冲突，也门女性的基本权利和安全状况岌岌可危。
4: 最新公布的全球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犹如一记敲响国际社会的警钟。也门仅优于阿富汗，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是反映出也门社会保障体系的彻底崩溃，多年的战争和经济崩溃剥夺了也门女性的法律和人身安全保障，数百万也门女性在动荡和恐惧的环境中艰难求生。
5: المرأة اليمنية فعلا تعتبر من ثاني أكبر معاناة في العالم لأنها تعاني بسبب الحروب والحصار على مدى 11 عاما المرأة تعاني بسبب الحرب هذه أنها تعاني في المجال الصحي تعاني في المجال التعليم تعاني من نقص الدواء وتعاني من عدم قدرة أطفالها للذهاب إلى المدارس في بسبب هذه الحرب و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تعيش المرأة حالة صعبة من الخوف من القلق النفسي من الخوف من المستقبل
4: 战场前线以外，一场无声的人道灾难在每个家庭悄然来袭。也门女性在医疗保健、教育和正规就业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随着贫穷加剧和粮食短缺，母亲往往是最后才能吃上饭的人。她们默默承受着经济崩溃的重压。如今随着基本公共服务不断缺失，也门女性的生存几乎只能完全依赖于日益减少的国际援助。
5: عانت المرأة في جميع الجوانب سواء كان الجانب النفسي أو الجانب الصحي أو غيره من ناحية الجانب الصحي عانت المرأة معاناة كبيرة حيث ظهرت العديد من الأمراض مثل أمراض السرطان وأمراض القلب و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وزادت نسبتها بنسب كبيرة في العدوان أيضا نقص الأدوية ونقص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أثر كثيرا على وزاد من معاناة المرأة
4: 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正不断加深，基础设施的瘫痪使得也门的年轻女孩更容易遭受系统性剥削。这份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报告凸显了也门日益扩大的人道主义缺口，这有可能是整整一代也门妇女被抛在世界之后。
6: The data is clear. Yemen's women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existential threat. As the world watches,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global powers will act to bridge this gap or allow this humanitarian freefall to continu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12日，阿根廷全国公立大学发起了新一轮的游行，数十万教师、学生、非教职人员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五月广场，要求政府要落实大学拨款法，并且改善教师薪资。
7: 大学经费法早在国会通过，司法多次裁定支持，但县政府拒绝执行。这是2024年以来全国公立大学为经费和薪资发起的第4次全国性游行。组织方在联合声明中呼吁保障大学运行基本资金，强调公共高等教育是立国之本。
8: El gobierno de Milei es enemigo de la universidad pública, es anticiencia, antitrabajadores, antijuventud, y es por eso que estamos hoy en las calles para exigirle la aplicación de la ley, por la triplicación del presupuesto, para poder tener horarios para cursar, para tener salarios dignos para docentes y no docentes, para poder tener una enfermería en nuestra facultad.
7: 根据高校方面数据，2023年至2026年间，大学经费实际下降45.6%，教职工实际收入下降约37%。米莱政府执政以来，因拨付经费累计减少近9个月，学生资助、基础设施及科研投入均受影响。
9: 围绕大学拨款法的争议目前已经不仅停留在预算层面，政府强调财政平衡与法律程序，而大学系统则认为长期资金不足正在影响教学与科研运行。随着相关分歧持续延长，这场围绕公共教育投入的争议短期内仍难降温。凤凰卫视梁端琼、郑宇、维诺萨利斯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冷静，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在访华之行将会谈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日本和美国财长确认，在汇率问题上会保持合作。日元本来是上涨，很快就下跌了。有分析认为，主要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弱点根源没有改变。韩国官员倡议设 AI 公民红利，使得韩国股市在星期二盘中历史高位之后转而下跌，随后就澄清。我会谈一谈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AI 红利。即将启程到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论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又或者是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都谈到说非常期待中国之行。他也证实，这次到北京会谈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他非常期待中国之行，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11号，他在白宫面对记者表示，期待这个星期对中国的访问会取得很多成果，而他也证实将就伊朗战争、能源还有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跟中方进行讨论。
1: 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中美元首关系非常好，他期待本周的会晤能够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表示，中美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ha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He doesn't want to see, I'll tell you what, look, I respect him a lot, and hopefully he respects me.
1: 而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是否会在此次会晤中被提及时，特朗普表示，预计台湾以及对台军售都会被谈及。
2: 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and from countries from that area.
3: Do you think we should still be selling them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2: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Xi,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And if he felt anything, we wouldn't be doing it.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1: 特朗普将于12号从华盛顿启程，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邀请多家美国企业的高管随同访华，其中包括了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苹果 CEO 库克、波音 CEO 奥特伯格。虽然正式名单尚未公布，但预计跟随特朗普的代表团成员还有高盛、黑石集团、花旗集团、Meta 等十多位美国顶级企业高管。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与中国达成一系列商业协议和采购协议。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2号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4: 这个互利共赢，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刚才特朗普他在讲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希望和中国一块来打开它。又说还要谈一谈什么能源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两国在进行这种高层会谈的时候，我觉得两国的民意气氛已经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了。以前的时候呢，从美国那边来看，差不多从特朗普第一任期 他开始针对中国以后，就是应该说是从2017年、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国内民意就是要针对中国，尤其是那些两党的议员们，加上一批所谓的这个鹰派的人物。那现在呢，带了十多位高管了，好像也没有人说他这个那个的了。对，那无非现在这些美国的这个报纸评论啊，电视评论就说一些中美关系细小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了。就对于美国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针对中国这种民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在美国民众当中对中国有好感的这快速上升，那个比例虽然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比例，但这个民意已经变了，不是一讨论中国就是说怎么遏制中国，怎么和中国未来要进行这个决战等等，就不是这个东西了。那么从中国的民意来看也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上次美国元首来中国啊，还是特朗普上一次来，拜登没有来。那么中国以前的时候，特别是上次的时候，那中国很多我们的经济规模也好，我们经济实力也好，科技实力、军事力都是要仰视它的，包括我们一些民众当中对美国的态度也很多是仰视的。但是最近这个《纽约时报》有篇文章，那个作者在上海2008年就开始在这边住了，他住了18年，他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民众更多是平视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未来的中美关系。
0: 谢谢文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面对记者的时候呢，说了一个形容词，讲台美关系，用实际距离来形容，说台湾距离美国非常非常远，有9500英里，而大陆跟台湾的距离只有67英里。他说从这点来看，那就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了。那么他又补充说，区内的国家像是日本呢，还是有一些国家支持台湾的。对于这样，特朗普即将在此时到访中国，日本政府表达了关注，关注的是特朗普的中国之行，也关注了台湾问题。
5: 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国際社会全体にとり重要であり、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台湾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我が国の従来から一貫した立場であります。米中首脳会談については、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政府としては関連の動向を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引き続き同盟国たる米国との強固な信頼関係のもと、日米間で緊密に意思疎通しつつ、中国に対してその立場にふさわしい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くよう働きかけ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0: 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但是最近有日本内阁成员会第一次到访中国，这是5月15号在上海举行的 APEC 女性跟经济论坛，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会到上海出席，这也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恶化半年来第一次有日本的官员到中国来访问。那么在日本方面要加强印太区域的军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星期二表示，新西兰已经将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型的改良护卫舰列为下一代护卫舰候选之一。他说如果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都进口日本护卫舰，将有助于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6: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新西兰已将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型改良护卫舰列为下一代护卫舰候选之一。
7: 高い精進性、優れたステルス性、アメリカ空母機動部隊に随伴できるスピード、信頼性の高い武器システムなど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仮に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が最上型護衛艦の能力向上型を選定すれば、日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防衛協力の進化につながることはもちろんのこと、海上自衛隊のみならずオーストラリア海軍を含む3カ国間の相互運用性および相互互換性の向上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ます。
6: 小泉表示，新西兰重视同澳大利亚的协作，而澳大利亚此前已正式选定日本最上型改良护卫舰作为新一代护卫舰。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新西兰也选定这一型号，将推动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三国防卫合作升级，提升三方在海上行动中的协作能力。而小泉此前访问菲律宾期间，已同菲方确认将启动磋商，探讨将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的R5V型护卫舰出口到菲律宾。如果实现，这可能成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例二手护卫舰出口。 小泉表示，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都引进日本护卫舰，将有助于推动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7: オーストラリアがすでに選定をしてくれたモガミ型、そしてフィリピンはアブクマ型、そして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はモガミと、仮にこういった姿が広がれば、これが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防衛面からの具現化された新たな姿として、私は非常に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がまさにずっと装備品の移転が日本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創出をする。
6: 日本政府四月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和运用指针，进一步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外界认为，日本试图通过大力推动防卫装备出口，强化与盟国友国的安全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亚太各国应该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要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到访日本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十二号这一天跟美国财相片山搞月，还有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在跟日本财相见面的时候，双方确认就汇率的走势保持合作。不过呢，日元对美很快的又跌到了157.7附近。日本财相片山搞月并没有透露贝森特是否提及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跟贝森特确认就金融市场保持合作之后，得到了全面的理解。
8: As we discussed yesterday,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alliance is by far the best for the time being, and I will try to continue it a long time. And our two economies are going very well.
0: 贝森特和片山搞月举行了大约35分钟的会谈，双方也就中国针对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交换意见，并且透露说，围绕强化供应链，双方讨论了广泛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措施。而日美双方也讨论了利用新型人工智能对金融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的问题，相关对象包括美国新兴企业 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Mythos 等新一代 AI， 说美国政府会跟日本方面共享信息，双方会共同采取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非常关注日元的汇率，因为日元如果大幅度贬值，日本政府就要买入日元抛售美债，这又会带动美国的国债价格下跌，美国的国债利率上升，就会影响到美国财政部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国债的利息。所以美国对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在意的，因为美国日本也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大的国家，1.2万亿美元的国债。在贝森特访问日本的期间，我们看到了日元的汇率波动很明显，这个波动就是在日美的财长见面的时候，日元对美元曾经升到了156.78，但是到了东京时间下午3:56，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2:56左右，日元涨幅收窄，而且呢跌到了157.75。分析认为根源没有变，日本砸钱干预也很难阻止日元跌向160。这是日经新闻的分析说。福冈金融集团的佐佐木野荣认为，当前日元贬值是符合日本经济基本面的走向，干预效果有限。目前主要货币当中只有日元在贬值，最近五年来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贬值了30%，对瑞士法郎贬值了40%。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吉田刚士将去年的贸易逆差，有巨额的贸易逆差高达了5600多亿美元，还有日本的数字逆差、对外证券投资等加起来，推算日元流出压力达到大约14万亿日元。吉田指出，日元流出压力仍然持续，日元容易贬值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而日本央行在星期二公布四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多位决策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加息。有理事会成员指出，虽然目前不用仓促采取行动，但是除非出现经济放缓迹象，否则日本央行应该要尽快加息。也有委员说，尽管目前中东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所有情景都指向物价存在进一步上行的风险。如果说这个风险加剧的话，日本央行必须毫不犹豫地加快加息步伐。目前日本央行的利率是在0.75%。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二这天见了日本财相，还有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贝森特说，没有向高市早苗提出任何有关货币政策的请求。他也说，跟高市讨论了牢固的美日关系。下一条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影视剧里的特工。
3: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2: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4: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市场已经关注到，就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上升。我们看了一下数字，过去一年以来，以中间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上涨了5.05%，在岸价也是有这样的升幅，离岸价则是升了5.2%。如果以过去3个月来算的话，这三个数字都涨了1.5%。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谈到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未来不一定会持续的升值，可能升值会放缓，但是高盛认为还有20%的升值空间呢。高盛策略师表示，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为人民币大幅度走强提供了基本的支撑。他们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0%，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升到6.5的目标位。但这是市场的分析。那么5月12号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41个基点，报6.8426，在岸价收盘上升8个基点，报6.7946，离岸价也到了6.7906这样的高位。中国央行在11号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当中关注了输入型通胀风险需要密切关注，说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对近期中国价格指标的回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表示有效需求的恢复和更加有序的市场竞争也推动了这一个回升。央行表示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会加强规范，同时会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市场功能。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而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同比分别增长超过3%和7%，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也维持2位数增长。报告特别指出，中东地缘政治事件令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中国物价指标的回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货币政策报告表示，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市场分析指出，此次报告再度明确引导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运行，同时强调对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行为加强规范，表明了对债市的关注，核心意图或在于遏制债市投机炒作、平抑波动，防范非银机构流动性冲击及系统性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谈谈，就是输入型的货币通货膨胀如何会影响市场的行为。
2: 其实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通胀已经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的区间，但是也CPI 没到2%，但总的来说呢，从 PPI 前来看已经是45个月了，是已经摆脱了原来不断下行。那如果说非要把它区分成是什么输入型的，我觉得过分强调输入型，它会影响市场的预期，也会影响央行的这个行动。因为假如这个霍尔木兹海到现在为止它也没有正常开放，就算开放之后，根据各方的预测，它对整个这个全球的价格体系是有个向上的影响的，它是全面的，并不是说这个油本身，因为石油是现代工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入产品，所以石油价格它有个连带效应，包括化肥啊，包括运输啊等等。那么从这个前面，它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我们市场的主体的行为，都应该从一个综合的通胀来考虑以后的相关部署。所以我现在我也一直在找专家在问，就为什么3、4月份以后就中国进口增加的如此之快，对吧？它不光是进口的这个能源产品价格上涨，还有一些补库存的因素，就是你看包括这个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它的出口增长呢也非常快，就算扣除了这个 AI 的芯片和相关产品，它增长还是非常之快。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制定央行政策或者说我们在做企业投资的决策行为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谢谢文辉。韩国股市这一段时间以来连连创下历史的高位，受到市场的关注。数字也显示呢，过去3个月来韩国股市涨了将近80%，但是在12号这天呢，盘中创下历史高位又跌了下来，是因为官员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表现。 一方面是中东局势仍然不确定性，使得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部分涨部分跌，而韩国首尔股韩国综合指数呢曾经跌了将近百分之四，收盘的时候跌2.29%，三星电子跌4.7%，SK 海力士跌1.7%。韩国首尔股市大跌2.29%，大盘初段继续上攻，并且只差不到半点就冲破了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在日本股市方面反弹了0.52%，投资者趁低吸纳 AI 股，有助大盘反复回升。在盘中呢，影响了这个买盘并不积极，影响63000点关口的而复失。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36%，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6%。曾经突破42000点关口，刷新盘中新高纪录，但韩国股市大幅度回调，使得市场气氛审慎，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坐收。韩国股市最近的飙升，使得摩根大通在一个月之内两度调高目标，最新的目标乐观情况可以到10000点，理由是半导体周期改善、企业治理改革奏效和工业板块增长。内地股市表现，星期二震荡偏弱，沪深两市高开低走，创业板指数成功翻红，刷新接近11年来的高位，两市成交略微缩量到32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4214点，跌10点，深成指跌74点，创业板指数升0.15%，港股缺乏动力，恒指收盘26347点，下跌58点，跌幅0.22%，国企指数跌0.02%，科技股指数跌0.7%，主板成交2626亿港元。瑞银仍然看好恒生指数在年底会见30000点，因为 AI 呢，他们也觉得还没有所谓的泡沫。韩国股市呢，在星期一以前的连续好几天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星期二这一天，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官员，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荣苑，在他11号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文，说 AI 产业的超额利润应该返还全民，提议设立公民红利。那么这个事情引起了今天的韩国股市盘中就下跌，他赶快澄清说，要收取的不是这个企业的税，不是企业的超额利润，而是从企业的税超额税来收取。那么这个事情呢，却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我会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2: 这个话题其实讨论得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美国那几家大型企业它在这个 AI 方面确实是红利，而且他们现在自己在编自己的故事，在从 OpenAI 这个估值不停地编，那最新

0: 就是今天我看到讨论的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说最新公布的这个季报，阿尔法贝塔和亚马逊都说利润都是非常高，他这个利润从哪来？从会计制度上来的。说他因为他们投资了这个 Anthropic， 然后他的估值高了，所以呢，这个他就把它变成他的利润了。其实呢，没有拿回钱了，只是他那个投资的估值高了。你说这对不对？会计制度可以这么做，所以那边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呢，这个资本家分红分得越来越多。但是呢，韩国这边他也吃到了这次 A 的红利，就是因为韩国这两家企业它是做存储芯片，特别现在是整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是急缺，我们就看到这带动了三四月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以这个韩国呢，它现在是相对比较左的这个总统他在当政，如果是尹锡悦那样的右派当政，可能就跟美国一样不讨论这个事。其实韩国那边现在就在讨论是不是这个叫我们以前这个油价像俄乌战争开打以后高涨，它也有一个专门的税，对吧？就是天上掉馅饼了，那你得多交点税，多交点钱。其实韩国就是这么一个讨论方向，但是呢，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太强大，所以明明这个官员是想做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一看这个股市一反对他，他怎么他又回去了？
1: 就股民不高兴了，但可能全民会是受益的。
0: 对，所以他就是说，因为他们可以多交税，我们拿来有一个，他就把这立场往回收。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美国以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他应该是要讨论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芯片紧缺，它其实各种芯片都紧缺。为什么？英伟达能上5万亿美元，到现在的存储芯片，所以我们就看下一步是不是有替代的方案。比如说今天有另外一种方案，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还有中国的芯片到底什么时候上来？如果中国的芯片能够快速上来，这个泡沫也会开始往回收。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We
2: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1: 也是不屈的象征。We
3: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1: 为自由。We
3: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1: 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提出与美国谈判解除制裁的共五项先决条件，伊拉克与巴基斯坦据报已与伊朗达成通航协议，而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十二号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含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的前提。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可能会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的武器级水平。
1: 据伊朗方面十二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继续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 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十二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二月至三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
0: 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十二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军舰开火警告，美国军舰随即改变航向。
2: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 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每舰随即改变航向。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于当前的美伊停火局势表示，目前停火协议处于脆弱状态。有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战胜的可能性很低。美伊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虽然依然有效，但由于彼此在停战条件上互不让步，局势仍陷入僵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当前停火状态极其脆弱。 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若美国放弃外交途径，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方可能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0: 的地区局势变化，提前规划相关政策，以把握地区经济复苏与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
1: Cumhurbaşkanı Erdoğan başlangıçtan itibaren İran'a yapılan saldırıyı kınadı. Bunun illegal bir saldırı olduğunu söyledi. Bu savaşa Türkiye'nin herhangi bir şekilde çekilmeyeceğini açıkladı. Savaşın sönümlenmesi ihtimaline göre bir bölgesel ekonomik programı teklif etmeli. Türkiye şu hataya düşmemeli. Biz Körfez ülkeleriyle Suudi Arabistan'la bir olalım, İran'ı dengeleyelim. Bu çok yanlış olur.
0: 庄亚同志认为，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攻打伊朗已经以失败告终。但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摆脱国内政治压力，试图让伊朗接受一份被外界认为是投降书的协议，这让伊朗无法接受。凤凰卫视面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近期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的专访，回应中国军事援助伊朗的传闻，表示各国有识之士应当识破这些假消息，不信谣不传谣。而对于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红火，谢峰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定中国这个伙伴值得交，必须交。
3: 在专访中被问到有消息称中国正从伊朗战争中受益，并在军事上支持伊朗，谢峰表示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从伊朗战时第一天起，中方就坚定站在和平一边，致力于劝和促谈，停火止战。谢峰表示中国为化解中东危机所发挥的公道负责任建设性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但有人炮制中国受益中国军事援伊等假新闻，目的是抹黑中国，挑动中美对抗，破坏中美高层互动。各国有识之士应该彻底识破这些虚假信息，不信谣不传谣。谢峰指出，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也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对于近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不断到访中国，谢峰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因此，越来越多国家视中国为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认定中国这个伙伴值得交，必须交。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谢峰指出，15规划将给中美互利合作带来广阔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将进一步释放万亿级市场超级红利，创新生态好。中国将为企业提供创意落地的试验场和价值跃升的新高地，营商环境佳。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中方欢迎美国工商界把握历史机遇，与中国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谢峰还表示，相信曾经面临过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他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一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4: 在新闻周刊专访中，被问到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时，谢峰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谢峰指出，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他援引林肯总统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名言说，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谢峰强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大陆随后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谢峰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做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纽约台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对此批评赖清德的谎话。

0: 守护民主。
1: 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0: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0: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1: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0: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防长在国会为15000亿美元国防预算辩护。4名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乘客回到加拿大隔离。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ja.
2: Atletino, copar mums.
3: Diversidade. Tajamnič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1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人民日报今天刊发国际评署名文章，题目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文章是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发表，指出中美元首又一次的握手必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
17: 文章指出，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15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更趋动荡不安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

0: 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文章表示，风云变幻中，中方坚守始终如一，即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文章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经贸问题，文章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联合好，稳定比折腾好。文章强调，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演变，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双方都应秉持责任意识，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把合作的道路走得更宽广，为世界应对挑战、开创未来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文章最后指出，十一世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过去理性与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2号在国会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5000亿美元国防预算辩护，而持续升级的美伊战争也成为听证会的焦点。五角大楼最新披露，伊朗战争成本已经接近290亿美元，引发国会议员对战争长期化和军费激增的担忧。
2: 12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再次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作证。这项预算较2026财年增加约42%，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赫格塞斯在开场发言中强调，这项预算具有历史性。
3: This is admittedly a historic budget. It is a fiscally responsible budget, and it is a war-fighting budget.
2: 虽然此次听证会原本重点聚焦在五角大楼预算，但随着美伊战争持续升级，议员们也借机集中质询伊朗战争的进展、成本以及未来军事部署等问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资深民主党议员麦克勒姆提到，此前五角大楼曾估算伊朗战争成本约为250亿美元，并要求国防部进一步详细说明数据。同时，麦克勒姆追问，如果国会未依据战争权利法授权继续军事行动，国防部是否会考虑减少驻军或调整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对此，赫格塞斯回应称，美军已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定制了完整预案，但不会公开下一阶段具体行动细节。
3: Ranking Member, I would say we have a plan for all of that. We have a plan to escalate if necessary. We have a plan to retrograde if necessary. We have a plan to shift assets.Certainly in this setting, we wouldn't reveal what the next step may be, considering the gravity of the mission that the president is undertaking to ensure that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bomb.
2: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代理审计长赫斯特也在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成本目前已接近290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250亿美元估算。
4: And so now we think it's closer to 29. That's because of updated repair and replacement of equipment costs.And also, just general operational costs keep people in theater.
2: 如今短时间内再增加约40亿美元，也进一步加剧国会内部对战争长期化与国防开支激增的担忧。其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凯利便公开表达了对国防预算大幅扩张的不满。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南美国家委内瑞拉被画成美国国旗的图案，标注第51个州。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邻国委内瑞拉的版图被画成美国国旗的图案，并标注第51个州。特朗普11号早前向美国媒体透露，他正考虑将委内瑞拉变成美国一个新的州份。此前几个月，他一直吹嘘自己控制住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即使在美军在1月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也从未考虑过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自罗德里格斯担任代总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空军的一架喷射教练机12号在阿拉巴马州西部坠毁，两名飞行员都安全弹射逃生。在阿拉巴马州的拉马尔县。坠机现场附近有执法人员在场。那根据美军官员的消息，一架隶属于 Mississippi 州哥伦布空军基地的 T-38 禽爪型教练机12号在中午发生事故， 原因还不清楚，将会由安全调查委员会跟进调查。

0: 好，那哥伦布空军基地驻有美军第14飞行训练联队，负责训练飞行员驾驶各类型的飞机。
1: 法国卫生部长12号表示，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并接受检测的法国乘客当中，有一名感染汉痰病毒的法国女性目前病情严重，正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已自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并接受检测的5名法国乘客中，其中一名检测呈阳性的法国女性患者目前出现重症症状。 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情况严重。而另外4人身体状况良好，且检测结果为阴性。
2: À ce stade, quatre d'entre eux vont bien et sont testés négatifs. Une patiente testée positive à l'antivirus présente en revanche une forme grave et est actuellement en réanimation dans un état grave. Je ne vous en dirai pas plus pour respecter son secret médical.
3: 这是法国官方首次确认本土出现汉痰病毒重症病例。法国卫生部门目前仍维持高度警戒，并持续对相关密接人员进行医学监测。法国卫生部门提醒民众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在乡村、仓库、地下室可能存在鼠类活动的环境当中，应注意通风防护以及卫生清洁，避免直接接触鼠类排泄物。而法国医学界则认为，目前更需要的防范是局部散发的病例以及公众的恐慌情绪，而非所谓的下一场疫情。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2号发布声明指出，4名搭乘包机从爆发汉痰病毒疫情邮轮返回加拿大的公民，已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展开至少21天的隔离。另外，至少6个人曾经在不同的返程航班与相关人士接触的加拿大人，也已经在各省隔离。那目前没有人出现感染的症状。卫生当局表示，预计病毒不会在加拿大境内进一步传播。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证实，4名正在维多利亚地区隔离的人士包括一对70多岁住在育空地区的夫妇，另一名70多岁住在维多利亚岛的居民，以及一名50多岁目前住在海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民。
5: These people are right now not showing any symptoms. They're in appropriate isolation and monitoring measures in place, and we will assure.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be managed carefully every step of the way.
4: 亨利表示，4人将接受至少21天的强制隔离，不会与公众接触。当地公共卫生团队会进行每日监测。据了解，4人均未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痰病毒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根据4人在邮轮上的房间位置，感染病毒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曾接触过病毒，但目前仍处于潜伏期的可能。 首席卫生官表示，理解民众可能会担心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不过，汉痰病毒与新冠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也不一样，不具备大流行的潜质。加拿大有完备的防疫机制来应对这个情况，而目前对于无症状者进行汉痰病毒的检测可能意义不大。 截至12日，在安大略省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共有至少6人被卫生部门追踪下令隔离，其中一对夫妇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前提前下船回国，其余4人是在不同航班与相关人员接触而被要求隔离。This
5: is a virus that we know. We have had cases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They're rare. And that's why we're learning about the transmission, particularly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which is even more rare. It's not highly transmissible, and we know that too. And it's not what we would consider a disease of pandemic potential.
4: 凤凰卫视，楚科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已经成功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警告称，中东地缘政治事件推高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对当前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外部输入型通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内地自2022年底以来一度陷入通缩循环，制造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弱引发激烈价格战。官方数据显示，随着伊朗战争推高成本，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升 2.8%， 消费者通胀也升到 1.2%。 人行指出，虽然同期经济增速达到 5%， 但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另外，人行报告还重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并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率团抵达韩国，将与美国举行经贸磋商。何立峰当天飞抵仁川国际机场，他将于13号与到访韩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早前介绍，双方将以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即将开启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另外，特朗普还警告称，美伊停火协议目前岌岌可危，并指责伊朗在浓缩铀问题上出尔反尔。有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访华前，美伊谈判预计难有重大突破。
1: 特朗普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岌岌可危。
2: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1: 特朗普同时指责伊朗违背了此前有关处理浓缩铀库存的协议。特朗普透露，在早前谈判中，伊朗曾向美方表示，愿意放弃其浓缩铀储备，但要求由美方亲自将其运走。然而在最新停火提案中，伊朗却改变立场。对此，特朗普再次抨击伊朗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可接受，并重申达成协议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对当前谈判进展表达失望，称每当外界认为双方已接近达成一致时，伊朗领导层又会改变主意。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伊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特朗普称，在伊朗决策层中既存在希望达成协议的温和派，也存在阻碍谈判的强硬派。与此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美伊谈判预计不会出现重大突破。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1日表示，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法兹里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愿意支持中国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并表示伊朗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会后，阿拉格奇表示，期待中国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美国、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形成了目前的态势，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中美元首北京峰会中，不可避免的新加入了伊朗问题。记者肯定会就此提问特朗普，而特朗普那番话 在虚实之间多少透露了他的一些心思。他声称中国有40%的石油来自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再次公开提醒中方，海峡僵局不是美国一家的麻烦，试图将这一地缘政治冲突转化为中国的刚需问题。他的逻辑是，既然你受损严重，就理应在调停伊朗问题上出更大的力。特朗普反复强调关系很好和相互尊重，这绝非温情脉脉，这是典型的交易铺垫。这段话的精髓可能在于，他想把霍尔木兹海峡的烫手山芋包装成一个共赢机会递给中国，或者是公开邀请中方在海湾事务中扮演大股东角色，但这大股东要站在美国一边。他以为自己看准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对供应链稳定的极度敏感，试图通过这种半拉拢半施压的方式诱导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替美国出头。对他而言，如果中国能搞定伊朗，他既保住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又避免了战争，还顺带试探了中方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上的底线。另一方面，在特朗普之前，伊朗外长5月6日在北京明确表示，伊朗信任中国，期待中国在促进和平、结束冲突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还在此后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中国分享了德黑兰关于地区安全的愿景。从近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的言论与特朗普来华之前的这番话，释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就是在这个陷入僵局的世界咽喉的问题上，华盛顿与德黑兰似乎都在看向北京。其他国家舆论也把伊朗话题作为中美峰会关注点之一，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表达期待中美两大国共同稳定局势。我们不难发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敏感神经，大国博弈也可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中国出手，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达成了某种道德共识，而是因为痛苦指数已经达到临界。特朗普需要廉价石油和选举筹码，伊朗需要生存空间和主权承认，双方都发现直接对话的门槛太高，而中国提出的安全框架正好提供了一个各取所需的梯子。长期以来，中国在海湾地区倾向于只做生意不认政治，但2026年的现状迫使中国必须出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的停摆直接威胁到东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能源供应链，甚至波及氦气和化肥等关键的物资。斡旋霍尔木兹海峡僵局，也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绝佳机会。如果北京能够调节美伊，将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正式地向全球秩序协调者跃升。当然，正如北京目前所展现出的谨慎，这种斡旋不会是无条件的。中方在利用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作为杠杆的同时，也在观察美国在芯片禁令、关税以及亚太安全问题上的让步空间。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另一方面，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目前在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封锁线后停下，12号已经折返驶回阿曼湾。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以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迫使其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报道指出，特朗普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另一选择是恢复空袭打击美军已确定但尚未打击的25%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称，迄今已改变62艘商船航线，并使4艘失去行动能力，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执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则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最新画面。法尔斯通讯社记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两端的商用船只已停航，任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必须获得伊朗武装部队的批准。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深潜潜艇。报道强调，伊朗海军加强了在这一战略海峡的战备，目前尚未确认报道中潜艇的具体规模或作战部署细节。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 一艘名为阿教斯·法努里奥斯号的超大型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入阿拉伯海后又掉头返回阿曼湾。彭博社指出，其折返点接近美国海军封锁线，这艘阿角斯法努里奥斯号游轮载有伊拉克原油，十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后，这一约五节的较低航速沿洋航线折返，目前仍显示目的地为越南尼山炼油厂。伊朗媒体早前报道称，这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是沿着德黑兰指定的航线航行。另一方面，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一日抵达巴基斯坦，这是梅姨一战事以来第一艘获得伊朗批准运载液化天然气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船只。第二艘从卡塔尔城市莱凡角出发，可运载174,0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也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但有消息称伊朗阻止了第二艘船通行，该船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折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日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的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议会的议长在社交平台上的强硬发声，明确表示，除了接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这不仅表达了没有妥协空间的强硬立场，而且直接就给特朗普上课。他有一句话是精准刺中特朗普的软肋，说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还说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而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现在球是在美国一边，由美方选择外交路径还是继续对抗。伊朗为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两条道路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什么伊朗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呢？伊朗副外长最近还说了一句话，那是美国人喜欢用的。他说，伊朗是从实力地位进入谈判。什么是伊朗的实力地位呢？伊朗方面表示，尽管经历了4月份的空袭与交火，那么伊朗武装部队依然保持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物理控制。伊朗通过高层密集的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的表态，是在向外界释放他不惜进行最后摊牌的决心。而这一决心至少有几点根据。一，在经历了2个多月以来的剧烈对抗和最高领导层的更迭后，伊朗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了。既然谈判换不来制裁的解除，索性通过更大的扩大杠杆，要求一次性解决主权、资产与区域主导权问题。二，德黑兰是在利用特朗普的爱交易但怕陷泥潭的性格进行精准围猎。卡利巴夫的话术是充满了交易感的，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14点方案，就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高昂的账单。那么第三呢，也可能是在伊斯兰堡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即将访华的前夜，伊朗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开价博弈。卡利巴夫口中说的全世界都已明白，实际上是在暗示中东乃至亚洲国家，说美国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提供廉价而且稳定的安全承诺。他的话呢，也像是一封公开的挑战书。在这个属于交易者的时代呢，德黑兰拒绝做被收割的筹码，而是要做制定规则的人。这不仅是对特朗普不接受不满意态度的直接回击，更标志着德黑兰在经过数轮交火与外交博弈后呢，正在试图重夺谈判的主导权。总而言之，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应对美国战术转变的一次伊朗战术转变， 以话术对话术，以高调对高调，以强硬对强硬。卡利巴夫强调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将14点提案与伊朗的国民尊严和民族生存权挂钩，那么似乎就封死了退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语言震撼的背后，伊朗肯定还有其他备用方案的，就像美国一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托。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料印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检方反腐部门和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包括原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说。 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 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检方已经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伊尔马克向媒体表示，暂不对检方的说法发表评论。调查结束之后会作出回应。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 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在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中，伊尔马克住所被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11号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 另外，乌克兰11号与瑞典、美国、英国、丹麦等北约国家共同参与在波罗的海举行的瑞典极光26军演，模拟演练应对北约东翼边界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参加演习，与北约共享无人机作战经验。
5: 本次联合演习在位于波罗的海中部、地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瑞典之间的瑞典哥德兰岛举行。作为瑞典极光26军演的一部分，本次演习重点在于向哥德兰岛调动部队和装备，演练无人机作战以及应对俄罗斯的多种潜在威胁。演习场景中模拟了北约东部边界遭到敌军大规模集结，并展开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攻击等混合行动的情况下，瑞典如何提升与盟军部队之间的互操性？ 在当天的训练中，各国部队进行了实弹演习，并演练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运用，以及火炮和空中支援。
6: We learned from the Ukrainian drone operators is that we're in need of more training with and drones and against drones. Their experience when fighting against Russia with the drone warfare is really useful for us to develop our ability as well.
5: 瑞典极光26军演是瑞典18000名军人与11个北约盟国以及乌克兰军队联合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军演，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北约多支部队都在模拟演练中加入了无人机的操作运用。在11号于波兰东北部举行的演习中，波兰与美国军队测试了一款专为撤离军事伤员而设计的重型人工智能辅助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最近已经正式的、深度的参加了北约的多项演习，这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北约正在经历一场由乌克兰实战经验驱动的无人化革命，曾经的学生正在成为导师，曾经的受保护者转而成为保护者。在传统的军事逻辑中，演习通常是强国向弱国传授规范和经验，但在无人机领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在芬兰的强舰26和瑞典的极光26这些演习中，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操作员不仅是参与者，更加扮演了红军，就是模拟敌军的角色。据报道，在去年的刺猬2025演习中，仅有10名乌克兰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仅在半天内就摧毁了17辆装甲车，让两个北约营级单位全军覆没。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效率，让习惯了高成本慢周期武器系统的北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慑。在拉脱维亚的那次演习中，加拿大和拉脱维亚两军开始测试地面无人机，这直接吸取了乌克兰前线夺取阵地的实战反馈。演习环境被刻意设定为持续的微型无人机威胁，旨在打破北约长期以来的依赖制空权、忽视底层消耗战的惯性思维。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实际上是突破了几年前引发俄乌战争的那条红线。第一，虽然乌克兰加入北约仍有程序性的障碍，但这种深度协同演习正在产生一种事实上的乌克兰北约化。乌克兰的戴尔塔战场管理系统，就是 AI 驱动的数据融合平台，已经在北约演习中作为核心指挥平台运行。乌方专家甚至开始帮助美军和海湾伙伴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威胁。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通过无人机霸权确立其在西方安全架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暴露出北约的困境。在北约体系中，传统的武器采购周期以年甚至十年计算，而乌克兰的创新周期以星期计算。前线士兵发现俄军电子战升级，后方工程师两个星期内就能够更新代码。北约的军官公开就承认，北约是很难将乌克兰这种去中心化的创新模式融入到他的层级森严、程序复杂的指挥系统中。而这正是北约目前急需解决的系统性危机。第三，乌克兰给北约开考卷和药方。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参加演习，不仅是为了学习如何使用北约的装备，更是在帮助北约进行排毒，排除那种过时的、对廉价消耗型武器防御力不足的旧思维。北约虽然拥有更先进的卫星预警机，还有重型坦克，但乌克兰拥有288万小时的前线无人机作战数据和最顶尖的低成本打击战术。第四，乌克兰的武器系统不仅具有战场下价值，而且对北约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提出了挑战。从美国到法国、德国，这些老牌的军火商们，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时代变了？是否真的能放下身段，吸收乌克兰这种地摊式创新的战法呢？他们是否又做好了放弃二战之后几十年来的老牌军火企业盈利的模式呢？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好奇，而也在美国西方的这个科技研发界和军火这个老牌军火商和军火跨国企业当中引起了震惊和反思的一个话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3: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启臣访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随访。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伊朗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5项先决条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于此行表示兴奋，并且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十二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

0: 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1: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0: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1: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0: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针对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未受邀随行美国总统访华，特朗普在12日予以驳斥，嘲讽媒体报道假新闻。特朗普1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目前正在空军一号上，嘲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此次随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的报道错误，是假新闻。特朗普还表示，包括了黄仁勋在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众多杰出人士将齐聚伟大的中国，他深感荣幸。特朗普称，他期待与习近平会面时，把开放中国作为他的首要请求，让此次随同他出访的这些杰出人士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帮助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专访。5月12日，访谈内容在该刊网站刊登。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能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3: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

0: 中方坚守始终如一，即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文章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经贸问题，文章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文章强调，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演变，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合作。 中美双方都应秉持责任意识，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把合作的道路走得更宽广，为世界应对挑战开创未来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文章最后指出，11世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或许理性与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13日中午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磋商开始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约30分钟之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双方随即开始闭门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也参与磋商。韩联社报道指，双方计划敲定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的议程。
2: 中美经贸磋商已经开始举行，而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在韩国现场本台驻韩国记者金之贤。之贤，你好。好，雅谦。
1: 好，之贤就你观察，目前磋商现场气氛如何，以及美方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
2: 首先，你刚才就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此刻中美两国正在这里进行一场重要的磋商。当地时间是2点半，北京时间是1点半。 中美双方正式开始磋商，两国代表团抵达现场后，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内容，随即进入关闭磋商。会谈地点设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室，现场警戒森严，通往贵宾室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封锁，媒体采访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记者无法靠近会谈现场。据悉，此次磋商的核心约定是就明天在北京举行的。 中美领导人会谈议题进行最终协调，目前会谈已持续3个多小时了，据悉马上要结束。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将于今晚抵达北京，正式开启访华行程，本次磋商的核心议题是关税半导体、稀土供应链、人工智能、能源以及伊朗问题。据悉，双方正在就各项具体的内容展开细致的磋商。就美方立场而言，此行有着明确的。 的利益诉求受到伊朗战争持续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支持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临近，此次访华在国内政治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北京峰会，争取中国承诺大规模采购美国产品，比如说是波音飞机。此次访华代表团中。 多位美国顶级企业家随行出访，他们普遍期待借此机会扩大中国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美方还愿意建立中美贸易委员会，相关机制旨在以农产品、消费品、航空器等不太敏感领域为主，构建两国贸易的常态化管理渠道。 中美在仁川进行磋商是因为双方先在韩国协调负责议题，然后在北京聚焦领导人的战略对话。完成仁川磋商之后，中美双方代表团将都飞赴北京。以上是我在仁川国际机场现场掌握到的消息。
1: 主播，
3: 好的，谢谢之前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而更多有关中方代表团的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一下。嘉欣，你好。
1: 亚倩，下午好。
3: 好，嘉欣，目前经贸谈判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以及中方做出了哪些最新表态呢？
0: 好的，可以看到呢，中美这一轮的经贸磋商是从当地时间中午12:44左右开始的，那目前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目前也是有很多家的媒体记者同行，大家就蹲守在这个首尔仁川机场的贵宾室大楼的这个门口。那相信是这一次的会谈已经要接近尾声，因为就我们掌握呢，可能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会在今天稍晚。

0: 的时候，大约当地时间5点多就要从这里启程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了。那么这一次的会谈呢，我们看到确实是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的重要的铺垫一步。那双方呢是围绕着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那值得关注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在去年10月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就包括达成一年的关税休战。那在此基础上呢，之后，美国是由对华发起了301调查、企业的制裁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等涉华的消极举措，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是否能够采取一些办法来延续此前的休战的共识，又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去保持现有关税水平的稳定，是外界关注的。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了。我们看到呢，一方面美方是希望中国能够对伊朗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与此同时呢，就在近期，商务部是发布了首个阻断禁令，来回击此前美国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了5家中国的石化企业这样的制裁举措。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外界认为中美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的措施是从以往的企业合规问题上升到了金融体系的对撞，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去得到解决。而第三呢，就是美国的诉求了，美方这一次核心的目的仍然是希望中国能够尽可能多的购买美国商品，包括美国的大豆、牛肉等农产品以及能源等等，来进一步缩小贸易逆差。所以说要谈的议题值得关注的有很多。不过呢，因为这一次首尔会议我们看到整体的安排比较紧凑，可能稍后双方的团队就要从这里离开去前往北京，所以大概率呢是不会举行记者会或者向记者吹风。但是我们仍然会在现场来等待，看是否稍后中方或美方官员愿意进一步的透露这一次谈判的一些细节，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更充分的准备。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雅倩。
1: 好的，谢谢嘉欣持续守候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3日在首尔青瓦台总统府分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晤。青瓦台方面表示，李在明在与何立峰会面时表示，韩方将为中美之间的对话提供支持，而李在明和贝森特则是在会晤中就供应链和关键矿产等事宜进行讨论。青瓦台称，李在明在与双方的会谈中均未提及与朝鲜相关的内容。韩联社报道称，何立峰和贝森特随后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就中美元首会谈进行前期协调。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据报伊拉克与巴基斯坦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金正视察朝鲜军工企业，了解军火生产的情况。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伊朗方面十二日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海峡封锁是谈判的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一方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的武器级水平。
4: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纽约时报近日是援引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称，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但伊朗仍保留了约70%的导弹武库，并且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发射平台。报道指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这对于美国军舰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基于卫星图像的军事情报显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全国近90%的地下储存设施和发射平台，这些设施目前被认为已经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报道强调，最新的情报显示，特朗普及其军事顾问高估了伊朗导弹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也低估了伊朗的韧性和快速恢复的能力。此前有报道称，在与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几乎耗尽了隐身巡航导弹库存，发射了相当于10年用量的战斧巡航导弹，消耗相当于2年产量的爱国者导弹。伊朗提出的最新停火五项条件，美方将如何回应？伊朗国内又是如何看待停战前景？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5: 我们要知道，就是伊朗在进入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有三个点要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值得信任，第二个就是说外交是军事冲突的延续，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优先进行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在了解了伊朗当局的这种心态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其实现在提出的这五项主张呢，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可信度的一种测试的题目。至于说民众对这个五项主张的态度呢，其实分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呢，就是那种支持体制的那种民族主义者，他们会觉得现在提出的这五项主张非常好。然后美国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侵略战争，所以造成了伊朗的损失，所以美国必须要赔偿。另外，美国也必须不得不承认伊朗地区大国的地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因为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这个主张吧，好像太离谱，然后要价太高了，感觉最终会谈判破裂，然后可能会引发新的战火，所以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焦虑和担心的。对于美国的回应呢，伊朗当局是认为目前看，只是一种表达，但政治表达和施压的方式，但是谈判并不会破裂。在地区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外交斡旋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解决冲突的这种 外交空间还是有的。他们只是伊朗当局会觉得，就是现在提出这个五项主张，主要是要给伊朗提个醒，就是说不要以这种军事胜利者的这种姿态，然后来采来这种截取。

0: 这种胜利果实，因为你在之前的40多天的这种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在你现在在这种谈判当中，你就想收获全部的果实，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他想提醒美国的一点。然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还是我的感觉是担心的比较多，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是那种对发动战争呢是没有顾忌的，而且没有太多的外界的约束，再加上旁边又以色列煽风点火，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持续的封锁，还有战争的影响，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承受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现在国际互联网已经中断了，都2个多月了吧，大家生活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再继续战火再燃烧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下去，撑得住。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
1: 路透社12号是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了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
2: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12号表示，韩方已经向美方表明其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将研究分阶段贡献力量的方案。安圭博当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介绍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会谈情况。安圭博表示，韩方参与海峡恢复通航的形式，包括表态支持、派遣人员、共享情报信息、提供军事支持等。他并表示，双方未就韩军直接参与相关行动深入讨论，韩方将遵循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程序，综合多重因素研究参与方案。安圭博称，双方还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进行了深入讨论。目前，韩军正在为政府调查提供技术分析与咨询。据韩联社的报道，韩美两国防长11号举行会谈，期间美方多次的要求韩方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贡献军事力量。而根据朝中社在13号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日视察朝鲜一批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
2: 金正恩在视察中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提出了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的重要任务。金正恩指出，朝鲜军工部门的结构、生产体系和设备依然潜在缺点。要致力于生产结构的实用性更新、生产工序合理布置等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技术管理、人才管理、劳力管理最佳化，且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他强调，要始终抓好实现军火生产设备现代化、改善生产环境和条件、增进对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金正恩还强调，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为了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并就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和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一系列主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13号报道，越南外长李怀中12日作为越共庄总书记苏林的特使抵达平壤访问。 李怀中12号乘机抵达平壤国际机场，朝鲜副外相朴明浩到机场迎接，越南驻朝鲜大使黎伯荣向李怀中献花。此次访问正值朝越关系持续升温之际，去年10月苏林访问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且出席朝鲜建党8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18年来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朝。上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越南，有分析推测河内可能在韩朝关系中发挥调解作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炒作大陆旅游风险。港府宣布本月17号起，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半。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近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的情况。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最新现场消息是关于更多有关于中方代表团的消息，我们立刻联系给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一下目前最新情况。嘉欣你好。
4: 雅倩下午好。
3: 好，嘉欣持续守候在现场，是不是可以聊一下目前经贸谈判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以及中方有没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4: 好，雅倩，那这一轮是中美经贸磋商已经是第七轮的磋商了。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到，大约10分钟前左右，这一次的会谈已经全部结束，持续了大概3个多小时，一个下午的时间。那么所以说，和之前几轮中美经贸磋商对比来看呢，这一次在首尔的会议时间上安排是比较紧凑的，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而在会谈结束之后呢，中美双方代表团也并没有同记者见面，是没有露面的，也没有举行记者会的安排，而是直接从机场就乘坐飞机前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说这一次呢，外界也相信首尔会议呢，很大程度上重要的作用就是要进一步的来缩小分歧，来协调立场，为接下来在北京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做最切实的、最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次呢，双方主要谈的议题，首先之前商务部就表示，将会围绕着中美此前在釜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历次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来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那我们看到呢，在去年10月，中美双方呢是达成了为期一年的休战，并且呢也在芬太尼禁毒领域以及这个扩大农产品合作，还有有关相关企业的个案处理等等都达成了共识。那不过呢，在之后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呢，美国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是被最高法裁定为违法，而在那之后，美国又再对全球加征了10%的122关税。所以说呢，在此基础上，美国又发起了301调查、企业制裁以及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消极的涉华举措，中美的经贸摩擦仍然在持续。那么在这样的变化的背景之下，双方能否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上来进一步的维持好先前的延续休战的这样的意愿，同时呢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去保持现有的关税水平的稳定，外界是比较关注的。那另一方面，这一次美方的核心目的呢，仍然是要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加大力度去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等农产品，另外还有就是能源，来进一步的缩小贸易的逆差，这是美方的一大核心关切。而第三，就是外界也期待在这样的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双方是否有可能成立新的磋商的渠道，包括机制，也就是美方此前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的中美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也是外界的一大关切。那尽管今天呢，在结束了中美的第七轮磋商之后，双方并没有目前没有发布详细的消息稿，也没有对媒体来进一步的吹风，那相信更多的细节呢，可能会在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会晤上来见分晓。我们也会再继续的来带大家持续的关注有关中美经贸方面的最新动态。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3: 好的，谢谢嘉欣持续守候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近日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则表示，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他敦促美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一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5: 在新闻周刊专访中，被问到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时，谢锋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谢锋指出，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他援引林肯总统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名言说，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谢锋强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大陆随后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谢锋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做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于赖清德日前再次借由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称不了真。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的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紧张氛围。
6: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7: 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6: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7: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6: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7: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6: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 将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但卫福部且出规划缓冲两年再实施，引发了各界抨击后，赖清德宣布提前至明年的5月20号分阶段实施，但仍遭到批评是为了选举考量。
8: 民进党叫网军来攻击我，还威胁要我死。
9: 台湾护理师团体代表出面控诉，在三班护病比，也就是将医院护理人员区分三个值班时段与照顾病患人数比例的法案通过后，收到了威胁短信。台湾立法院日前审议医疗法修正案，引发朝野攻防，最终三读通过，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希望改善护理人员工作品质。但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第一时间称，要缓冲两年再实施，并要民众在2028年投票给赖清德，让法案顺利推动，引发朝野立委抨击失言。随后，赖清德宣布三班护病比提前至明年5月20号开始分阶段实施。
8: 为什么520？因为他要选下一任，你要我们的护理人员的票，可是你对得起我们吗？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他就是为了选举考量。
9: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网上发文，指赖清德参选前开出的支票，在民众党努力下三读通过，并质疑石崇良到了赖政府当官变了样，而整个政府趋于疯狂。
10: 我一向比较心直口快啦，让大家有所误解或者是不舒服，就跟大家抱歉。
9: 卫福部表示，将会组成咨询委员会，邀集护理人员、医界人士、学者、专家一同讨论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细节。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昼夜实战化训练。与此同时，解放军空军某部紧盯新飞行员成长需求，展开改装训练。此外，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则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展开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11: 右舷三处发现浮雷，
12: 舰艇编队在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发现浮雷，编指立即指挥各舰迅速降低航速，并调整方位进入有利射击阵位。炮手对目标逐个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浮雷威胁刚解除，编队再遭始雷特勤，舰艇拉响战斗警报。
13: 报舰者，方位24度发现疑似目标。
12: 经过搜索识别，声大成功锁定水雷方位，指挥员立即命令布放灭雷具对水雷实施清除。灭雷具成功引爆水雷，航道成功开辟后，舰艇编队快速前出，用舰炮对敌武装渔船实施打击。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扫除水雷威胁、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锤炼了官兵们的临机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在针对空军新飞行员成长需求的改装训练中，通过新飞行员一对一单机攻防新老飞行员混搭组队、二对二空战对抗，不断变换搭档与对手，逐步加大训练难度和对抗强度。用互促共进、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新飞行员实战能力快速提升。在陆军实弹射击演练中，一开始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
14: 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12: 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新的敌情。

0: 信息接踵而至，星矢车组迅速转为战斗状态，成功命中第二批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油价持续高企，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本周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是并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临时措施周五刊宪，为期2个月，直至7月16日。政府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来调校易通行的系统，确保运作畅顺。而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所显示已减免的金额来缴费。至于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黎巴嫩南部多地遭袭，真主党誓言反击。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进一步的传导至美国通胀和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四月工资增速3年来首次被通胀反超。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在国会中表示，中国对伊朗是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4: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战争的最新成本估算已升至约290亿美元，比不到两周前公布的估算高出约40亿美元。伊朗战争也推高能源价格，并进一步传导至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美国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6%，但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经通胀调整后，美国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3%，这是3年来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5美元，较伊朗战争前累计上涨超过50%。油价飙升成为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特朗普本周访华前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对伊朗拥有很大影响力。这一说法是他回应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有关中国是否能够影响伊朗推动战争结束的提问时做出的。
5: Do you agree with me, Mr. Secretary?That of all the countries on the planet, China could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of ending this war if they chose to?
6: I think the most influence is in President Trump's hands and what he decides to do, and he'll set the terms of how this.
5: Well, what if China stopped
6: buying? But ultimately, China has a lot of leverage, you're right.
5: Yeah.
4: 凤凰卫视刘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3: 以色列12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随即出动无人机反击。黎卫生部称，自上个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80人死亡，1122人受伤。联合国则是对当地无人机袭击事件激增表示关切。
7: 以色列12日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的索赫莫尔村等地。奈拜提耶民防办公室附近袭击现场一片狼藉，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清理残骸，街道上留有血迹。黎巴嫩民防部门通报，当日奈拜提耶的空袭中，以色列袭击了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民防人员，造成2名民防人员死亡。提尔南部遭袭后浓烟滚滚，有救护车被炸毁，救援人员忙着灭火转移医疗设备，多处建筑沦为废墟。
8: في ألطقم الإسعافية وألطقم الصحية عندنا 163 اعتداء مباشر 163 اعتداء مباشر على الأطقم الصحية هذا تصعيد خطير متراكم ونال كل القطاعات الصحية
7: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反击，当天多次对入侵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攻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2日誓言将把战场变成以色列军队的地狱。 并强调其武装力量是黎巴嫩内政拒绝在会谈中讨论解除武装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2日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西部区域无人机活动激增。
9: Over the past 24 hours, peacekeepers observed multiple drones flying over or near UN positions in Shama, Al-Mansouri, Al-Bayada, and between Ramia and Beit Lif. An armed quadcopter exploded after crossing Al-Bayada Hill. At this stage, UNIFIL has not confirmed the origin of the drones observed. Separately, yesterday, 3 presumed Hezbollah drones impacted an area near UNIFIL's headquarters in Nakura, where Israel Defense Forces troops were presen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希望低价收购北溪管道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并计划修复天然气管线。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3号报道，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目前美国计划修复两条被炸毁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美方现在指责乌克兰炸毁管道，美方希望收购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他强调，美国希望以欧洲最初投入金额的大约1/10的价格来进行收购。拉夫罗夫总结称，如果美方这么做，那么价格就不是俄罗斯供应方和德国商定的结果，而是美国宣布的价格。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于12号公布，重点在于税制改革和应对全球石油危机。该预算案预测2025至2026财年的基本现金赤字为283亿澳元，较此前预测减少了85亿澳元。这主要是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意外收入。
10: 本年度预算案此举将使1300万工人受益，并有助于重新平衡税制体系。今年的预算案旨在大幅削减国家残疾保险的开支，为节省成本，在未来4年，该计划的预算将削减360亿澳元。劳工福利包括一项新的所得税抵免，将发放给数百万澳大利亚人。财长称，工党的第5份预算是几十年来最为重要、最雄心勃勃的预算，并表示该预算使税收制度对工人、企业、首次购房者和子孙后代更加公平和强大。但该预算案对房地产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从明年起，只有新建房屋才能进行复扣税。新税制将用于高于通胀利率的收益，最低税率为30%。政府在去年联邦选举前曾承诺不会改变这一政策，但澳大利亚总理阿伯尼斯表示，现在不得不这样做。
11: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Australian dream of owning your own home isn't out of reach for.This generation of younger Australians, but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come. We have changed our position. I'm upfront about that, and we'll own that, and we'll argue why that's the case. We've been throwing everything at housing supply and at addressing what is the biggest issue, I think, fac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issue of housing.
12: 另外，鉴于战略环境的变化，澳大利亚2026年国防战略和综合投资计划将在未来4年内追加140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并还将在未来10年内追加1170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12日表示，泰国将缩短外国游客免签停留的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至30天，希望借此打击借由免签入境泰国从事非旅游活动甚至犯法的外国人士。而此项调整将适用于所有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希哈萨表示，泰国外交部将会向内阁提交一项计划，寻求批准将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至30天，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此举的具体实施时间。此外，泰国当局还将会核查其他类型的签证，以确保入境人员符合入境目的。据了解，泰国这些举措就是要打击滥用延长签证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外国人员。旅游业长期一直都是泰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自2024年7月起，泰国对于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60天免签政策。 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这给中国医药企业带来战略发展良机。光耀集团12日在苏州举行招生大会，并宣布未来五年将投入200亿研发资金、300亿收并购资金，构建开放合作生态。
13: 中国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的发展，在研发、审批等领域支持医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广药集团表明，将以招战略客户、招资本项目、招科研成果、招优质产品、招高端人才为五大抓手，全面构建产学研医金全链条贯通的开放生态。在苏州举行的招商大会上，广药集团携24家私属及关联企业、13家中华老字号、超500多款产品及多款新品亮相。国际化也是广药集团“十五五”战略的核心之一。大会现场，广药集团旗下公司与塞尔维亚温查和科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核医疗研发及回旋加速器建设。此外，还与尼泊尔中国友好城市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医药贸易绿色通道，深化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医药健康影响力。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苏州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7: 我们张照片
1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2: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3: Tu ne va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4: Désolé, j'ai pas pu.
3: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1: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2: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 心灵暖阳，今天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启程访华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随访。美国媒体表示，伊朗依然保留大约70%的导弹库。而韩国表明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行动。关注这节焦点消息，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据报以录制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敦促相关方切实恪守一中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1: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下午从白宫启程访华，他表示会为伊朗的局势与中方讨论，但贸易依然是最重要的议题。特朗普对此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2: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2: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3: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华，飞行期间他在真实社交上发文，能够与众多的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是他的荣幸。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芯片制造商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成员，也是在最后时刻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特朗普和 NVIDIA 都证实黄仁勋受邀随行访华。
4: 据外媒报道，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黄仁勋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在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经停加油期间登上飞机陪同特朗普访华。随后，英伟达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总统邀请，黄仁勋将出席峰会，以支持美国及本届政府目标的实现。12号晚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博士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黄仁勋并未受邀的报道。特朗普称，黄仁勋目前就在空军一号上，嘲讽 CNBC 报道假新闻。 不过 CNBC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是在看到媒体报道华人勋缺席访华代表团之后，致电华人勋邀请他加入的。在白宫11号公布的随特朗普访华商界领袖名单中，华人勋并未在列，一度引发外界猜测，认为美国政府对放松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从五月初开始，多架次的美军运输机就飞抵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抵达时间的前一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依然有同型号的运输机起降。来看驻北京记者从现场拍摄到的画面。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名为西湖园的小公园，在公园内有一处观景平台，能够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附近的一片的机场的区域。那么从5月1号开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已经有多架次的来自美军的 C-17 运输机飞抵了北京，就在我身后这片区域停放。12号傍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还停留着一架来自美军的 C-17 型号运输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美方已有超过10架次同型号运输机出现在了北京，为特朗普出行带来了各类物资，其中也有图片或视频可考证的，就有2台总统座驾代号野兽的加长访。

0: 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纽约时报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但伊朗依然保留大约70%的导弹武器库，并且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发射平台。报道指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当中的30个，对美国军舰构成潜在威胁。此外，基于卫星图像的军事情报显示，伊朗已经恢复使用全国将近90%的地下储存设施和发射平台，这些设施目前被认为已经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报道强调，最新情报显示，特朗普和他的军事顾问是高估伊朗导弹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也低估伊朗的韧性和快速恢复的能力。此前有报道，在与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几乎耗尽隐身巡航导弹库存，发射相当于10年用量的战斧巡航导弹，消耗相当于2年产量的爱国者导弹。路透社十二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一艘美国的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随即向军舰开火警告，而军舰随即改变航向。
2: 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十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十二号表示，韩国已经向美国表明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将研究分阶段的贡献力量的方案。安圭博当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介绍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会谈情况。安圭博表示，韩方参与海峡恢复通航的形式包含表态支持、派遣人员、共享情报信息、提供军事支援等等。他还表示，双方没有为韩军直接参与行动深入讨论，韩方将遵循国际法和国内的法律程序，综合多重因素研究参与方案。安圭博表示，双方还为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

0: 美国空军一架喷射教练机十二号在 Alabama 州西部坠毁，两名飞行员安全弹射逃生。 在 Alabama 州利马尔县的坠机现场附近有执法人员在场。那根据美国军官的消息，一架隶属于 Mississippi 州的哥伦布空军基地的 T-38型教练机十二号中午发生事故，原因不清楚，交由安全调查委员会调查。那哥伦布空军基地驻有美军第14飞行训练联队负责训练飞行员驾驶各种类型的飞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希望低价收购北溪管道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并计划修复天然气管线。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三号报道，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计划修复两条被炸毁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美方现在指责乌克兰炸毁管道，美方希望收购属于欧洲企业的部分，强调美国希望以欧洲最初投入金额的大约十分之一的价格收购。 拉夫罗夫总结，如果美方这样做，那价格就不是俄罗斯供应方和德国商定的结果，而是美国宣布的价格。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磋商已经结束。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洛杉矶举行，聚焦农贸合作。
1: 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外地外界是高度关注特朗普访华。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盛阳，
7: 下午好。
0: 下午好。这个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在特朗普访华这一个，还有中美元首会谈这些方面，有没有哪些最新的回应？美方这一次的行程预料会聚焦哪些议题？而北京现场的氛围又如何呢？
7: 好的，生贤。好的，生阳。那特朗普一行呢，预计会在今天傍晚时分就会抵达北京啊。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呢，也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中美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同时呢，他也提到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啊，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1: 神，来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那对于你提到的美方这一次访华的一些核心的关切，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出发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这一次有很多的事情要谈，相信会有好事发生。而在这些事情当中呢，美方核心的关切就是贸易的问题。我们也看到根据白宫方面11号透露的名单，这一次随同特朗普一道访华的还会有16位商界的领袖，那包括特斯拉、英伟达还有苹果等等企业的高管。而这些企业呢，是涵盖了像科技、金融、航空还有农业等等领域。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美的第7轮经贸谈判也是正在韩国的仁川来举行。那外界也认为双方是希望能够在关税这个供应链以及未来的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问题上能够提前的来加强协调和这个沟通，来为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可能在经贸领域达成某些具体的成果来做好前期的准备。而与此同时，我们除了这个贸易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像台湾问题、中东问题还有科技问题也会是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些核心的议题。当然这些议题是极具复杂性，所以外界也普遍的认为这一次元首会晤的重点在于管控风险，而并非寻求重大突破。那同时呢，在北京方面我们看到为了迎接特朗普的访华呢，目前机场公路沿线是已经悬挂起了中美两国的国旗。而在特朗普即将要下榻的这个酒店我们看到提前几天就已经加强了安保的措施，设置了这个移动的栅栏，并且有大量的公安还有武警在现场来加强安保的措施。而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特朗普可能会到访的天坛公园方面呢，也是宣布13号到14号将会暂停开放。那明天开始呢，特朗普将会同中方的来举行一系列的双边的会晤，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盛阳，
2: 好，谢谢伟健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日本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不少不同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日本国内爆发反战抗议活动，说明各界人士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另外，郭家坤还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问题，对于特朗普表示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有记者提问，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会否为古巴和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在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会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一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天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的经贸磋商目前已经结束，双方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有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开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是率先抵达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30分钟后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双方随即开始闭门会谈，会谈持续超过三个小时。路透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也都参加磋商。韩联社报道，双方计划敲定14号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议程。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12号在洛杉矶拉开帷幕，眼下正值中美元首会晤的前夕，双边的经贸动向备受全球瞩目。那这一届的论坛不仅是双方政商界交流的桥梁，更是在贸易投资、自贸港建设、农产品便利化各领域推动交流。在当前复杂的贸易环境下，加州与中国地方省区如何精准对接，寻找可落地的合作新空间？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4: 今年恰逢论坛创办10周年，活动以加强理解、共促商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多个省市代表团和加州政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省区与加州之间最重要的政策对话与企业对接渠道，主办方表示，这一平台已从单纯的信息沟通演变为务实的产业协作平台。
5: 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哈，在这里举办第8届中国和加州经贸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为双方的企业、双方的地方政府加强了经贸以及投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创造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相信呢，通过今天的双方的讨论对话，能够开拓出中国地方和加州更多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4: 郭少春指出，尽管中美经贸过去一年面临不少挑战，但加州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加州贸易额仍达862.1亿美元，中国仍是加州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加州第5大出口市场。加州农业近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冲击。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研究显示，受贸易政策影响，加州对华出口的13种主要农产品总值，从2020年至2024年的年均15.5亿美元，下降至2025年的5.54亿美元，跌幅达64%。
7: Really, it's about tariff stability. If we could have the removal of some of the tariffs, like the retaliatory tariffs that were put in place last year, I think that would go a long way in helping restore some of those trade flows there.
4: 业界普遍认为，农业贸易因其民生属性，常被视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海南省的自贸港政策为加州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路径，同时降低了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随着中国中高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消费升级正驱动需求从吃饱转向吃好。从加州到海南岛，这条跨越太平洋的农食供应链正在政策红利与市场刚需的加持下孕育新的增长曲线。凤凰卫视朱小时、许坤洛杉矶报道。
2: 三星电子与员工工会历时2天的劳资谈判宣告破裂，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站在一场大规模罢工的边缘。
8: 三星电子工会代表13号宣布，与三星电子公司的劳资谈判失败。工会随即重申，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5万名工人将会在5月21号开始展开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三星电子方面则表示，对工会单方面的中断薪资谈判表示遗憾，将继续竭尽全力，通过真诚对话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轮劳资对峙的核心在于，在 AI 带来的高速增长下，公司盈利的分配规则。工会要求彻底废除此前奖金不超过年度基本工资50%的上限，并将营业利润的15%用于员工奖金。而三星公司的方案则是，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员工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特别补偿。工会代表对此表示，工会提出的所有议题没有一项得到回应，并称目前没有在罢工前恢复谈判的计划，但如果公司提出一个正式的方案，会愿意考虑。有分析指出，如果18天罢工成真，或将给三星造成10万亿到17万亿韩元的直接损失，约合70亿到115亿美元。另外，罢工还将扰乱生产，而导致三星客户流失和市场竞争力的下滑。驻韩美国商会更发表声明指出，三星电子如果出现重大生产中断或运营不确定性，可能对全球内存芯片市场造成额外压力，进而加剧供应瓶颈、价格波动、采购不确定性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应对汉坦病毒的疫情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依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有专业人士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并没有特效药，是以支持治疗为主。
9: 世卫组织报道显示，不同地区汉坦病毒攻击的靶器官存在差异。这次邮轮疫情主要攻击肺部，而中国国内常见类型则被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攻击肾脏，临床表现为血尿、肌肉酸痛等。有专业人士表示，诊断难度在于流行病学史难以直接获取，需要通过病毒检测甚至基因测序才能确诊。
10: 我们国内一般是叫这个肾综合出血热啊，它一般都是以肾脏表现，比如说血尿啊，包括肌肉酸痛啊等等的这些表现为主。但它邮轮上的是以主要攻击肺为主。说实话，这个肾出血综合热这个疾病呢，其实在急诊我们也会碰到过。其实我是想讲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疾病其实诊断比较困难，我们很少能直接问出来，比如说我们就问他，他很少会直接回答我说我接触过鼠类，一般我们是通过他的检验检查一些去推断他，然后再送一些比如说病毒的检测，甚至送一些基因的测序能够确诊他。
9: 专业人士表示，目前针对汉坦病毒并没有特效药，
10: 这个汉坦病毒呢就是没有特效药，所以它还是一个支持治疗，但是大家知道支持治疗是必须要一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它如果没有正规医院正规治疗，比如说给它补液呀，或者预防一些丙方症啊，一些靶器官的，甚至如果这个病人他这个在那个邮轮上他应该是以肺为靶器官，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呼吸机，那死亡率那确实是很高，呼吸衰竭了你要不插管没有呼吸机死亡率就是会很高。那我相信如果这部分病人到了比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或者是一些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那死亡率是不可能这么高的。
9: 专家指出，汉坦病毒虽在特定封闭环境下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但在现代医疗支持下总体可控，且致死率大幅降低，公众无需将其与新冠同等看待产生恐慌，重点在于加强出入境健康检测，避免鼠类接触，以及确保及时获得正规医疗救助。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言论制造两岸对立。为应对油价高企，港府表示商用车星期天开始使用政府隧道收费减半。
1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为此批评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不断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紧张氛围。
14: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15: 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 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14: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5: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14: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15: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4: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已经陆续完成提名布局，规划在13号的中常会上征召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另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制度、决策失误，彰化选情恐怕会满盘皆输。
16: 国民党布局地方选举，纷乱已久的彰化县长提名，确定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战。消息一出，引发同样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发文炮轰国民党中央破坏党内制度提名，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恐怕会让彰化县的选情满盘皆输。
17: 过去以来，彰化县有空降的人选来选就没有成功过，那尤其是当他又不是有担任过什么样子的行政官员，或者是有一个重要的行政之力的时候，那民众对于这样子的人选接受度，大家心里面预期可能又会更低。
16: 国民党有多人表态争取彰化县长提名，谢依凤的民调也是当中最高，但是他的家族担心，一旦谢依凤当选县长，谢家恐怕会遭到赖政府司法追杀，因此谢家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不参与县长选举，但谢依凤无法接受。
17: 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是，这现在的党中央跟过去20年以来的国民党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你看他们都没有尊重我的个人啊，也没有问问我的看法。他们常常都很喜欢去问我的家人，然后问我的长辈，那好像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16: 彰化是国民党优势选区，现任县长王惠美的支持度超过60%，原本想要顺利交棒问题不大，但如今提名的魏平镇民调却输给民进党对手20多个百分点。加上地方对提名不满，分裂危机扩大，一旦矛盾无法化解，恐怕会让蓝军选情陷入苦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立法院十三号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的第二次审查会，赖清德再度缺席。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指民进党执政十年贪婪、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最大的伤害。而弹劾案将会在十九号在立法院投票。
18: 台湾立法院全院委员会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民进党党团没有推派立委发言，而赖清德也再度缺席，引发在野党怒火。
19: 今天赖清德不来，我们要严厉谴责，不谦卑，不向人民低头，不向人民来妥协，一意孤行，蛮干硬干。
18: 在野党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的主因是赖政府过去以不附属方式阻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在野党提出弹劾案，宣称要借此反制行政院的违法行为。
20: 大罢免失败以后，我本来想说他可以来检讨，结果他竟然不检讨，还是听信了一个交大的法学者叫做林志杰发明不附属，这个是怒气在庙，张默甚焉。
21: 民进党执政十年，最可怕的不只是贪婪，而是那种我就是贪，我就是坏，我就是狠，我就是司法清算，我就是收买媒体，才是今天民进党执政十年带给台湾最大的伤害。
18: 立法院将在十九号举行投票，需有至少七十六席同意弹劾案才能通过，并移送大法官法庭审理。而在野阵营立委席次共六十二席，弹劾案要通过或有难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油价持续高企，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从星期天十七号零点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包含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机动三轮车。那临时措施星期五刊宪，为期两个月，一直到7月16号。政府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来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顺畅。那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还是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香港网约车规管最快今年第四季度推行，特区政府计划可合法网约车牌照的数目定例上限。有议员建议第一个阶段可以发放大约8000张，的士业界则表示能够接受在数目在10000张以下。
22: 香港网约车合法运营进入倒计时，近期特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计划就合法网约车牌照数目定例上限。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明峰在接受电台访问时主张，首阶段可少量发放，后期参考平台运营数据，循序渐进式增加牌照数量。
23: 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啊，7000-8000咁样，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吓。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咁根據呢啲時間，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22: 目前全港約有1.8万輛的士，有社會聲音指網約車合法運營會對本地的士行業造成衝擊。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在同党电台节目上主张，网约车是对的士运力的补充，认为发牌数量应在10000张。
24: 10000以下就我谂业界都赞成嘅，10000以下。而前局长嚟讲咧，陈凡嚟讲都话，试验性质嚟讲系千五架咁样，而1500架嚟讲咧，我谂都可以接受嘅，可以接受嘅。因為本身嚟講咧，的士嚟講咧係最主要嘅交通工具。而你網白牌車嗰啲白牌車嚟講咧，其實係輔助性質。
22: 有数据指，目前香港约有30,000辆车或从事网约车。香港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网约车合法后的数量不会超过现在非法的规模，认为可参考平台数据，如乘客平均候车时长、司机接单成功率等作为牌照数量调整依据。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四季度投入服务。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格陵兰总理表示，美国意图掌控格陵兰的野心依然存在。泰国将缩短外国游客免签停留期限，从60天缩减到30天。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据扩增美国在北极领土的军事存在是与美国持续谈判的一部分，而美国希望拥有或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依然存在。目前谈判有进展，但还没有达成协议。尼尔森12号在丹麦哥本哈根的民主峰会上表示，目前与美国有防御协议，允许美方可以在格陵兰岛建立更多的基地。他还表示，现有的防御架构可能成为扩张的基础，但也可能探讨其他安排。格陵兰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到尊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官员在谈判中已经表示计划在格陵兰南部建立3个新的基地。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曾经提出将这些设施规划为美国主权领土。尼尔森透露，特朗普的格陵兰问题特使已经提出在下个星期访问格陵兰首府努克的时候举行会晤，但目前还没有确定议程。朝中社13号报道，越南外长黎怀中12号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的特使抵达平壤访问。黎怀中12号搭乘飞机抵达平壤国际机场，朝鲜副外相朴明浩到机场迎接。越南驻朝鲜大使黎伯荣向黎怀中献花。那这次的访问正值朝越关系持续升温之际，去年10月。苏林访问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会谈，出席朝鲜建党8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是18年来越南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朝鲜。上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越南，有分析就推测河内可能要在朝韩关系中发挥一个调解的作用。泰国外长希哈萨12号表示，泰国将缩短外国游客的免签停留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到30天，希望能够借此打击借免签入境泰国从事非法非旅游活动甚至犯法的外国人士。那这项调整将适用于所有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希哈萨表示，泰国外交部将向内阁提交一项计划，寻求批准将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到30天。没有说明这个举措的具体实施时间。此外，泰国当局还将核查其他类型的签证，来确保入境人员符合入境目的。根据了解，泰国这些举措是要来打击滥用延长签证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外国人士。泰国内阁12号原则同意2026年 APEC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声明文件，以及 APEC 妇女与经济声明。这些会议将会在这个月的下旬在中国苏州举行。那批准文件将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推进中泰合作。
6: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帕塔拉表示，内阁当天原则同意将在本月22日至23日与中国苏州举行的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达成的声明草案，以及 APEC 数字贸易合作框架。
8: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ด้านการค้าใน4 ด้านนะค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ชื่อมโย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ภูมิภาค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 WTO 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เขียวค่ะ
6: 他指出，这将为泰国提供在 APEC 框架下展现自身作用的重要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供应链以及数字贸易合作水平，以更好适应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同时，内阁也原则同意将于本月15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通过的2026年 APEC 妇女与经济声明草案。
8: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บทบาทสตรีในเศรษฐกิจ3 ด้านค่ะ，ได้แก่การเข้าถึงดิจิทัล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ใหม่การ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เขียวและคาร์บอนต่ำและ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ป็น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สตรีเพื่อเอเชียแปซิฟิกที่ครอบคลุมทุกภาคส่วนนะคะ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นี้ไม่มีผลผูกพันท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แต่จะสะท้อน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ความเสมอภาคทางเพศ
6: 泰方将据此进一步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同时也将提升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可以预见，随着2026年 APEC 合作持续推进，中泰双方有望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亚太地区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7: 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号在马尼拉参议院的大门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且停止包庇涉嫌反人类罪的前国家检察总监德拉罗萨。几百名抗议者高举标语游行至菲律宾的参议院门前，标语牌上写着立即定罪沙拉杜特尔特，停止包庇腐败官员。抗议者表示，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副总统的弹劾条款，参议院应该立即组成弹劾法庭审判，不要再拖延。与此同时，抗议者谴责参议院包庇前警察总监、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萨。德拉罗萨因为在杜特尔特前政府禁毒战争中涉嫌反人类罪，正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的决策。那参议院议长则表示，只有菲律宾的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近日，2025到2026年度全球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报告发布，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也门的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排名倒数第二。那经过10多年的冲突，也门女性的基本权利和安全状况是岌岌可危。
9: 最新公布的全球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犹如一记敲响国际社会的警钟。也门仅优于阿富汗，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这反映出也门社会保障体系的彻底崩溃。多年的战争和经济崩溃剥夺了也门女性的法律和人身安全保障，数百万也门女性在动荡和恐惧的环境中艰难求生。
10: المرأة اليمنية فعلا تعتبر من ثاني أكبر معاناة في العالم لأنها تعاني بسبب الحروب والحصار على مدى 11 عاما المرأة تعاني بسبب الحرب هذه أنها تعاني في المجال الصحي تعاني في المجال التعليم تعاني من نقص الدواء وتعاني من عدم قدرة أطفالها للذهاب إلى المدارس بسبب هذه الحرب و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تعيش المرأة حالة صعبة من الخوف
9: 战场前线以外，一场无声的人道灾难在每个家庭悄然来袭。也门女性在医疗保健、教育和正规就业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随着贫穷加剧和粮食短缺，母亲往往是最后才能吃上饭的人。她们默默承受着经济崩溃的重压。如今，随着基本公共服务不断缺失，也门女性的生存几乎只能完全依赖于日益减少的国际援助。
10: دعانت المرأة في جميع الجوانب سواء كان الجانب النفسي أو الجانب الصحي أو غيره من ناحية الجانب الصحي عانت المرأة معاناة كبيرة حيث ظهرت العديد من الأمراض مثل أمراض السرطان وأمراض القلب و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وزادت نسبتها بنسب كبيرة في العدوان أيضا نقص الأدوية ونقص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أثر كثيرا على وزاد من معاناة المرأة.
9: 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正不断加深，基础设施的瘫痪，使得也门的年轻女孩更容易遭受系统性剥削。 这份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报告凸显了也门日益扩大的人道主义缺口，这有可能是真正一代也门

0: 妇女被抛在世界之后。
1: The data is clear. Yemen's women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existential threat. As the world watches,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global powers will act to bridge this gap or allow this humanitarian freefall to continu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2号发布声明，四名承包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游轮返回的加拿大公民已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展开至少21天的隔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证实，四名正在维多利亚地区隔离的人士包括一对70多岁住在育空地区的夫妇，另一名70多岁住在维多利亚岛的居民，以及一名50多岁目前住在海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民。
3: These people are right now not showing any symptoms. They're in appropriate isolation and monitoring measures in place, and we will assure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be managed carefully every step of the way.
2: 亨利表示，四人将接受至少21天的强制隔离，不会与公众接触。当地公共卫生团队会进行每日监测。据了解，四人均未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感染汉坦病毒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 根据四人在游轮上的房间位置，感染病毒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曾接触过病毒，但目前仍处于潜伏期的可能。首席卫生官表示，理解民众可能会担心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不过，汉坦病毒与新冠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也不一样，不具备大流行的前置。加拿大有完备的防疫机制来应对这个情况，而目前对于无症状者进行汉坦病毒的检测可能意义不大。截至12日，在安大略省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共有至少6人被卫生部门追踪下令隔离，其中一对夫妇是在游轮爆发疫情前提前下船回国，其余4人是在不同航班与相关人员接触而被要求隔离。
3: This is a virus that we know. We have had cases here in Colombia. They're rare, and that's why we're learning about the transmission, particularly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which is even more rare. It's not highly transmissible, and we know that too. And it's not what we would consider a disease of pandemic potential.
2: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
1: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4: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9: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完美成功。
12: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经贸团队首尔仁川国际机场磋商经贸。美国四月份 CPI 飙至3.8%，创三年新高。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队实战训练。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与贝森特合影留念。那这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场。何立峰抵达后，双方开始持续大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结束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为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有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何立峰12号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为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那具润哲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12号在仁川共进晚餐期间，为中东局势和中韩经贸合作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多项共识，包含中韩应该以高端产业、供应链、数字与绿色转型为核心，深化经济合作，加速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与投资后续谈判。具润哲表示，为了落实共识，双方计划在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贸部长会议，韩方将密切与中方沟通，为持续深化的两国经贸合作、增进互信而努力。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支持率跌破新低，大约70%的民众不认可他的经济表现，认为美国明年可能陷入经济衰退。那随着生活成本、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持续走高，经济不满的情绪正在成为影响11月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跌破新低，降至30%。70%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他的经济表现。与此同时，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明年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反映出美国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在加深。报道显示，生活成本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7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推高了他们所在社区的生活成本。超过2%的受访者表示，特朗普的政策让美国整体经济发生恶化。在通胀、食品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不少家庭已经开始调整日常开支，包括改变购买食物的种类、减少开车，甚至推迟医疗支出。今年4月，美国通胀率上升至3.8%，伊朗战争推高食品和能源价格，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经济的焦虑。另外，路透社民调显示，汽油价格的上涨已经对美国家庭财务造成明显影响。63%的受访者表示，家庭经济状况因此受到冲击。民调还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和生活成本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远高于其他任何话题。经济不满的情绪也会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前景。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战事持续延烧，不仅冲击中东局势，也令美国民众切身感受到物价的压力。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份通货膨胀数据显示，年增率上升到3.8%，创下近3年来新高。从油价、机票到食品价格全面攀升，外界担忧美国恐怕正在面临新一波的停滞性通货膨胀风险。
2: We are planning a trip in August. We haven't looked into flights yet,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to see what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costing us when we want to fly this summer.
3: 民众好紧张，最新通胀数据也果真反映出一切。受到伊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全球油价快速飙升。美国4月份汽油价格年增超过28%，航空票价也大涨20%以上，带动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攀升至3.8%，高于3月的3.3%，不仅高于市场预期，更创下近3年来新高。分析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正透过运输与供应链进一步推高食品与日用品成本。像是牛肉价格一年内上涨将近15%，整体食品价格上升3.2%。专家警告，这种由能源带动逐渐扩散至各类商品的通胀现象，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缓解。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警告，美国恐怕面临类似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的第二波通胀风险。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档，加上民众对未来通胀预期升高，可能迫使企业涨价，劳工要求加薪，形成更难控制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美联储也陷入两难，市场预期在通胀重新升温下，今年降息几率恐怕进一步降低。外界担忧，若中东局势迟迟无法降温，美国经济未来恐将同时面对高物价与成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亚太地区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再展声浪，韩国综合指数收涨 2.63%， 重新来到7800点的关口。日本股市低开高走，中午过后升幅又扩大，收复23000点关口。盘面上来看，记忆体制造商全财年的营业利润有旺是超越丰田，股价大涨超过将近10%。有色金属与批发板块也走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是63272点，上涨529点，升幅0.84%。台湾股市明显回调，台积电等权重股集体下行，拖累大盘表现。加权指数一度大跌超过800点，收盘是报41374点，下跌523点，跌幅1.25%。港股今天窄幅震荡，虽然中美领导人即将会晤，而 A 股集体大涨，但没有能够提振港股的人气。市场观望两大重磅股腾讯和阿里巴巴开盘后的业绩，恒指轻微高开22点之后，反复在平盘线的上下拉锯，中场收在平盘的上方。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涨跌不一。京东公布业绩后，股价上涨超过8%。AI 概念股造好，智普急升超过三成，西宇科技是上涨20%，不过芯片股则出现回吐。恒生指数收盘是报26388点，上涨40点，升幅0.15%，主板成交金额2777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低开后迅速回升翻红，

0: 47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盘是报16089点，上涨264点，升幅1.67%，成交金额17925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上涨2.63%，收在4038点。调查研究分析，私募信贷行业的风险日趋上升，可能将冲击全球金融体系。欧洲最大的银行汇丰控股在第一季度就爆出，第一季报就因此而蒙受了多达4亿美元的信贷损失。
1: 全球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 FBS 近期表示，快速增长的私募信贷行业与传统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正在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风险。FBS 分析指出，私募信贷通常是非银行机构向中型企业提供的贷款，目前产业已经出现了潜在压力迹象，例如违约率呈现上升态势。与此同时，缺乏透明度也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带来了挑战。而私募信贷相关基金常被推销给富有的散户投资者，这可能进一步放大风险。FBS 警告，尽管违约率当前仍处于相对温和水平，但是正在上升。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衡量指标，例如选择性违约，形势就更显得令人担忧。数据显示，全球私募信贷市场规模约为3.5万亿美元，而在近年来，美国和英国多家借款机构倒闭，导致债权人蒙受损失。欧洲最大的银行汇丰控股此前公布首季财报时就透露，由于英国一家抵押贷款机构的业务欺诈，导致信贷损失同比激增4亿美元，成为拖累汇控首季盈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汇控首席财务官强调，目前已经全面审查其他高风险领域，没有发现任何可比情况，但是汇控仍将全年信贷损失率预期由此前的40个基点上升到45个基点。除此之外，巴克莱银行也因为同家贷款机构破产，在一季度提列了大约3亿美元的减损费用。不过 FBS 报告分析表示，即便私募信贷规模近期有所增长，但是银行总体风险敞口仍然很小，不到银行总资产的0.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登上天宫空间站。而世卫表示，汉台疫情可能出现新增病例，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特效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菲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菲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2: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的扫雷舰部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前往南海海域展开昼夜实战训练，而中国解放军空军部队紧盯新飞行员的成长需求，执行改装训练。此外，第74集团军的军旅近日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的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的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4: 右旋30度，发现弗雷。

0: 舰艇编队在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发现浮雷，编指立即指挥各舰迅速降低航速，并调整方位进入有利射击阵位。炮手对目标逐个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浮雷威胁刚解除，编队再遭史雷特擒，舰艇拉响战斗警报。
1: 报舰长，方位两栖道发现疑似目标。
0: 经过搜索识别，声呐成功锁定水雷方位，指挥员立即命令布放灭雷具对水雷实施清除。灭雷具成功引爆水雷。航道成功开辟后，舰艇编队快速前出，用舰炮对敌武装渔船实施打击。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扫除水雷威胁、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锤炼了官兵们的临机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在针对空军新飞行员成长需求的改装训练中，通过新飞行员一对一单机攻防、新老飞行员混搭组队、二对二空战对抗，不断变换搭档与对手，逐步加大训练难度和对抗强度，用互促共进、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新飞行员实战能力快速提升。在陆军实弹射击演练中，一开始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
2: 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0: 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新的敌情信息接踵而至。星矢车组迅速转为战斗状态，成功命中第二批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立法院今天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的第二次审查会，赖清德再度缺席。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表示民进党执政十年贪婪、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最大的伤害。而弹劾案将会在19号于立法院投票。
4: 台湾立法院全院委员会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民进党党团没有推派立委发言，而赖清德也再度缺席，引发在野党怒火。
5: 今天赖清德不来，我们要严厉谴责，不谦卑，不向人民低头，不向人民来妥协，一意孤行，蛮干硬干。
4: 在野党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的主因是赖政府过去以不附属方式阻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在野党提出弹劾案，宣称要借此反制行政院的违法行为。
6: 大罢免失败以后，我本来想说他可以来检讨，结果他竟然不检讨，还是听信了一个交大的法学者叫做林志杰发明不附属，这个是怒气在庙，张默甚焉。
7: 民进党执政十年，最可怕的不只是贪婪，而是那种我就是贪，我就是坏，我就是狠，我就是司法清算，我就是收买媒体，才是今天民进党执政十年带给台湾最大的伤害。
4: 立法院将在19号举行投票，需有至少76席同意弹劾案才能通过，并移送大法官法庭审理。而在野阵营立委席次共62席，弹劾案要通过或有难度。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另外，台湾立法院还三度通过医疗法修正案，将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但卫福部起初规划缓冲2年再实施，引来各界批抨击后，赖清德宣布提前到明年的5月20号分阶段实施，依然遭批评是为了选举考量。
8: 民进党叫网军来攻击我，还威胁要我死。
4: 台湾护理师团体代表出面控诉，在三班护病比，也就是将医院护理人员区分三个值班时段与照顾病患人数比例的法案通过后，收到了威胁短信。台湾立法院日前审议医疗法修正案，引发朝野攻防，最终三读通过，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希望改善护理人员工作品质。但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第一时间称，要缓冲2年再实施，并要民众在2028年投票给赖清德，让法案顺利推动，引发朝野立委抨击失言。随后，赖清德宣布三班护病比提前至明年5月20号开始分阶段实施。
8: 为什么5/20？因为下他要选下一任，

0: 你要我们的护理人员的票，可是你对得起我们吗？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他就是为了选举考量。
1: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网上发文，指赖清德参选前开出的支票，在民众党努力下三读通过，并质疑石崇良到了赖政府当官变了样，而整个政府趋于疯狂。
2: 我一向比较心直口快啦，让大家有所误解或者是不舒服，就跟大家抱歉。
1: 卫福部表示，将会组成咨询委员会，邀集护理人员、医界人士、学者、专家一同讨论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细节。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应对汉坦病毒疫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依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有专业人士表示，目前汉坦病毒没有特效药，以支持治疗为主。
4: 世卫组织报道显示，不同地区汉坦病毒攻击的靶器官存在差异。这次邮轮疫情主要攻击肺部，而中国国内常见类型则被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攻击肾脏，临床表现为血尿、肌肉酸痛等。有专业人士表示，诊断难度在于流行病学史难以直接获取，需要通过病毒检测甚至基因测序才能确诊。
5: 我们国内一般是叫这个肾综合出血热啊，它一般都是以肾脏表现，比如说血尿啊，包括肌肉酸痛啊等等的这些表现为主。但它邮轮上的自己主要攻击肺为主。说实话，这个肾出血综合热这个疾病呢，其实在急诊我们也会碰到过。其实我是想讲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疾病其实诊断比较困难，我们很少能直接问出来，比如说我们就问他，他很少会直接回答我说我接触过鼠类，一般我们是通过他的检验检查一些去推断他，然后再送一些比如说病毒的检测，甚至送一些基因的测序能够确诊他。
4: 专业人士表示，目前针对汉坦病毒并没有特效药，
5: 这个汉坦病毒呢就是没有特效药，所以它还是一个支持治疗。但是大家知道，支持治疗是必须要一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治疗。它如果没有正规医院、正规治疗，比如说给它补液呀，或者预防一些并发症啊、一些靶器官的，甚至如果这个病人他这个在那个邮轮上，他应该是以肺为靶器官，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呼吸机，那死亡率那确实是很高。呼吸衰竭了，你要不插管、没有呼吸机，死亡率就是会很高。那我相信如果这一部分病人到了比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或者是一些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那死亡率是不可能这么高的。
4: 专家指出，汉坦病毒虽在特定封闭环境下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但在现代医疗支持下总体可控，且致死率大幅降低，公众无需将其与新冠同等看待产生恐慌，重点在于加强出入境健康检测，避免鼠类接触，以及确保及时获得正规医疗救助。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香港立法会在讨论发展启德邮轮码头岸电设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正在连同环境以及生态局研究设置启德邮轮码头的岸电设施，但具体推行与否还需要看市场的反应以及成本效益。
6: 启德邮轮码头落成超过十年，但至今仍未安装岸电设施，导致邮轮停泊时无法接驳路上电源，只能继续烧油维持运作，从而产生废气排放。有议员在立法会大会上建议特区政府应尽快在邮轮码头增设岸电设施。
7: 会不会即系为咗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香港邮轮码头，我哋启德邮轮码头嘅竞争力，提供多一个减排嘅选项俾到邮轮公司？我谂呢个绝对系能够提供，即系俾到佢哋一个选项嘅话咧，对竞争力一定有提升嘅。咁局方會唔會話到俾我聽？會唔會同其他相關嘅局有個明確嘅盡快要幾耐可以有個明確嘅決定，同埋咧有個具體嘅推行嘅時間表？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正回应指，全球目前有38个供邮轮停泊的港口配备岸电设施，占全球邮轮港口总数的3%，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环境及生态局正连同文体旅局就设置启德邮轮码头岸电设施进行研究。
8: 我哋委托咗顾问公司为我哋进行咗一个研究，而家佢都提交咗报告， 咁環泰局同埋我哋文體旅局咧，正係檢視緊個報告。咁如果係即係決定係會做嘅話咧，我哋都要睇下呢個市場上係咪有興趣啦。如果市場方面係冇興趣嘅話咧，可能係要由政府出資啦。咁我哋咧就要睇翻嗰個成本效益。
6: 另外，特区政府正就启德邮轮码头下一份租约进行公开招标。局方指，已经在招标条款当中加入更明确的绿色发展要求，例如节能减排及低碳营运等，以推动邮轮码头的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进驻中国国家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跟随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目前已经成功的开始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中国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9: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10: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9: 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
11: 呢一部全球独有嘅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咁样锁定咗碳排放源，助力国家嚟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呢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和全球的气候治理提供关键的科学的支援。
9: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自主研发的载荷成功在天宫展开任务，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在航天科技与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起飞前表示，这次到访中国首要聚焦贸易，而新华时评发表评论文章谈中美关系，说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Morgan Stanley 上调中国 GDP 全年的增长预测，投行现在争相看好 A 股的涨势。创业板指数在星期三的收盘创下新高纪录，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美国四月份的 CPI 升幅，华尔街越来越担忧美国的长期通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上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三天的国事访问。13号这天，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韩国首尔举行。人民日报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当中美双方在首尔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时候正在飞越大西洋，然后来到了北京的途中。特朗普呢，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还不断在飞机上面发这个社交媒体，谈到了他对中国来的这个期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乘专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说，会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包括贸易和伊朗等问题，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时隔近十年再次到访中国，特朗普将面对底气更足的中国。文章说，特朗普这次到访中国会发现中国已经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军事上更为强势，并且在经济上也更能够抵御特朗普用来遏制中国的各种工具。而中国在电池、机器人和先进制造等技术领域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美国。分析和外交人士指出，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中美之间的力量天平，使得北京方面更有可能在核心争议问题上坚持立场。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

0: 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1: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0: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1: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s.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0: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四》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这次随特朗普到访中国的有庞大的美国企业代表团，从官方公布的16家商界代表看起来，他们的上市公司的市值至少超过了11万亿美元，这不包括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后一刻呢，黄仁勋还是登上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飞到了中国的途中。为什么他能够登上飞机？是最后一刻特朗普邀请他登上飞机的。豪华商贸天团随行，特朗普盼望中国能够下大单。这次随行的包括了芯片、农业、航空、金融等大型的企业总裁在列。彭博社引述华府官员话的说，白宫邀请了像是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的行政总裁奥尔特贝格等等，但是之前的名单并没有黄仁勋。外电引述消息说，特朗普在星期二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居然没有被邀请，临时打电话邀请他加入同行。据说呢，黄仁勋是飞到了阿拉斯加，然后呢登上了空军一号跟特朗普会合，因为呢特朗普的专机是在阿拉斯加加油。特朗普对此在12号晚上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那时候已经在飞机上了，说媒体报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目前已经在空军飞机上了。说之前像 CNBC 这些新闻关于黄仁勋没有上名单的报道是错误的，是假新闻的。特朗普还说，包括黄仁勋在内，像是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等等众多企业出人士会齐聚伟大的中国，他深感荣幸。特朗普说，他期待跟习近平会面，把开放中国作为他的首要请求，让这次随同他出访的这些杰出人士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帮助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请回来为这个话题做点评。我来谈谈，因为这次其实我们看到到中国来呢，美国方面谈到的话题很多，包括了像是 AI 啊、农产品等等。
3: 就是这一次昨天大家还在炒作，就是黄仁勋为什么没有跟团来？那突然呢，这个英伟达就上了美国的空军一号啊。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揭秘。特朗普他不知道他没有邀请黄仁勋吗？他肯定知道。他这么做是不是早就配合好的？来戳穿这个 CNBC 是搞假新闻，为了专门这么弄一下 CNBC。对，你看你报道他不来，结果呢我说他来了，那我证明你是假新闻，这特朗普一向的操作手法嘛。你看他的通信主任跟着在飞机上都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正好黄仁勋的行程就腾出来了，其实黄仁勋本身一直等着特朗普邀请他。那如果说黄仁勋要跟他来的话，他完全可以像别的高管一样不上总统专机，他自己有私人飞机，他直接飞过来等他不就完了吗？ 你看其他的这个高管他并没有跟着特朗普那空军一号来，空军一号是个政府飞机，那些人都开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过来了，否则你在上面他就特朗普一个人能睡觉，可能还有两张他的部长能够睡觉，那其他都坐得过来，那也不可能嘛。所以呢，就从这个情况来看，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2: 细节还值得去多了解，有一点意思。
3: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次黄仁勋来，这个 H200 如何卖给中国，是不是，双方也在政府的谈判过程当中，这个是另外一个点我们要分析。但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非常关注新闻的，从至少他这里反复表示说人家是假新闻，他做的才是正经的事情啊。
2: 谢谢恩惠。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会在星期四举行。新华时评说，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新华时评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说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也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勾连。在新闻周刊的专访中，被问到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谢峰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谢峰指出，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他援引林肯总统“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名言说，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谢峰强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大陆随后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国台办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最近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提升。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的。
4: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2: 发言人还指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民族尊严将得到提升。台湾同胞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马上来分析的是，北京时刻，中美元首就要相见了，这是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就是为什么叫北京时刻呢？因为现在呢，全球的地缘政治，我想观察家们还有各国领导人都在看，这次特朗普访华，两国之间如何走出未来的一个正确发展之道？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它的意义呢是可以和，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做对比。我们知道，尼克松访华之后，其实是改变了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那美国是 要联合中国来遏制苏联。这个结果呢，在很长时间之后，也就是2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原来大家都没想到的这么一个结局。那特朗普这次访华，他如何来应对两国，来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就得回到9年前，他那时候开启了美国国内的共识，遏制中国崛起。那现在呢，他这次来带那么多高管来，号称说是打开中国市场，其实按照咱们这边的说法，是我们也期望，按照新华视频的说法，是一个开放自信繁荣发展的美国对中国更有利，但是美国失去了自信，而不是中国没有自信。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他这次访华有没有一种新的共识，至少啊，就是他作为当时遏制中国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开创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主力的推动者也好，那现在呢，他走出了一个非常另外一个方向的一步，就是呢，中美之间如何真正找到一个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个相互成就的一个大国相处之道。
2: 谢谢王辉。下一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最近我们看到呢，国际大行纷纷上调对中国 A 股的上升的空间，有高盛，还有摩根斯坦利。同时，摩根斯坦利也上调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大摩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由原本的4.7%上调到4.8%，同时将人民币在今年年底的预测上调到6.75对一美元。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 GDP 增长的同时呢，也剔除了今年内地减息或者是增加财政赤字预测的这种情况。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下调5个基点，报6.8431，但是在岸价收盘上升41个基点，到6.7905，离岸价汇率在6.788附近。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集体走高，三大指数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关口，创历史收盘新高，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242点，升28点，深成指升264点，创业板指数升2.63%，收在4038点。万德 A 的这个指数呢，收在7267点，创下 A 股市场36年来的历史新高。摩根斯坦利继续看好中国股市，说沪深300指数有望再涨9%。港股在星期三窄幅震荡，恒指收盘26388点，升40点，国企指数下跌6点，恒生科技股指数升23点，主板成交2777亿港元。摩根斯坦利上调了恒指目标价到28400点。大摩的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说，中国的出口数据表现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平台公司内卷对盈利拖累接近了尾声，都渴望支持中资股的盈利回稳，推动估值出现轻微的重估。亚太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再展声浪。韩国综合指数收涨2.63%，冲上7800点关口。日本股市低开高走，收复63000点关口。日经平均指数收盘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台湾股市明显回调，台积电等权重股集体下行，拖累大盘。加权指数一度大跌超过800点，收盘41374点，跌523点，跌幅1.25%。不过 MSCI 这个指数编撰公司在星期三公布了半年度的调整结果，台股在全球市场指数、在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在亚洲除日本指数之外的权重都获得调升。那么在这个调升的过程当中呢，调升最多的个股是台积电。权重是58.33%。星期三的美元汇价上升，日元汇价又轻微的下跌。美国通胀上升带来美国的加息压力也在上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三在98.44，日元汇价跌到了157.79，比昨天轻微的下跌。高盛策略师表示，预计美元短期之内会进一步走强。能源价格冲击会使得收益率维持在高位，而经济增长仍然相对具有韧性。伊朗战争导致了美国的能源价格飙升，美国通胀显著增加。美国四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3.8%，比预期高出0.1个百分点，比三月份的升幅也高出0.5个百分点，这是2023年五月以来的高位。四月份的 CPI 按月升幅0.6%，符合预期。通胀对于利率的影响压力赠给了下一任的联储局主席。美国参院批准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是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沃什的联储局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为期14年。接下来在星期三会对他的主席这个职位呢确认投票。鲍威尔的联储主席任期会在5月15号结束，也就是沃什呢应该没有疑问可以担任新任的联储主席。但是《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说，经济学家警告这个沃什啊，在掌舵美联储之后会陷入一个不可能的境地，也就是他既要抗击由对伊朗战争所引发的通胀，又要应对特朗普总统要求降息的压力，确实很不容易。而华尔街对于通胀的焦虑也在加深，机构投资者关注美联储下一步会如何抉择。 尤其是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 CPI 有3.8%的升幅。金融时报的社评更说，伊朗战争让各国央行进退两难，也就是现在焦虑的不只是美联储，因为各国央行现在如果过早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使得本来已经受创的经济雪上加霜，但如果按兵不动观望冲突的进展，又可能会耽误时机。伊朗战争使得各国央行进退两难，没有人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什么时候会结束，也没有人能够预判全球能源价格最多会涨到多高。不过呢，家庭跟企业已经为这些不确定性才买单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此次的中国之行谈到了关于 AI 的这个问题，也会谈到，但是 AI 跟中国怎么谈，其实主要是他自己内部如何去看待 AI 这个问题。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卢斯说，就特朗普来说， AI 行业的王牌在于它的估值有助于推高股市，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允许出台认真监管措施的几率接近零。其实人家已经看穿了，特朗普事实上是更多的希望从 AI 的发展当中来撑起股市的。所以评论认为，特朗普真正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大型科技公司，而不是美国的蓝领阶层，而不是所谓的 AI 的监管。另外，日经新闻谈到了特朗普家族关联的加密货币暴跌，说去年九月这个特朗普家族货币加密货币 WLFI 去年九月创下了46美分的高点，到现在啊，5月2号这天跌到了5.1美分，创下历史新低，已经下跌了89%。按市值计算，相当于113亿美元，缩减到了16.4亿美元。另外，美国媒体在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又跌破了新低，大约70%的民众不认可他的经济表现，并认为美国明年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因为随着生活成本通胀跟汽油价格持续走高，经济不满的情绪正在成为影响11月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30%，这个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的民调显示。我们谈到的是美联储主席斡什要出掌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最近的挑战很多很多呢。
1: 沃什很快就会当上美联储主席了，但是他一上来就来了个3.8%的通胀率 CPI 啊，所以就是特朗普他这个事情，如果他在过去这一年多不是那么全力去压迫和迫害鲍威尔的话，很多事情就很好解决一些嘛。反正你现在就到期嘛，到期我就提名另外一个人来当主席嘛，而且现在参议院是共和党控制，那沃什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啊，那现在呢，沃什是当上了，当然之后呢，但是他中间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银行委员会参议院，因为他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过程，他们提名这个人才能够在全体的参议院来投票。那个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就说要停止对鲍威尔的迫害，他才会放心，否则的话就是12对12票就放心不了。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沃什一上台就发现，哦，怎么经济又呈现出有点滞胀的态势？因为特朗普这边的经济政策支持率非常低了，就是对他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度只有30%。而特朗普在过去的几次总统选举，包括人家拿他来和拜登和哈里斯进行对比的时候，都认为特朗普搞经济还是有一套的。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第二任期一上来，就这个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让美国的通货膨胀重新起来。而对特朗普来说，他承受不了的就是大量他的这个 MAGA 的支持者是喜欢开汽油车的，同时呢，他们的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现在我并不是十分认同说这一轮的通胀啊是什么输入型通胀，对中国来说或者说对全世界来说是因为油气，因为中东紧张所造成的。就算它是一个引发点，但是呢，它一旦这个通胀的压力根植下来之后，它会扩展到整个供应链的全部，对，还有呢，整个生产链、整个市场本身全部都受到影响。未来它又会进入预期，现在正好就是这个阶段，所以特朗普其实很着急的。你别看他这次说不跟中国讨论伊朗问题，他又说了，我会在飞机上
0: 想一想，
1: 怎么应对伊朗问题？你看飞机上都要应对伊朗，本来那么大一个阵仗来这边嘛，带那么多人过来，他应该想这个事情嘛，怎么去想那个事情了？你就可以看出这老人家他脑子里边有多么大的压力啊。那么我们看到，为了应对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油气供求失衡，乃至于化肥等等相关产品的失衡，印度最近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他对中东的油气依赖非常大，他做过什么举措？就是劝大家又可以居家办公了，又可以开线上会议为主，而且呢，鼓励莫迪鼓励印度人现在不要去买黄金首饰了，要把这个宝贵的外汇存下来。我觉得对于印度这样，他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储备，没有办法去建各种各样的储备。我们这边的石油储备、天然气储备也是2005年之后才开始建的。应该说，印度人虽然很自豪，但是中国那个时候水平，可能和印度现在是差不多的，就整个这个水平啊。所以呢，印度就是做这么一个重大的这个战略性的部署，要放缓自己国内的消费和这种相关的行为，来为未来谋取战略这个空间。这点应该说它是做得很前置性的，就是各国都高度的紧张起来。而从这个通胀的情况来看，中国本身从4月份的 PPI 数据也好 ，CPI 数据也好，其实已经是向上的了，那这就表明我们基本上也摆脱了过去这个通缩的这个压力了。
0: 好的，谢谢文辉，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2: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3: Non lo so, ora ho galleggiato, come riesci?
4: È fuori con te. A se fuori sei.
0: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1: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5: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1: I still did love them.
2: Nemmeno per me.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和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也是一贯的。特朗普启程访华，那在飞行期间呢？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发文表示，能够和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是他的荣幸。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临时新增的成员，也在最后时刻在阿拉斯加登上了空军一号。特朗普和英伟达方面都证实，黄仁勋受邀随行访华。
2: 据外媒报道，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黄仁勋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在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经停加油期间登上飞机，陪同特朗普访华。随后，英伟达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总统邀请，黄仁勋将出席峰会，以支持美国及本届政府目标的实现。十二号晚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驳斥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黄仁勋并未受邀的报道。特朗普称，黄仁勋目前就在空军一号上，嘲讽 CNBC 报道假新闻。不过 CNBC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是在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缺席访华代表团之后，致电黄仁勋邀请他加入的。在白宫十一号公布的随特朗普访华商界领袖名单中，黄仁勋并未在列，一度引发外界猜测，认为美国政府对放松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即将在今晚抵达北京，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晚上好，全全。
0: 伟伟，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特朗普访华的行程还有随团的阵容啊，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另外各界对这次行程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期待？特朗普本人他对于此访又是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3: 是的，璇璇，确实我们看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外，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特朗普将会专机降落在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在我身后现在画面当中或许看不到，但是零零散散的在附近的一些拍摄飞机的点位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飞机爱好者都是守护在现场，希望能够拍摄到特朗普的专机降落的画面。确实，美国总统是时隔近九年的时间到中国进行访问，也是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时隔近九年再次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所以说大家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刚刚你也问到了特朗普本人对于这次访华有怎样一个最新的表述，刚刚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特朗普在专机上也发出了相关的消息，是不是非常高兴能够和很多的杰出的人士一起到伟大的中国来进行访问，这是他的荣幸。确实这可以反映出特朗普对于这次的访华他的期待与一些关注，不仅是特朗普本人，可以说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是高度关注特朗普这次访华。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包括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采访当中都谈到了一个词，两国的元首的互动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过去我们常常谈到领导人的互动或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是一个战略引领作用，那么这个战略引领作用到底如何去体现呢？我们回看在过去一年，也就是特朗普就任之后的这一年多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是进行了5次通话，多次的通信，并且在去年的10月底在韩国的釜山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每一次都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时间再往前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过程当中，任何一次互动面对的都是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以及比较紧张的国际局势，中美元首的会晤能够为世界提供的是一个稳定性、确定性，这也是中方非常强调和期待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无论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还是说在11号，中方宣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华当天发布的主题短视频《和平共处》当中传递的信息，都是强调中方过去的主张和现在的主张都是一贯很明确的，希望与美国建立的是一个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之下来推动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特朗普稍后将会抵达到北京，展开他这一次的3天2夜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我们前方的报道团队会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请把时间交给香港。
0: 好的，谢谢伟伟。正如伟伟所说，那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本身也是有个具有象征性的重大的举措。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正在同步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和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后，双方开始持续大约3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在韩国结束，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更多。嘉欣你好。
4: 全全晚上好。
0: 嘉欣，本轮磋商聚焦了什么样的重点议题？另外中美双方各自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
4: 是，那第7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今天下午在韩国的仁川已经结束了，时长大约是3个多小时。我们也是一直在现场来进行观察。那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十分特殊，它是在为中美元首的峰会来铺路。那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

0: 消息稿中看到呢，双方的交流是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所以说，外界也相信呢，很多的议题都会被摆放在桌面上，像是包括关税的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技术限制，还有就是扩大贸易安排等等。那特别是在关税水平的方面，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在去年的釜山会晤上敲定了为期一年的关税休战。那不过在之后呢，从今年年初开始呢，美国又先后发起了301调查，对中国的企业制裁以及一些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这一些的涉华消极举措，在面对这一些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下，双方还能否延续此前的这个休战的共识，值得高度的关注。而另外呢，美方的核心诉求，那就是涉及到希望中方能够更多采购美国商品，来缩小贸易逆差。那双方是否也就此进行了协调，外界也是比较关注的。而第三个方面呢，在当前的这个诸多的背景之下，中美双方是否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成立新的沟通的机制、沟通的渠道，包括美方此前明确提出的可能会建立美中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个也是媒体所高度关注的。那么相信呢，有关中美经贸领域磋商以及达成的共识，更多的细节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北京的元首峰会上来一一揭晓，我们也会一直来进行关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全全。
1: 好的，谢谢嘉欣。继续关注到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 何立峰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表示，同习近平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12日，何立峰还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就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具润哲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并计划于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国台办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欢迎回来。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重申中方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

0: 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中国访问行程，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 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
2: 反对台独。在台湾，民进党推出1.25万亿元的特别军费，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在野党严格审查之下，只通过了通过美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的预算，其他商业购买被挡下。美国官员频频对台湾的在野党施压。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3: 发出错误信号。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售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院今天举行赖清德的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赖清德再度缺席，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
4: 台湾立法院全院委员会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民进党党团没有推派立委发言，而赖清德也再度缺席，引发在野党怒火。今天赖清德不来，我们要严厉谴责，不谦卑，不向人民低头，不向人民来妥协，一意孤行，蛮干硬干。
5: 在野党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的主因是赖政府过去以不附属方式阻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在野党提出弹劾案，宣称要借此反制行政院的违法行为。
6: 大罢免失败以后，我本来想说他可以来检讨，结果他竟然不检讨，还是听信了一个交大的法学者叫做林志杰发明 不附属，这个是怒气在庙，张默甚焉。
7: 民进党执政10年，最可怕的不只是贪婪，而是那种我就是贪，我就是坏，我就是狠，我就是司法清算，我就是收买媒体，才是今天民进党执政10年带给台湾最大的伤害。
3: 立法院将在19号举行投票，需有至少76席同意，弹劾案才能通过并移送大法官法庭审理。而在野阵营立委席次共62席，弹劾案要通过或有难度。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当中，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之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好，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周三宣布了一项针对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专项行动，指从今年5月到12月，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更大力度
8: 规范竞争秩序，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表示，这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将于今年5月到12月在内地展开，关注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4类堵点，通过严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手段，以更大力度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3次组织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逐年减少，但是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
4: 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
5: 官方披露计划指，到年底将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而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涉案层级较高的线索和案件，市场监管总局将挂牌督办，支持地方排除干扰，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凤凰卫视节目一会儿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香港廉政公署首次连同律政司应邀派员到访越南，出席由联合国独罪办与越南政府监察总署合办的国际研讨会，就当地推进廉政建设分享香港在反贪执法和检控上的成功经验。联署和律政司代表团以国际反贪专家身份出席研讨会，分享内容涵盖如何推动整体城市廉洁文化的建立与培育。代表团分享了香港针对公职人员订立的财产申报制度，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建构与执行，并以真实的公职人员财富与收入不相称案例，展示联署及律政司根据防止贿赂条例进行相关调查及检控的成果，又涉猎对贪污不法分子的追逃追赃执法工作等。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越南期间，又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公使王群，了解当地社会的最新发展，以及国家在区内的相关联系与合作。日本冲绳县的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应对所谓台湾有事。当地市长13号到访日本防卫省，要求日本政府负担维修费用，同时重申反对在当地部署远程导弹。
6: 为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用于居民避难。当地市长周三到访日本东京的防卫省，要求地下避难设施建成后，日本政府也应负担维修费用。
7: シェルター設置するのは国でやっ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すが、その後の維持管理が自治体の負担になるとですね、大変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ので、こちらのなんとか制度化いただいてですね、ご支援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いうお願いでございます。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将考虑石垣方面的要求。而日本防卫省也在探讨未来在当地部署拥有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中山当天重申，石垣市反对部署远程导弹。
8: 私は長射程のミサイルについてはですね、石垣島には配備必要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石垣島だと想定する国、いくつかありますけども、距離が近いというところなので。相手のミサイルが届く範囲にその長射程距離のミサイルを置く必要は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ので、現時点でも石垣島に置くことは想定していません。
6: 石垣市议会此前已通过意见书，反对日本政府在石垣市内部署远程导弹。意见书称，真正的和平不能仅依靠武力遏制，应通过外交努力与周边国家推进对话，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地方政府意愿，不应强行推进军事部署。日本防卫省今年3月底已将12式改良型地对舰导弹部署在陆上自卫队熊本县驻地，并将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部署在静冈县驻地，未来还计划扩大部署范围。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俄方表示，乌军无人机13号袭击了阿斯特拉罕州的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都被击落或经过电子战手段来压制，但是坠落的碎片引发了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13号凌晨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等多地的基础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截止到当天上午，乌军已经击落和压制了111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因为能源基础设施遇袭，多州出现了用户断电的情况，紧急抢修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好，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吉耶发动了2次空袭，目前尚无伤亡报告。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和黎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大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两辆袭击目标均为汽车。 就在上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两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瑙鲁政府12号宣布，瑙鲁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计划将国名由瑙鲁更正为瑙埃罗。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全民公投通过。瑙鲁政府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下一步将举行全民公投。如果更名或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识中，包括在联合国和官方的称谓。更名提案最初由总统阿迪昂于1月提出。瑙鲁政府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而现行国名瑙鲁源于外国语言，难以准确的发音瑙埃罗。瑙鲁位于中太平洋，是一个由独立的珊瑚礁岛和周边海域构成，人口在2021年约为1.17万。根据中科院的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的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展开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9: 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11日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其实验样本当晚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更换新鲜的培养液。通过这项实验，将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负责人介绍，人工胚胎并非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其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11: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对合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1: 嗯。
0: 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中美进入一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拿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9的时间来看的话，这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从一个谈论推广，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成熟应用的阶段，以及相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基础建设，多方面吧，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跟2017年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而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觉得是中国方面谈判的底气。所以应该说，我们暂时不谈，涉及到关税啊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单纯这个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1: 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除了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外，我们还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有国宴，有茶叙，有工作餐。那中方领导人呢，也会陪同他一起去参观天坛。2017年那次来的时候，他去的是故宫。那整体的行程安排，您怎么解读？为什么这次要去天坛呢？
0: 我曾经跟一个外交官谈过，我说你总结一下外交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他说我就说两点，
1: 嗯。
0: 外交第一要讲理，第二也要讲理。第一个讲理是礼节，第二个讲理是讲道理，这个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吧？那么对于大国元首来讲，我们一定是最高的礼仪，最高的礼仪标准来欢迎他。那么2017年11月他来访的时候。习主席在寒冷的冬天啊，习主席这个陪同他，亲自陪同他们夫妇，这个参观故宫，让他感受的是中国，古代到近代的这个最辉煌的这个政治成就啊，中国的传统政治成就。但是这次安排的是天坛，这个天
1: 嗯，
0: 坛在国外很有名啊，这个 Temple of Heaven 啊，关于天的这么一个 temple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从旅游来说，可能天坛是很多人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政治地位上来说，就是说从政治哲学中的道统来讲，天坛的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故宫的，是吧？故宫是一个行政的地方，而天坛表示的是政权对民众的承诺啊，它是传统上。皇帝在那儿，祈雨，
1: 嗯。
0: 祈祷丰收，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一个承诺，我是希望给你们带来风调雨顺的，虽然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个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保持丰收但是至少表达了一个心态。就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天坛的这个参观天坛，它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
1: 嗯，
0: 这个政治哲学。
1: 这次跟着特朗普一起来的商界代表团也是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金融、农业、航空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那黄仁勋呢，这次本来是在这个白宫公布的名单当中未在其列的，最后一刻呢，又决定要来了。这个名单的构成您怎么看？
0: 这个名单很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白宫正式公布的是16个人。
1: 嗯。
0: 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按行业来看第一大的一个分类就是 ICT 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
1: 嗯。
0: 这是6家。第二大的是金融业，有5家。第三大是传统制造业，包括马斯克还有通用电气，是3家制造业。那么另外还有2家。 一家是农业公司，这个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公司，还有一家生物基因公司。这里面值得说的，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冷僻的公司，就是这家农业公司，中文叫嘉吉集团，它是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啊，是一个私人企业，知名度很低，是一个低调的农产品公司，但是年经营额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啊，是一个巨无霸型的农业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安排也会看到。虽然别的行业的人很多，但是可能取得成果的行业恰恰是嘉吉企业，嘉吉公司所代表的农业行业，啊，因为，通常人们说啊，说中美关系现在中间有三个币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 beans 大豆，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第二是 beef。啊，但是这可能不是啊，牛肉这个产业太小了。第三个 B， 猜测比较多，有人说是 banks 啊，代表美国金融，有人说是 bonds 代表美国的这个国债，啊，无论如何，这个那么 beans 这个代表农业的这一项，可能是这次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成果，也是美方希望能够，美国最积极希望达成成果的一个领域。其他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六家 ICT 企业，据说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那么就是17家企业了。这个 ICT， 黄仁勋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被甩掉之后还要热心的，这个进中国啊？黄仁勋不久之前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彻底的轮到0%了，真的没有中国企业购买他们的芯片了。之前他们有阉割版的 H200， 稍微有一些销售，然后专门为中国公司开发了一个 H200， 性能提高，但是依然比最高的要低很多，是一个对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的产品。所以中国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购买，而且美方即便为这么一款产品也设置了若干的限制条件，所以这个黄仁勋就很沮丧。那么可能也在这个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也要把它就排除在外。但是我们知道大企业都有它的公关能力啊，所以在最后时刻他还是挤进了这个行列。他就是说哪怕在中国的市场是零，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次访问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新的商机啊。这个另外金融企业不用说啊，金融界应该说跟中国的联系是最广泛的，你像其中像舒世明这样的人跟我们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次美国元首来他都要来。制造业那么就是特斯拉、通用电气都是有具体项目的。特斯拉在中国有电动车的生产，基亿其实它有一个，它这次来的是基亿 Aerospace， 就是它的航天航空企业。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 C919 的发动机的供应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利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17家企业，应该说都各有所需、各有所图。对中国市场应该说，他们无论如何应该都是有，看得见的成果可以期待的。
1: 白宫方面透露呢，这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关税，是特朗普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中美之间要拟建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委员会。那这个投资贸易委员会具体会承担怎样的职责？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些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投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低点，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宁德时代这样一个电动这个动力电池的生产商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商谈进行合资，在美国设立合资企业，但只要风声传出来，你就会看到美国有政客站出来反对。现在只有像2014年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完全与安全无关的企业 在美国还能够算是顺利的维持下来了，但其他的投资会经常性的遭遇麻烦。所以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的两难是，一方面美国，我们从特朗普的种种发言来看，一方面美国是急需外国投资的，包括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会引起他们这样那样的疑虑。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对双边投资进行商谈的话，我觉得为未来可以开辟一些更多的想象。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在这方面分清哪一些是敏感领域，哪一些是非敏感领域。现在美方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中国投资，就会招来他的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这些利益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话术，就是把他们的利益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而这些企业很容易把他的一个狭隘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而在政府内有一些议员，有一些这个官员又去附和他们这样的说辞，就会造成双边这个投资就造成巨大的困难。就在几天前，我们有一个内部的闭门讨论，跟一些国外的外交官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说现在无解现在这个问题是都在美方自己所以我觉得美方肯定现在就感到很难很为难。一方面很期望投资，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的话，一些产业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电动车这个你电池如果连电池都生产不了的话，你的电动车发展终究会遭遇瓶颈。但是一旦中国去投资，马上又有人说安全问题，中国会不会控制美国，会不会卡住美国的脖子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我希望这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能够就此类的话题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如何为2026年中美关系定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这次的中国之行。他在真实社交平台写道，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他表示期待对中国的访问会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也证实将就伊朗战争、能源还有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同中方进行讨论。
8: 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表示，中美元首关系非常好，他期待本周的会晤能够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表示，中美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
9: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0: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 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There'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He doesn't want to see, I'll tell you what, look, I respect him a lot, and hopefully he respects me.
1: 而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是否会在此次会晤中被提及时，特朗普表示，预计台湾以及对台军售都会被谈及。
0: Very far away, 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and from countries from that area.
2: Do you think we should still be selling them weapons? United States.
0: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Xi,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And if he felt anything, we wouldn't be doing it.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3: 特朗普想跟中方谈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要涉及到这些中方最关切、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呢？
4: 台湾问题是自然而然一定会出现的话题。中方也是中方所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大、最需要中国划定红线和底线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双方每次在不同层级的这种会谈中都必须涉及的一个话题。所以中方会借这一次会晤进一步的跟美国讲清楚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以及中方的红线和底线。当然中方也会表达我们追求这个谋求这个台两岸的这种各种交流，并且实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化利益的这么一个途径啊。中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会要求美方审慎地对待对台的军售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长尾问题啊，就是在中美正常化之后，美国通过所谓的它的国内法，台湾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在长期坚持的一个对台这个军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方的立场始终也是清楚的。
3: 两国元首呢预计也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就透露呢，特朗普是希望提请中国来斡旋伊朗的问题，促成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达成。围绕当前中东的议题啊，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探讨呢？
4: 我觉得这个确实特朗普今年从元旦的第二天对委内瑞拉采取了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袭击然后在2月28号又对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当然委内瑞拉这个更快捷更短暂啊，通过两个军事行动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威望，希望通过突然的短暂的打击获得他的战略利益从而这个获得他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这个伊朗对伊朗的战争导致了现在一个难以收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战况严重的影响到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而石油天然气它不光是能源，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知道这个熟悉一点农业的人都知道，农业中有三大肥料是吧，氮肥、磷肥、钾肥，其中氮肥和磷肥都是严重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而 你要熟悉农业就会知道，现在是现在可能是施氮肥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了，但是在大量的北半球的国家，今年的氮肥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三月份的这个对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造成的。所以目前情况下，特朗普一开始他肯定会比较天真的认为这影响的是其他人，影响不到美国，我们美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设法能够从这个冲突中脱身出来。我们可以说跟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从2月28号到目前这个阶段，在这个三个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斡旋，所以不需要这一点，不需要特朗普来提，但是他确实要提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他
3: 焦头烂额的阶段，
4: 对，很难摆脱的这么一个僵局。
3: 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也是几经反复，到五月初才最终的官宣。我看到评价说呢，这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他这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4: 我觉得就是认清了吧。这个之前我觉得美方，尤其特朗普个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广义的说美国之外的国家，他都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你从他去年所谓解放日宣布的这种关税来看，他说只要我把关税大棒打起来，任何国家都得服我所以去年确实看到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等纷纷跑去求饶，是吧？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很骄傲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来求我们对他们仁慈一点这个是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对中国也可以，但是恰恰在中国是碰了钉子。我们也知道，在去年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面之前，其实在这个工作层面这个是有严峻的交锋的这一场交锋应该说没有双方都没有刻意的把它表面化，但是看门道的人都知道是一场严峻的可以说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场交锋最后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战。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看美国媒体现在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现在看清了中国的实力也知道不可能用无论是关税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压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会是一个标志今年中美两国元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交往。人们常说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这个双边关系就是从这个互访的频率也将能体现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两国关系这个说地球足够大，但是容不得两国冲突，太平洋也足够大，容得下两国相互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个应该是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准确的描绘。
3: 在变乱多姿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好，非常感谢吕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

0: 把这里当成那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辉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辉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于13号晚抵达北京，那在第二天呢，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之后，双方代表团在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3: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在韩国结束，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韩国记者周嘉欣来了解更多。嘉欣你好。
3: 全全晚上好。
1: 嘉欣，请为我们总结一下本轮磋商的聚焦重点还有成果。
3: 是，那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呢，是在今天下午在韩国的仁川已经结束。在结束之后，我们刚刚从新闻片中看到，双方团队呢就立刻赶赴北京来为

0: 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那这一次经贸磋商呢，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时间节点比较特殊，它是在为两国元首的会晤来做准备、做铺垫。那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围绕着彼此关心的一些经贸议题来进行磋商。那这也是为接下来的元首峰会来尽可能营造一个顺畅的氛围，并且创造更多的切实的成果。而我们也看到呢，在会谈结束之后呢，这一次并不像前几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双方并没有向媒体记者来总结磋商的结果，而是直接离开。那可见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美元首的峰会，这才是重头戏。而第二呢，就是双方到底围绕哪些议题来进行了沟通。虽然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我们从中方发布的消息稿中可以看出，形容这一次的双方的交流呢，是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那外界也相信呢，很多的关键议题都会被摆在桌面上。那比如说是关税水平、中美企业的市场准入、技术限制以及扩大这个贸易的安排等等，这些方面都会被谈及。特别是在去年十月，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达成了一年的关税休战这样的基础上，外界十分关注的是这一次能否进一步的延续以往的休战共识，来进一步的确保双方的关税水平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标准的，这是外界比较关注的。而另外呢，对于美方的核心目的，希望中方能够多尽可能多的采购美国的商品，包括大豆、牛肉这样的农产品以及能源，来缩减贸易逆差，这也是外界比较关注的议题。那么在目前这样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的背景之下呢，外界仍然期待的是是否会在这一次中美元首峰会期间来尽可能的在双方的这个沟通的机制和渠道上去有所创新，包括美方此前明确提出的希望建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来更好的磋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一些问题，这一些我们也会持续在接下来的元首峰会上来等待答案的揭晓。那以上是我们在韩国仁川所带来的一些观察，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全全。
1: 嗯，好的，谢谢嘉欣。继续来关注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十三号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 何立峰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表示，同习近平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十二日，何立峰还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就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具润哲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并计划于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和中方进行讨论，但是贸易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
3: 特朗普十二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4: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3: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s.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5: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

0: 据美国媒体引述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预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通用电气总裁卡尔普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这名官员还透露，受白宫邀请一同访华的还包括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以及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高管。另外，美光科技总裁梅赫罗特拉、佳吉公司总裁塞克斯和高通总裁阿蒙预计也将赴华。伟萨信用卡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伊美纳、高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受邀随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晚上好，娟娟。
1: 伟伟，特朗普马上就要抵达了，你在现场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另外，有关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还有随团的阵容，你有什么了解？
2: 是的，娟娟，就是距离特朗普专机抵达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首都机场周围的管控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包括很多拍摄飞机的飞行迷妹现在都是分散到各地在拍摄，等待着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首都机场。这是美国总统时隔19年再次访问中国，所以说大家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稍早之前我们也看到了近期在首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经贸磋商的美国财长贝菲特的专机是在稍早之前已经降落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稍后他也会加入到队列当中，欢迎特朗普，迎接特朗普抵达北京。而据我们了解，特朗普今天抵达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会立即前往酒店。今天晚间并不会在北京有公开的活动。刚刚你也问到了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一次特朗普的随行团队，刚刚也介绍了财长贝菲特是已经先期抵达到了美国首都机场，包括随行的那个官员也有多人。而大家这一次高度关注的是美国的随行经贸团队到底有谁。在最后一刻时间，特朗普是在专机上证实邀请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已经登上了特朗普的专机。所以说这一次随着特朗普到北京访问的美国企业的高管是有18人。特朗普也非常强调的说，这样的一个团队让他在北京对中国的伟大的中国的访问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所以说他对这一次访问也是充满了一个期待的。可以看到他对经贸谈判这一次的一个重视，所以说经贸议题也是一个必然重点谈到的相关议题。而明天刚刚也介绍的到了特朗普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相关的会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把时间交给香港。谢谢。
1: 好的，谢谢伟伟。而在北京，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倪晓文正在特朗普即将下榻的酒店，马上来了解最新情况。晓文你好。
3: 全全晚上好。
1: 晓文，我们看到你身后是有警车经过啊，那目前现场的安保情况如何？各方对特朗普这次访华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3: 好的，全全，那从我身后呢可以看到，这次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会在中国下榻的酒店，北京四季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距离美国驻华使馆呢只有5分钟左右的车程，那么附近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使馆区和商业区。那么随着特朗普的专机即将抵达啊，那么附近的安保力量也是明显加强，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之前呢，我们看到中美双方的安保力量也是已经部署在周边的街道，那对于酒店一侧以及对面的人行道的人流量开始进行管控了。那么预计呢在车队抵达临近之后呢，也会对区域的交通来进行进一步的管控。那么跟随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我们媒体的同行在现场，还有很多在附近工作和生活以及路过的北京市民呢，也很多也都是围在这里等候这个车队的经过。我们刚才也和其中一些人进行交谈呢，他们也说美国总统访华难得一见，那希望在这里亲眼能够看到车队的经过，也是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确实这次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所以外界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从中美双方的期待来说呢，其实可以说是各有一些侧重点。那么从中方来说啊，从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方各个官方部委的表态来说呢，释放出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希望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能够帮助双方能够扩大合作清单，并且缩短负面议程的清单，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也为下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能够指明明确的方向。而对美方来说呢，期待和诉求我们看到主要是集中在经贸领域，特别是随着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要同中方敲定更多的经贸合作成果。我们也特别。

0: 关注到，就在今天特朗普的专辑在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呢，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也是临时加入了这个访华的代表团，而特朗普也是在他的专机上发表贴文表示，这次是带来了十几位商界的领袖，他在落地中国的第一件事情就会和中国政府请求开放市场，可以说呢，经贸议题是美方的首要诉求。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相较于2017年中方和美方可以达成2500多亿美元的这个交易来说，这样的预期还是比较低的。好，稍后我们也会在酒店附近现场啊，继续来带大家一起守候特朗普车队的抵达。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圈圈。
1: 好的，谢谢小文。正如刚刚小文谈到，经贸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2: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的专访。5月12号访谈内容在该刊的网站刊登。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会晤不仅会推动今年的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参感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3: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势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巨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

0: 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欢迎回来。香港廉政公署首次连同律政司应邀派员到访越南，出席由联合国独罪办和越南政府监察总署合办的国际研讨会，就当地推进廉政建设分享香港在反贪的执法和检控上的成功经验。联署及律政司代表团以国际反贪专家的身份出席研讨会，分享内容涵盖如何推动整体城市连接文化的建立与培育。代表团分享了香港针对公职人员订立的财产申报制度、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建构和执行、比真实的公职人员财富与收入不相称案例，展示联署及律政司根据防止贿赂条例进行相关调查及检控的成果，又涉猎对贪污不法分子的追逃追赃执法工作等。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越南期间，又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公使王群，了解当地社会的最新发展，以及国家在区内的相关联系和合作。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跟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目前已经成功展开了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4: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5: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4: 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
6: 这部全球独有的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地锁定了碳排放源，助力国家来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呢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和全球的气候治理提供关键的科学的支援。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自主研发的载荷成功在天宫展开任务，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在航天科技与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

0: 正式动工，标志着该项目二期工程全面展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项目，太平岭核电规划建设六台机组，预计四号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91000瓦时，可满足约1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与生活用电需求。全国首个由社会组织主导的产业赋能公益平台11号在深圳前海正式启动。该平台旨在构建政府搭台、协会牵线、平台赋能的创新服务模式。平台发布了3个100量化目标，年内推动100家优质企业入驻供应链平台，开展100场精准对接，在100家园区推广服务模式。首期社会组织一起行精准对接与50家产业链核心企业，成功打通社企资源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发现中国之美，相约活力广东活动于12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圭亚那、保加利亚等9国的13名驻华外交官受邀参加。在文旅资源推介会上，外交官们通过非遗体验沉浸式感受岭南文化的生命力。此次为期5天的行程将深入广州、深圳、佛山等地，考察文博场馆与高科技企业，全方位展示广东在文化保护、产业升级及乡村振兴方面的成就。深圳皇岗边检站近期积极打造河套国门文化品牌，为新招录民警量身定制了实地走访、实景感悟、实战练兵课堂，将战时馆、河套深港合作区等特色阵地串联成特色路线。除了硬实力锤炼，该站还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建立文艺人才库，并成立文化轻骑兵，将警营文化送到执勤一线与建设工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称号并发表演讲。拉赫蒙表示，期待能和中国进一步增加高校间的合作。
2: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到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何光彩、校长龚其煌分别向拉赫蒙颁发名誉教授铜牌和证书。拉赫蒙表示，能够荣获中国这一位居前列的高等学府荣誉教授的称号，深感荣幸。到现在已有4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顺利毕业于北大，学校里目前还有6名学生通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学习深造，而不只是北大，从中国学校毕业的塔吉克斯坦学生已超过10000名。
3: 但这个数字呢还非常的少，这些数字呢充分体现了塔吉克斯坦青年赴华求学、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的热情。中国是一个天堂般的一个国家，就是四季分明，给你们这里创造这么一个优良的好的条件，你们一定要振兴。不仅是中文，你这么好的条件，你学5个语言、10个语言都，你对你来说是有条件的。你学不仅是学一个专业，而且这里可以去旁听嘛，你可以学10个专业都不是个问题。
2: 两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并非只有输送学生留学深造。拉赫蒙表示，这次访华期间，塔吉克斯坦还将与中国的有关部门签署协议，再设新的孔子学院。目前，塔吉克斯坦已有10所高校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联盟，13所学校开设了汉语专业。拉赫蒙说，期待能与中国进一步增加高校的合作。
3: 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中国的高校在塔吉克成立分校，包括北大，我们也欢迎你们成立一个分校。我们没有基础设施或者条件的一些学科领域呢，可以与中国的一些高校开展合作，比如说工程领域啊、土木工程呀、这一块，包括一些这个理科的一些专业，都可以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我们也是都可以这个相互学习。
2: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何光彩表示，拉赫蒙到访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称号并发表演讲，对两国民心相通与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以这次访问为新起点，北京大学将与塔吉克斯坦教育界、学术界进一步深化交流，携手共进，推进两国青年相知相交、互学互鉴，共同续写中塔睦邻友好新篇章。凤凰卫视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谎话说1000遍也成不了真，一会儿见。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二十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称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 巨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阿武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抵达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专机于13号下午先期飞抵北京。本台记者拍摄到了专机降落前的画面，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那么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抵达北京之前，在机场附近的安保工作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紧张。那附近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有飞机爱好者，包括这种车辆爱好者聚集在这里准备拍照。那么在抵达这里之后呢，我们在现场还拍到了一架飞机。
3: 美国财长贝森特结束在韩国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后启程前往中国，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抵北京。他所乘坐的 C40 型号专机13号下午5点左右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凤凰卫视节目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重申中方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中国访问行程，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
5: 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4: 在台湾，民进党推出1.25万亿元的特别军费，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在野党严格审查之下，只通过了通过美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的预算，其他商业购买被挡下。美国官员频频对台湾的在野党施压。
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涉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访华之行，他的专机呢目前即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们马上看看现场。
7: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北京首都机场，那么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会在晚些时候抵达这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此次跟随特朗普随行访华的人员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人员包括其次子埃里克及其夫人、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白宫高级官员。而另外一方面，也将会有大批的商界领袖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 其中就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1: 好，您刚看到的是特朗普的专机即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先来看到，针对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渲染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也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地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的紧张氛围。
4: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6: 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4: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6: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

0: 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1: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0: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院13号举行赖清德的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赖清德再度缺席，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并指民进党执政10年贪婪进行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的最大伤害。而弹劾案将于19号在立法院举行投票。
3: 台湾立法院全院委员会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第二次审查会。民进党党团没有推派立委发言，而赖清德也再度缺席，引发在野党怒火。
4: 今天赖清德不来，我们要严厉谴责，不谦卑，不向人民低头，不向人民来妥协，一意孤行，蛮干硬干。
3: 在野党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的主因，是赖政府过去以不附属方式阻止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在野党提出弹劾案，宣称要借此反制行政院的违法行为。
5: 大罢免失败以后，我本来想说他可以来检讨，结果他竟然不检讨，还去听信了一个交大的法学者，叫做林志杰，发明不附属，这个是怒气在庙，张默甚焉。
6: 民进党执政10年。最可怕的不只是贪婪，而是那种我就是贪，我就是坏，我就是狠，我就是司法清算，我就是收买媒体，才是今天民进党执政10年带给台湾最大的伤害。
3: 立法院将在19号举行投票，需有至少76席同意，弹劾案才能通过并移送大法官法庭审理。而在野阵营立委席次共62席，弹劾案要通过或有难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来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呼吁谢依凤要放下个人的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7: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
8: 今天魏平正律师除了他个人的学历、专业、眼光、格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彰化县复杂的局面，他有200%的参选跟必胜的决心跟意愿，他愿意为了自己的故乡投入这一次的选举，抱着必赢的决心。
7: 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批评用空降方式只会让国民党在彰化的选情满盘皆输。面对谢依凤的怒火，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8: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7: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依凤，选择地方派系正统的魏平正， 魏平正能否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周三宣布了一项针对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专项行动，指从今年5月到12月，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以更大力度规范竞争秩序，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表示，这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将于今年5月到12月在内地展开，关注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4类堵点，通过严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手段，以更大力度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
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3次组织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逐年减少，但是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
1: 官方披露计划指，到年底将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而案情重大、复杂或者涉案层级较高的线索和案件，市场监管总局将挂牌督办，支持地方排除干扰，争取到今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凤凰卫视新闻记者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根据中科院方面13号的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展开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11日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其实验样本当晚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更换新鲜的培养液，通过这项实验将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负责人介绍，人工胚胎并非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其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宇树科技12号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0: GD01 售价390万人民币起。GD01 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旅娱乐、特种作业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设有专属的载人座舱，采用高强度合金材质，载人后整机重量大约500公斤，搭载全自研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可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高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四足模式可应对极端地形。有业内专家表示， GD01 是宇树技术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该机甲具体的预定方式尚未公布。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当中，截止到13号上午的11点，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之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好，再来看到2026中国加州经贸论坛12号在洛杉矶拉开帷幕。眼下正值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边经贸动向备受全球瞩目。本届论坛呢，不仅是双方政商界交流的桥梁，更在贸易投资、自贸港建设以及农产品便利化等领域推动交流。在当前复杂的贸易环境下，加州和中国地方省区如何精准对接，寻找可落地的合作新空间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年恰逢论坛创办10周年，活动以加强理解、共促商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多个省市代表团和加州政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省区与加州之间最重要的政策对话与企业对接渠道，主办方表示，这一平台已从单纯的信息沟通演变为务实的产业协作平台。
2: 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哈，在这里举办第8届中国和加州经贸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为双方的企业、双方的地方政府加强了经贸以及投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创造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相信呢，通过今天的双方的讨论对话，能够开拓出中国地方。
0: 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各界期待已久的中美元首会晤即将开启。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此次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特朗普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其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他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正在缓缓地在停机坪上即将停下。此次特朗普访华，也同时是中美两国元首将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进行面对面会晤。据中国外交部此前的消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人员也备受外界关注，其中包括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夫人。而白宫方面，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贸易代表格里尔等高级官员也将会陪同出访。白宫此前也公布了将会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其中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都将陪同出访。而在13号，英伟达公司方面也证实，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将会陪同特朗普访华。特朗普在乘机前往中国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对此次中国之访十分期待。他也特别提到，贸易将会是此访的一个焦点议题。他表示对此行感到十分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的成果。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其夫人梅拉尼亚也陪同其进行访问，而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的是其次子埃里克·特朗普，而梅拉尼亚将不会随访。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内的相关美国官员，也在此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56。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已经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现场可以看到舷梯已经靠近了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特朗普也即将走出机舱门。
1: 好，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舷梯已经逐渐地接近了机舱门。特朗普和他的随行团队即将步出飞机。那么相关的消息，我们再和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来了解更多。伟伟，你好。
2: 晚上好，甜甜。
1: 伟伟，明天上午就会迎来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了啊。各界对这次会晤的重点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2: 是的，就是明天上午将举行的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是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所以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也是继去年10月30号中美两国元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釜山进行了会晤之后，时隔了半年多的时间，再次的会晤，所以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看到11号，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特朗普访华的相关消息的时候，发布了同期的一个主题短视频，叫"和平共处"，这也传递的是中国对于，
1: 好的，伟伟，我们现在看到机舱门已经打开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更多关于现场的最新情况？
2: 是的，我们看到机舱门是已经打开了，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走出机舱，而在机舱下，专机下方，我们看到的包括三军仪仗队已经列队，同时中方会在机场举行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包括有学生在现场拿着中美两国的国旗、鲜花等等，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是3天2夜的时间，相较于美国早前公布的时间是长了一天的时间。最开始，美国在推迟特朗普访华日程的时候是宣布，特朗普访华只有2天的时间，甚至短到只有24小时到36个小时之间的这个时间。而这次中美双方宣布的时候，最后看到，特朗普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最后还是定义为国事访问，时间是达到3天2夜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而这次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特朗普这次在北京的访问期间将会举行怎样的一些活动。据我们的了解，主要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美两国元首之间进行对话交流，两人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次特朗普随行的企业界代表非常多，最后是增加到18人。刚刚我们现场解说的时候也谈到了，包括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是登上了特朗普的专机，随行到北京来参加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但整体来说的话，这次美方是非常重视经贸问题的谈判，所以说经贸问题会达成怎样的共识，大家非常关注。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舱门打开之后，大家都在等候的是特朗普走出舱门。而这一次，在特朗普离开美国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特朗普的夫人有随行。

0: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机舱门已经打开，那么他稍后即将和随行团队一起步出机舱门。特朗普即将开启大约36个小时的访华行程，而根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乘坐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可以看到，专机的舱门已经打开，特朗普也将会走下舷梯，正式对中国开展国事访问。此次特朗普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将会在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2017年在特朗普第一总统任期期间，他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此次随同特朗普出访的人员也备受外界关注。随访人员当中包括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则不在随行人员之中。白宫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高级官员也将会随同出访。而另外一方面，也将会有大批的商界领袖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对中国进行访问。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此次陪同访问的商界领袖，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而此外，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以及波音公司等制造业企业的高管也将会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
2: 我们在现场看到，依然是在等候特朗普走出机舱。目前舱门是已经打开，但是目前还没有走出机舱。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时间是3天2夜，大家非常关注。刚刚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也谈到了，美方是特别重视这次与中国就贸易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的重点进行交流对话。而中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原则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就是从全球的高度和格局去看中美关系。11号，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当天的时候，发布了一条主题的短片。主题短片当中有一句话就谈到，地球就这么大，不容中美两国对抗折腾，但是太平洋足够广，中美两国双方可以各美其美。同时特别强调的是，中美都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但是可以改变与对方相处的态度。中方强调的是，中美双方要坚持的是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去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而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包括台湾的一些媒体，也都在炒作中美双方元首的互动当中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发之前，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表示会与中方谈到台湾问题。今天中国官方的包括外交部以及国台办都谈到了相关的问题，回应的时候都是原则性的重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美方慎重去处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现在在双框画面上可以看到中方的欢迎仪式稍后将会举行，在现场包括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以及欢迎的学生。从现场的窗户上可以看到专机上的工作人员穿梭其中，行动还是非常快的，一直在奔走的一种状态，大家都在等候特朗普走出专机。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车队是已经在专机前列队整齐，等待特朗普走出机舱之后登车前往市区的酒店，为准备这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早前我们通过机场附近的一些飞机爱好者拍摄的视频照片判断，至少有10架的 C-17 的运输机是飞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到北京，包括特朗普的座驾以及直升机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每次出行的时候动用的物资装备还是非常多的，而这一次大家都会比较的是与之前特朗普出行的时候所运送的物资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外界的一些分析认为，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事，也就是美以伊战争还在持续当中，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即使在专机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都要具备对战场指挥控制的能力，所以说这次运到北京的装备设备的数量相当巨大。

年了，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走出专机，他标志性的动作举拳向欢迎的人群

0: Beep, beep.
1: Yeah, I got him.
0: 川普与韩正两人握着手，通过翻译还在不断的交流对话。在特朗普身后的就是特朗普的儿子和儿媳。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挥别与中方的欢迎官员一一握手交谈。解放军三街一战队，大家。

现场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驻华大使谢超美国驻华大使的身影。而走在队伍最后端的可以看到的是英伟达的首席一级军官黄连区，以及特斯拉的马斯克，两人是紧跟在特朗普的身后不远。

这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是国事访问，三天两夜的时间，在机场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可以看到是一名学生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高喊着欢迎欢迎欢迎特朗普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明天特朗普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的会谈，在正式会谈之前，习近平将会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

特朗普的车队马上就会出发，前往市区的酒店。据了解，今天晚上特朗普没有公开的行程。主要的行程都会在明天早上正式的开始。明天一天到后天半天多的时间，行程都是非常紧凑的。

0: 我们看到现场画面，特朗普的车队正在缓缓开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到中美两国元首这次互动的时候谈到，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其中就谈到两个部分，第一个要谈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中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谈到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中东伊朗局势问题，都是相关的谈到的可能谈到的一些焦点议题。同时中方也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原则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也是一贯的，那就是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好，您刚看到的是特朗普的专机降落之后，中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那现场可以看到中方的接机人员，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而美方的现场的接机人员呢，是看到美国驻美大使庞德伟，同时在特朗普的随行队伍当中也见到了著名企业家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身影。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即将开启，他现在正在前往下榻的酒店。那接下来本台各档节目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娟娟。
1: 郑先生，我们刚刚从直播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中方在机场迎接特朗普的团队哈。那您对中方的接待规格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接待规格从现在今天晚上来看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明天是正式的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所以呢明天会有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仪式啊。因为这次的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呢是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是外交这个活动当中规格最高的一个啊，所以呢明天的这个正式的接待仪式呢，我们会看到不仅有奏国歌啊，有仪仗队啊，同时呢也有这个献花啊等等这些细节啊，当然红地毯、礼炮啊，这个可能都会有的，对吧？都是一定会有的啊。所以呢从规格上来讲呢，这是最高的规格。那关键是特朗普人已经到了。人已经到了，我相信呢刚才的画面全世界主要媒体都在直播啊，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人民啊这个非常关注啊这一事件，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啊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对双边关系。特朗普人到了啊，会对未来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或者是一个后果啊？那么这个呢恐怕也是我们做分析的啊最关注的。那至于其他的形式呢，这些细节我们新闻媒体啊新闻啊都会有所报道。那关键是就是明天是重头戏啊。应该说呢特朗普总统这次来呢，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的发展，那对世界的局势都会带来正面的一个意义。因为中美两国啊在这个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啊，目前的关系是稳定的，就是中美两国的双边的关系是稳定的，虽然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啊，但是从目前总体来看，相对来讲啊，它是稳定下来了。那么世界啊，还有两场战争在进行当中，这个呢是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对这包括中国和美国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全世界都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啊，在明天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当中啊，估计呢也会谈到这个地区的紧张的局势啊。那么议题是很多的啊，我注意到呢媒体啊，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啊，对这个两国元首啊举行北京会晤啊要谈的议题摆了一大堆啊，核心的有这么几个：双边关系啊，双边关系里面也包括贸易投资的问题，就是经贸问题吧，当然还有就是台湾问题啊，那么还有就比方说这个 AI 啊，在 AI 这个领域啊，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讨论啊。AI 是不可能合作的啊，两国家从目前来看不可能有具体的合作，但是因为 AI 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人工智能发展之快，所以呢两国啊可能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景啊，包括这个伦理道德安全问题啊进行一些磋商啊。我们也看到美国这次随特朗普来的也有 AI 方面的啊这个大佬，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地区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你像伊朗啊，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呢是美方恐怕呢非常想和中国来聊聊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对 目前啊，特朗普自己发动这场战争啊，对中国、对世界都带来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些议题当中，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仔细来分的话，其实呢，它可以这样来分，就是有些议题呢是中国方面非常关注的，啊，比方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未来怎么定调、怎么发展，啊，经贸关系啊，经贸关系是压舱石嘛，经贸关系未来怎么样来啊，通过谈判啊，达成一个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议啊，这个呢恐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台湾问题啊，当然就更重要，因为台湾呢是中美两国关系当中核心中的核心啊，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啊。那么但是特朗普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最近啊又要对台售，我一下子就110.54亿美元啊，这个已经是破了这个美国历届总统的一个记录了啊。我们看到在老布什、小布什啊、奥巴马啊、拜登啊这个时代，那最多的大概也就是60多亿，也就是一次啊，就是60多亿啊，全年也就是几十亿。但是呢，特朗普这一次就准备要向台湾出售111亿多美元，这个呢已经是完全是啊。已经是完全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已经是造成了极大的一个破坏啊，这个呢是中方坚决反对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呢会提出来会谈。那么美国怎么样表态啊？特别是对，台独势力啊会有怎么一个表态？美方的舆论有很多的一些揣测性的一些分析报道啊。但是如果说特朗普啊，如果真是像他说的啊，美国离这个台湾9500多公里那么远啊，这个中国、两岸啊60多公里啊，所以呢，这种思维是不是就是说啊，台湾是个小事情啊，不要影响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他真的是这样认为，而且做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不支持台独，公开的说不支持台独，还是说延续了过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表述？比方说，中国啊仍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个政策啊，它不是说我们中国所表述的一中原则，它永远说是啊，中国不会这个违反啊一中政策啊。那么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表述？如果说有新的表述，比方说他公开的啊来表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这样的一些表述的话，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啊，对中美两国对两岸关系啊。都会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表述说出来了啊，又会不会白纸黑字写进啊联合公报？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是重大的国事访问的话，通常呢会有一个联合公报。那么中国的啊中美之间的第四份联合公报会不会因为这次而产生？那么关键是要看美方在一些中国啊重大的利益关切问题上啊会不会做出一些正确的啊对中美关系有根本影响的一些表述啊，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分析了啊，不一定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了。那么其他的地区问题啊，霍尔木斯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啊。伊朗啊出口的90%的石油是运往中国啊，中国总体的每年的石油进口20%来自这个伊朗啊，所以这条通道海上通道啊对中国对世界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这是一个战略通道啊。现在呢伊朗方面正在管控啊，而特朗普又下令要封锁。那么现在这种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呢这个因为谈判陷入了僵局啊，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另一次更加猛烈的一个打击，甚至于呢下一次行动的代号都已经出来了，叫做重锤行动啊，重锤代替了2月28号的怒火行动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伊朗的局势就是战争的走向迫在眉睫。那么这样的话对中国啊，对这个世界啊，对地区、对世界的和平啊、稳定发展都带来严重的一个冲击。那么特朗普这次这个到北京来啊，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会晤，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啊？又会怎么样的提出一些建议啊？不能说啊，中国你不要买，伊朗的这个石油啊，不要给伊朗政权啊提供资金，这个不需要特朗普啊到这个北京来。面对面的和这个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这个问题，
1: 是的，
2: 中国已经很清楚美方的立场，但问题是哪些是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啊？包括会不会提议中国也加入到啊这个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啊这个国际通行的一个维护当中啊？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全。
1: 好的，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分析。 那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正式开启了，接下来本台的各档节目将会带您持续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区域呢，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其中呢像是在湖南、江西西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以及贵州中部一带出现了中雨，局部地区呢甚至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呢，中东部将会自西向东的开启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明天强降雨区域呢，主要还是出现在南方，像在江南的东部、华南的东部以及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广东的中东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从内蒙古的中部往南到贵州，将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强降雨带。16号的时候，这条雨带还将会继续的往东推进，预计一直要到19号才会减弱结束。北方多地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也会为大家密切的保持关注。那气温方面，明后2天，东北、华北、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还会继续保持炎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仍能保持在30度以上，其中像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可能还会有高温出现。白天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后续冷空气带来的影响我们也要关注。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的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有33度，18号将会降到只有18度，所以长袖什么的咱们还是不要着急收。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像北京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3度。另外像重庆呢，明天是多云，武汉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上海阴天，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好，再会。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

0: 全程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
1: 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这节的特别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开启他的访华之行，稍早前他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看最新画面。
1: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乘坐专机抵达了北京。特朗普走出机舱舱门，同到场的人员挥手示意，他缓慢地走下舷梯。此次特朗普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到现场欢迎特朗普的就有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到场欢迎，特朗普同韩正握手交流，双方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而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庞德卫也到场对特朗普进行欢迎。此次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同出访，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以及其妻子则在随行人员之列。在同到场欢迎其的中美官员进行握手示意之后，特朗普和韩正走上了红地毯。现场中方为其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而明天，也就是在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同韩正，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特朗普将会乘专车离开机场，前往其下榻的酒店。在特朗普的身后可以看到其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还有特斯拉公司。

0: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次有一大批商界领袖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
1: 车队已经抵达北京市中心，即将抵达他的下榻酒店四季酒店。差不多在20分钟之前，特朗普的专机是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机场到酒店差不多20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他的车队正在缓步驶向酒店。那刚刚我们看到最新画面，在现场迎接特朗普的中方官员包括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另外美国驻华大使等等官员也在现场。那随行的企业家呢，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了 Elon Musk 还有黄仁勋。好，这是特朗普总统时隔8年半再次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也是中美元首继去年的釜山会晤之后即将举行。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1: 非常的关注。好，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特朗普下榻酒店现场等候的记者小文。小文你好，我们看到这个前方车队的画面啊，这个请问
3: 晚上好。
1: 晚上好，请问现在你在现场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这个特朗普的车队即将什么时候抵达？我们也很好奇，和9年前相比，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规格有哪些新的特点吗？还有就是明天重头戏的行程，请给我们介绍。
3: 好的，杨叔啊，那我现在呢就在特朗普这次下榻的酒店四季酒店的附近。其实我们今天很早啊，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这里啊。那么在刚刚呢，特朗普乘坐的专车和他的车队呢是已经抵达了酒店，而且我们看到在我们的附近呢是有很多的媒体同行，那包括各个国家的媒体同行，以及呢还有很多的北京的市民和在附近工作的生活的民众呢都是来到这里。在刚刚车队经过的那一刻，我也看到几乎是所有人都是举起了手机啊，也是希望能够在现场来见证这一个时刻。那这次特朗普时隔9年访华，那么从这个随行访华的这个规格和成员来看呢，其实它的组成的内容呢是基本相似的，都是由主要的内阁成员和一部分的商界领袖啊率领来访华。那么在这次的随行人员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几个不同之处，有几个特别的看点。那首先呢就是这次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没有一同来访华。那此前第一夫人办公室呢已经发布了消息，明确梅拉尼亚不会陪同特朗普访华。那么在特朗普的家族之中呢，这一次一同来华的是特朗普的次子艾里克特朗普和他的夫人，那么这也是两位呢首次陪同特朗普访华。消息刚公布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因为艾里克现在是掌管着特朗普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但是我们也看到特朗普集团后续的发言人也是发表消息说，艾里克这次是以个人身份访华，是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而不会参与任何的商业的活动。那么在内阁成员当中呢，我想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因为卢比奥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呢，曾经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推动对中国的制裁，而中方呢也是曾两度制裁卢比奥，制裁的内容当中就包括禁止入境。但是在去年1月份，我们看到卢比奥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呢，中方是修改了他的中文译名，卢比奥的卢由庐山的卢修改成了鲁。那当时呢就有人猜测呢，是否是为后续的高层接触在铺路。那不管事实如何啊，我们也看到这次卢比奥也是顺利的实现陪同特朗普一道访华，那也是展现出中美双方在高层外交上的一些的灵活性，终于找到了这种折中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在这个商界领袖的阵容当中啊，我们今天最为关注的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他此前呢被曝并没有受邀访华，但是在今天呢，在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转机乘坐空军1号的时候呢，突然有消息看到黄仁勋呢是临时加入了这次的访华行程。 程，那也是成为这个商界代表团的一员。而且我们看到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后呢，特朗普也是专门在专机上发布了社交媒体，表示自己率领了十多位商界领袖，包括黄仁勋以及苹果的 CEO 和其他的一些高管，那就是希望向中方传达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希望中方能够开放市场。其实也反映出这次美方的这个主要的诉求就是集中在经贸领域。好，最后带大家来关注到明天的重磅行程啊，因为今天晚间在抵达之后不会再有公开的活动了，主要的活动都是安排在明天。那么首先呢，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随后会同他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正式会见。而在下午呢，两位领导人还将共同参观天坛，晚间会在一起进行国宴。而在后天星期五15号，那特朗普还将会受邀前往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茶叙。好，这两天我们都会在北京的现场带大家来持续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小文来自四季酒店外的最新报道。刚刚镜头扫过去，大家也看到中国老百姓都举起了手机，然后在热烈的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到来。相信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也能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热情和真挚。好，最新消息我们呢在现场引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你怎么看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这次访华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在哪里？另外我们看到当下的这个时机啊，这个伊朗冲突、区域冲突还在持续，在这样的一个时机他到访中国又有怎样的一个意涵？
4: 对，这次特朗普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呢，不仅是中美两国高度重视，全世界都在高度的重视啊，因为中国和美国呢是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双边关系释放出怎样的讯号，不仅是对两国对世界、对地区、对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而现在的世界的形势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复杂还在深刻的演变，而中美两国的关系虽然总体上稳定下来了，但是一些主要的问题虽然有些呢是属于结构性的但是呢一些矛盾、一些问题仍然是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两国呢都在努力尽量的管控这些问题，通过谈判管控解决问题、管控危机这个呢恐怕也是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到北京来大家都非常期待的。至于议题方面呢，很多议题但是呢很多的这些议题当中呢，我们知道呢其实美方有美方侧重的议题，中方有中方侧重的议题当然共同关系的议题也很多包括地区包括这个贸易等等。那么贸易方面特朗普呢带了一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经贸代表团，这个经贸代表团可以说呢是美国当前最主要的一些领军的一些企业的这个高管老总到北京来。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其实呢不仅看这个画面、看这个热闹，那背后它折射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对世界都是开放的，包括美国是开放的。那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这个大门开放的大门它永远是敞开的。所以呢不仅仅是这18位高管所在的企业我们是开放欢迎他们来随时来都可以在中国投资也好兴办这个企业也好赚中国的钱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我们看到那美方又是否对中方进行开放呢？这18个人、18位高管，不是说他们所在的企业想到中国来投资就可以的。在当前特朗普政府包括这个国会设立了很多的一些关卡包括有总统行政命令、财政部、商务部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商务部有这个制裁措施，国会又有相应的法律，所以这18个人到中国来，他们想投资、想扩大自己在中国的业务想赚钱，但是呢却不是那么的容易，甚至于呢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行为是受到某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样的话呢就给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投资往来造成了人为的这样的一个损失，而这样的一个损失呢它并不是中国这个带来的。
1: 金融等等而且尤其受关注的是这个黄仁勋这个在 last minute 然后居然又登上了美国空军一号的专机。 非常戚继清，因为毕竟芯片是当下中美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话题啊。那外界也非常期待，如果黄仁勋也受邀前往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双方这次在包括高科技啊等其他一些领域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值得期待？另外，我们还很专注的是，其实，在特朗普抵达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专机在今天下午已经率先抵达北京。那这个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今天中午是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然后紧接着就是特朗普抵达中国。所以，怎么看这个经贸磋商经贸议题是不是这次双方的一个主要议题？
4: 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正面的。

0: 一个消息呢，就是这种贸易战的休战仍在持续，而且两国的相关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在紧密的进行磋商，已经经过了7轮的这个磋商这次呢是在这个釜山机场又进行了一个磋商，但是呢，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还没有更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结果释放出来这个呢恐怕呢是让大家带有点神秘的一个色彩到北京以后经过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再对外公布究竟这个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釜山的会谈会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成果当然呢，最希望的就是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非常重要，因为有了协议以后，那么未来中美两国的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它可以理顺现在呢，对特朗普来讲，从美方来讲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其实呢是形势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呢是已经裁定全球征税。这个全球征税当然也包括中国是非法的那这样的话呢，对特朗普手中的所谓的谈判的这个牌，他就少了一张，他不能够再用这种任意的随机的这样的一个提高关税来打压中国，打压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个呢，对他来讲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他又通过各种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法律或者是调查再次呢可能会重启对中国的一个贸易战。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不确定的潜在的一些挑战，会不会因为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财经官员的这个谈判最终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解决，这个呢还是带有一些神秘的一些色彩，要到明天或者是甚至于到了特朗普离开中国以后才有具体的一个成果清单，我们才能看到那么这一轮的经贸谈判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但是中美两国这个经济经贸方面的关系捋顺了，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对两国经济的发展，它绝对是有正面的一个推动作用，是一个好消息，对世界也是一个好消息。
1: 确实是啊，就是这次的非常大的一个悬念，也是大家非常期待这个经贸议题还有台湾议题，这次中美之间会有哪些碰撞，会有哪些成果。非常谢谢张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稍后休息，我们下节回来继续看现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相呢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欢迎回到中美元首会晤的特
1: 谁
0: 别
1: 说
0: 节
1: 的？
0: 目。
1: 谁
0: 好，
1: 说的？
0: 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的专机已经抵达了北京，而在稍早前，他的车队已经抵达了下榻酒店。好，时隔9年，特朗普再次抵达了中国，而中美关系也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外界非常期待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会达成哪些重要的共识，不仅对中美双边，还有对全球的和平局势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时事评论员赵浩先生，您的观察。
2: 当然啊，中美双方世界啊都在期待啊，这次中美两国元首啊北京的会晤能够有

1: 越多越好的实质成果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对地区的世界啊，都是一个建设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中美两国首先要决，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首先的，它要这个确定下来的就是要建设性的啊，要稳定的，要可持续的，而不是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啊，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呢，对两国的关系的不稳定造成冲击。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啊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对世界也是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的事显而易见的。但问题呢就在于美方啊，我们知道呢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产生，其实呢啊，除了当然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啊、历史啊、政治啊这种意识形态啊、结构性的矛盾之外，那么美方的出尔反尔啊，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做。 那么会对美国带来了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冲击和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啊，美国几乎是动用了所有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包括总统的行政命令，包括国会的法案啊，包括这个某个行政部门的啊这个命令啊，就是说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唯独遏制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啊，即便是现在在现在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要有关的这个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美国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行政和立法关系它是分立的，即便是行政部门啊，它愿意和中国啊进行合作，或者是愿意解决问题，但是呢，在国会里面那些立法者啊，国会的议员，特别是那些鹰派的啊，对中。 美关系啊，持这种负面看法的，甚至对中国持有这种负面啊态度和立场的那些议员，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立法的权力来进行对中国的一个打压，再加上啊，美国的政治上的这个总体的一个生态环境啊，它基本上呢是右转的啊，是鹰派当头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中美关系啊就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当然，中美两国元首引领。 非常非常重要啊！但是呢，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引领，它能够是化作一个实际的一个政策氛围啊和一个方向啊，来让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来发展。姚叔，
0: 非常谢谢张浩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好，各位观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驻北京记者孙伟坚。伟坚你好，请问酒店外的氛围如何？现场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杨叔，那大约在20分钟之前，我们看到美方的车队是已经抵达了我身后这次特朗普团队要下榻的酒店，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四季酒店。那刚才车队驶过的时候是浩浩荡荡，大约持续了6分钟左右。那我们看到在最前面的呢是由中方的铁骑护卫，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轿车。我们看到这个车队驶过的时候，现场大批的民众是拿出了 自己的手机啊，想要记录下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那时不时还发出了惊呼啊！我们在下午5、6点钟到达这里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有不少的民众和媒体聚集在这里啊，也反映出普通百姓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高度的期待和重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有一位大学生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就说，中美元首的对话其实不仅仅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的一些重大的议题有重要的意义。 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也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福祉啊。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就说非常期待能够看到美国的大片儿。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杨叔。
0: 确实是啊，中美不仅是经贸，还有各种人文，还有普通老百姓的交流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非常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访华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好，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前方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节目，请您收看，我们再会。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0: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剧名赞助播出。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明天将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坦诚深入的交流。
0: 美媒称，特朗普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提出解除制裁等五项谈判先决条件。
1: 韩国表明有意参与美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行动，将研究分阶段方案。
0: 日本石垣市敦促日本当局尊重地方政府意愿，反对部署远程导弹。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13号晚间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特朗普走下舷梯，从前往迎接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握手致意。出席在机场举办的简短欢迎仪式后，特朗普一行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特朗普刚刚已经抵达了下榻酒店，开启访华行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
4: 全全晚上好。
0: 小文，各界对于这次元首会晤有什么样的期待？为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又有哪些重点行程呢？
4: 好的，全全，那在今天晚上的8:30左右，也就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乘坐专车抵达了这次下榻酒店，四季酒店就在我身后。那么今天晚间抵达之后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公开的行程了。那么正式的访问将会从明天开始。在明天早间，我们得到消息，特朗普首先将会前往人民大会堂，那么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同时两人还将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而在明天的下午呢，两位领导人还将会共同前往天坛参观。在明天晚间，习近平还将为特朗普举行晚宴，共进晚餐。在后天呢，15号的周五，那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特朗普还将会受邀前往中南海，同习近平进行茶叙。那可以说，在整个的1.5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两位领导人是有充分的时间，而且是多次的接触，不同形式的接触，可以说有充分的时间对双方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双边关系、涉及到中东局势这种地区国际的热点问题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那么从各方的期待来看其实因为这一次访问呢也正值这个中东的冲突仍然没有结束，所以各方呢对于访问的这个成果预期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从中美双方来看呢，也是各有侧重点。那么中方其实此前已经多次表示了，也希望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可以为未来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指明正确的方向，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来定调。那特别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来扩大这个合作的清单，缩短负面问题的清单，以管控分歧。而从美方来说呢，因为还在伊朗战事当中，而且呢中期选举临近，所以对于特朗普的首要议程就是经贸问题。我们看到在今天呢，中美双方呢也是在韩国举行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而且呢特朗普今天在专机上还专门发了社交媒体，表示他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会请求中国政府开放市场，也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能够更多的采购 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为他的中期选举造势。而有关具体的会谈情况如何，我们这两天还会在北京的现场啊，带大家一起来关注访华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们，全权克服。
0: 好的，谢谢小文。
1: 特朗普12号下午从白宫启程访问中国，他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是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5: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6: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ined.
5: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6: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5: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多名美国的商界代表跟随特朗普访华，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等多个领域。
7: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北京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畅通稳定。
0: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在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8: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

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1: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3: 何立峰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表示，同习近平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12日，何立峰还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就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具润哲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并计划于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抵达北京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紧锣密鼓地展开磋商。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来一起探讨。王先生，您好。那么本轮的商谈可以说是节奏紧凑，将如何为两国元首的会晤做铺垫呢？中美现阶段在经贸领域需要哪些解决哪一些具体的问题？
4: 好的。特朗普总统率领的这个访问团在今天晚上抵达北京啊。那其实这些都关注的其实两大块，包括地缘政治跟中美经贸这一块。那么地缘政治当然关切伊朗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中美经贸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可能达成具体结果的。在今天同时在汉城的首尔所召开的由贝森特还有何立峰所进行的这个谈判，那么在今天下午看起来也是非常顺利的告个段落了。那接下来的这三天两夜的这访问行程，在中美经贸方面，整体我们综合了包括在华尔街以及全世界各方面在投资市场所关切，整体研判下来应该是可以达成一些比较具体的结果。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应该还是特朗普特别期待的，就是有关于农产品采购，这当中无论包括了大豆、玉米、高粱还有相关的一些作物，应该会有一些特朗普需要的一些具体的结果。其实接下来比较重要的还是关键是稀土方面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北京方面，在去年底对于美国方面特别是多起的这个对台湾军售的军工业采取了黑名单的这样子的处理，那么稀土产业其实在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也有持续性，包括对于军民的全世界，包括美国特别是日本军工业的这方面的管制其实非常严格。那特朗普这次虽然在前几个月我们都没有看到太多在美国方面对于稀土的需求或讨论，但是因为它涉及的层面非常的深远，那么预计这次也会有。那么还有另外的话，当然就牵涉到这一次在最后关头才上飞机的英伟达的 CEO， 那么黄仁勋这次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中美晶片这方面，包括英伟达的晶片能不能销售中国大陆。那这方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各种的端倪，但是认为有可能特朗普可能在谈的过程里头会提出。最后我们想其实这次的台湾问题牵涉到的军售这件事情会涉及到稀土，也会涉及到台湾问题这部分的处理，所以这方面其实我认为会是一个有点纠缠的重中之重，还值得外界持续的观察。但是达到某一些能够对于美国方面特朗普在其中选取的结果应该是没有意外的。那么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一次对中国的需求更多，而北京对于美国的需求其实没有太直接跟特别的部分，因此美国始终还是对于他们的利益的出发，对于中国长期的对抗战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主播。
2: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分析。
5: 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会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

0: 愿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和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国家官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也是一贯的。
2: 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重申中方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要反对台独。
3: 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2: 在台湾，民进党推出
3: 1.25万亿元的特别军费，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在野党严格审查之下，只通过了通过美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的预算，其他商业购买被挡下。美国官员频频对台湾的在野党施压。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已经有一份对台售武武器装备清单的计划书，但是被美国政府部门拦下。台湾方面担心美国会将这份计划书以及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述向中方做出让步。凤凰卫视胡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专访。5月12号，访谈内容在
1: 该刊的网站刊登。谢峰表示，希望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要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5: 谢峰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谢峰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 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势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媒体爆料，伊朗仍然保留大约70%的导弹库存，一会儿见。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十一号在北京和欧盟对外行动署新任亚太总司长库茨维尔举行新一轮的中欧亚洲事务磋商，双方就亚洲地区形势、各自地区政策和共同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刘劲松指出，当前亚洲是和平、制造业、高科技、市场和区域合作的高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库茨维尔表示，欧方愿和中方加强亚太事务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1: 美国媒体十二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和谈进展越来越不满，并且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那不过呢，特朗普同时又试图淡化再次开战的可能，称美国仍然有信心通过经济与外交压力迫使伊朗妥协，并坚称最终100%能够解决伊朗核问题。
2: CNN 十二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方面十二日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赔偿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3: 据伊朗方面十二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引起了高度关注。有伊朗民众表示，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争中发挥调停作用，结束战火和争端。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伊朗民众表示，特朗普会极力说服中国向伊朗施压，屈服美国的要求，但他相信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稳固和持久，两国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未来。
2: مسئولین چین هم مطمئنم آدم های خیلی باهوشتر از این حرفایی هستن که بخوان گول حرفای ترامپ رو بخورن.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سفر ترامپ برای برگردوندن ورق به سمت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م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چین و ایران سالیان و ساله که میتونن از گذشته با همدیگه باشن و آینده خوبی هم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درست کنن.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بطی که بین دو تا تمدن کهن هست خیلی راحت تر میتونه دنیا رو نجات بده.
1: 还有市民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优秀的调停者的角色，促使美国和伊朗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战争真正结束。
3: امیدوارم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باعث بشه که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خوب بشه و چین در راس مذاکر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میانجیگر خوب باشه. باعث بشه که این جنگ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درگیری ها تمام بشه، جنگ تمام بشه، چون دیگه ملت واقعا از جنگ خستن، جنگ نمیخوان، صلح در کل خاورمیانه میخوان. درگیری ها باعث شده دیگه همه کار کاسبی ها تعطیل بشه، مردم همیشه در آشوب زندگی کنن.
1: 目前美国和伊朗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打破僵局，此时凸显出中国
4: 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方卫视郑凯吕穆森的荷兰报道。《纽约时报》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称，尽管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但是伊朗仍保留了约70%的导弹库存，并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发射平台。报道指出，伊朗已恢复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发射场中的30个。 这对美国军舰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基于卫星图像的军事情报显示，伊朗已恢复使用全国90%的地下储存设施和发射平台。这一些设施目前被认为已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报道强调，最新的情报显示，特朗普及其军事顾问高估了伊朗导弹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也低估了伊朗的韧性和快速恢复能力。
5: 此前有报道称，在与伊朗冲突期间，美国几乎耗尽了隐身巡航导弹的库存，发射了相当于10年用量的战斧巡航导弹，消耗相当于2年产量的爱国者导弹。路透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和伊朗签订协议，从海湾定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那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进行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在伊拉克同伊朗签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后，两艘伊拉克超大型油轮10日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 一名伊拉克石油部官员表示，当局正寻求德黑兰批准更多过境申请。而根据巴基斯坦与伊朗达成的另一项协议，两艘装载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
0: 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卡塔尔并未直接参与交易，但已就相关事宜通报美国。此外，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美舰随即改变航向。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与40多国举行的线上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英方此次投入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龙号驱逐舰等，并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2日表示，韩方已向美方表明其有意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将研究分阶段贡献力量的方案。安圭博当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介绍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会谈情况。安圭博表示，韩方参与海峡恢复通航的形式包括表态支持、派遣人员、共享情报信息、提供军事支持等。他并表示，双方并未就韩军直接参与相关行动深入讨论，韩方将遵循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程序，综合多重因素研究参与方案。安圭博称，双方还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韩军正为政府调查提供技术分析和咨询。据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国防长11日举行会谈，期间美方多次要求韩方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贡献军事力量。
1: 好，更多伊朗方面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陈先生你好。
1: 郑凯，我们看到美方据报考虑重启战事啊，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在逐步的恢复。那伊朗国内现在是如何预测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各界有什么看法呢？
5: 好的，是这样的，钱钱，就是肯定现在说起来呢，就是战争风险的可能性是增加了。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呢，我的感觉，伊朗当局的心态现在就是两手准备，如果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要谈呢，那我也跟美国谈。但另一方面呢，如果要打的，那我要奉陪到底。然后，从今天的新闻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外交方面，然后阿拉格奇今天和阿塞拜疆的外长沟通的电话，然后讨论了地区局势，然后立刻就去印度参加了金砖会议。这说明呢，伊朗就是还是继续通过外交的努力，然后希望周边的地区国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伊朗的这种立场。另一方面呢，伊朗军方也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显示就是抵御美国和以色列再度侵略伊朗的一种抵御的决心吧。这是伊朗政府的一个态度。但是对于伊朗民众来说呢，对于这个战争的风险的心态呢，也是有多种情况的。我们也进行了街访，然后街头采访。然后有一些民众呢，就觉得就是比较相信体制，相信伊朗政府力量的人吧，就会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这些威胁呢，只是一种威胁，他只是为了政治施压，获取更多在谈判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他并不会真正敢再打击伊朗，他就希望伊朗能够坚持现在的立场。但还有一部分民众呢，因为他们比较担心日常的生活，他总觉得特朗普是一个不受约束，然后并没有太多外界顾忌的一个，没有太多外界约束的一个人，然后加上以色列从中煽风点火，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伊朗还是这种保持这种强硬的姿态，不做任何妥协的话，他觉得这种战争的风险非常大，所以也非常的担心，然后觉得现在已经生活压力让人喘不过气儿来了，如果再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觉得自己可能会撑不住，所以这部分人也是担心，非常担心，非常焦虑的人也是有的，全全。
1: 好的，谢谢郑凯。
4: 再来关注到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应对所谓台湾有事。当地市长13日到访日本防卫省，要求日本政府负担维修费用，同时重申反对在当地部署远程导弹。
6: 为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正在修建地下紧急避难设施，用于居民避难。当地市长周3到访日本东京的防卫省，要求地下避难设施建成后，日本政府也应负担维修费用。
7: シェルター設置するのは国でやっ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すが、その後の維持管理が自治体の負担になるとですね、 対応部門があります。これをなんとか制度化、ご支援いただけない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日前再次借国际论坛发表谈话，渲染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说，赖清德的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绝对成不了真。
1: 赖清德的目的是要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而同时近期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不断炒作大陆旅游风险，制造两岸的紧张氛围。
2: 赖清德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
3: 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2: 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3: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

0: 令人不齿。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
1: 国台办强调，近年来更多的台湾民众无惧民进党的阻挠恐吓到大陆交流，这表明民进党的恐吓没有得逞。不过陆委会日前称，近两年多来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已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称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
0: 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的风险，意图是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谢依凤要放下个人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3: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依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4: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3: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依凤，选择地方派系正统的魏平正。魏平正能否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涨0.67%，深成指是涨1.67%。从盘面来看，存储芯片与电力板块走势较强，保险和锂矿股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窄幅震荡，市场观望两大重磅股腾讯和阿里巴巴盘后的业绩。恒生指数轻微高开22点之后，反复在平盘线上下拉锯，中场是攀升0.15%。台湾股市明显回调，台积电等权重股集体下行，拖累大盘表现，加权指数收跌1.25%。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的首个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登上了国家太空站。
5: 泰国寻求将外国游客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至30天。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黄正点播报，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空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是跟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那目前呢已经成功展开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1: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上，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2: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1: 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
3: 呢一部全球独有嘅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咁样锁定咗碳排放源，助力国家嚟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呢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和全球的气候治理提供关键的科学的支援。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自主研发的载荷成功在天宫展开任务，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在航天科技与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香港网约车规管就快在今年第四季度推行，特区政府正计划就可合法网约车牌照数的数目订立上限，有议员就建议首阶段可发放约8000张，的士业界则表示能够接受的数目在10000张以下。
5: 香港网约车合法运营进入倒计时，近期特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计划就合法网约车牌照数目订立上限。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黎明峰在接受电台访问时主张，首阶段可少量发放，后期参考平台运营数据，循序渐进式增加牌照数量。
6: 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几千啊，7000-8000咁样，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吓。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咁根據呢啲時間，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5: 目前全港約有1.8万輛的士，有社會聲音指網約車合法運營會對本地的士行業造成衝擊。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在同党电台节目上主张，网约车是对的士运力的补充，认为发牌数量应在10000张。有数据指，目前香港约有30000辆车或从事网约车。香港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网约车合法后的数量不会超过现在非法的规模，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四季度投入服务。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欢迎回来。 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12号表示，泰国将会缩短外国游客免签停留期限，从原来的60天缩减至30天，希望借此打击免签入境泰国从事非法旅游活动甚至犯法的外国人士。此项调整将会适用于所有93个免签国家和地区。希哈萨表示，泰国外交部将向内阁提交一项计划，寻求批准将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短至30天，但他并未说明此举的具体实施时间。此外，泰国当局还将核查其他类型的签证，以确保入境人员符合入境的目的。据了解，泰方这些举措是要打击滥用延长签证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外国人员。旅游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泰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自2024年7月起，泰国对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60天免签政策。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3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反对吧。
2: 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6: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1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在华北平原的街角，树叶被晒得微微卷起，人们把影子踩在脚下，想寻个阴凉。在江南的河畔，栀子花正在连绵的细雨当中开得洁白饱满，一场场雷雨冰雹把初夏的夜晚衬得如此惊心动魄。五月的阳光并没有均匀地洒向每一个角落，北方在顶着烈日朝高温冲顶，而南方呢则继续用暴雨浇灌着自己的夏天。最近的这一轮高温炎热天气呢，正是很多朋友们讨论的热点，很多地方正在陆续迎来今年以来最炎热的时段，一些地方呢还将会开启高温季。那明后两天呢，东北、华北、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还会继续炎热天气，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仍然能够保持在30度以上，其中像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呢还将会有高温出现。那么白天出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暑防晒。但是这样的天气呢马上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一股冷空气即将自北向南开始影响北方大部，届时这一轮高温过程也将会逐步的宣告结束。与此同时，15号夜间开始，新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上线。从强降雨的进程来看呢，15号的时候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像在重庆的西部、贵州的北部就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16号的时候呢，这个降雨带还将会开始往东铺展，华北多地也将会被波及到，届时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呢就会出现小到中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那具体气温方面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的增多，华北、东北还有黄淮、江淮一带的气温呢，将会陆续的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城市当中，比如山西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但到了18号呢，将会降到只有18度。所以长袖什么的，咱们还是不要着急收起来。在北京呢，明天晴晒天气继续，最高气温呢有33度，炎热没有下限，外出还是需要注意补水的。但后天白天呢，北京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夜间开始可能会有雨水，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下降。预计到了周六，北京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周日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降到23度。气温是比较舒适，但是这个周末北京雨水频繁，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好，再来看一下南方的情况，先来关注上海。直到周末，上海都鲜有雨水打扰，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附近。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未来几天时间呢，香港的雨势都比较大。明天到周末的时候呢，香港主要是以中雨为主，周日的时候预计还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附近，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影视剧里的特工。
3: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2: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4: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

0: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着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据内地媒体报道，此次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列明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及法律责任等。在救助对象上，将流浪乞讨人员修改为更为中性准确的流散人员，并建立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涵盖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等至少8类群体。同时，新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3无人员纳入特困救助范围，实现了城乡特困救助的制度统筹。针对备受关注的医保参保问题，法律将草案中的辅助改为资助，强化了政府兜底责任，并专设社会力量参与，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让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及企业参与，为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最后一道防线。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抵达北京，他在启程前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展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3: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0: 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与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之后，双方开始持续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特朗普13号到北京了，结果呢，第一夫人这次没有同行，他的二儿子埃里克夫妇是同行了。而最引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在他来北京前2天到1天，还有媒体报道称，在随行的美国商界领袖中，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缺席，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是中美经贸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人们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但最后就是黄仁勋呢，又在最后的时刻又登上了来中国的专机，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美国股市的期货马上扭转早期的跌幅，看来人们都希望峰会能为在中国更多的芯片销售打开大门。由此可见呢，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如何相处的前提问题，也是当前中美合作或管控分歧的重要所在。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作为算力基础的芯片和智力涌现的 AI 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议题，而是决定21世纪全球权力格局的战略资源。中美元首峰会将其作为重要议题，实质上是在为全球数字文明的底层逻辑寻求共识。芯片是所有现代工业的粮食，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深度嵌入与当前的脱钩断裂风险并存。因为芯片供应链极其全球化，任何极端的制裁或封锁都会引发全球产业链的震荡。元首峰会如果能够就供应链透明度和政策边界达成某种默契，那将极大缓解全球企业的合规焦虑。同时，尽管高端先进制程竞争激烈，但在成熟制程、标准制定及车载芯片等民用领域，中美双方仍然有广阔的协作空间，应该加以维护和扩大。就在上次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至今的8年半时间里，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法律和伦理的演进，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越来越敏感和重要。中美作为 AI 领域的领头羊，如果不能在峰会上就人类对 AI 的终极控制权达成共识，全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 AI 的进步需要算力、算法和数据，中美分别在这些领域拥有互补优势，合作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癌症治疗等全人类共同挑战的 AI 模型，这才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而且相比传统的贸易顺差或汇率问题，芯片与 AI 的合作与管控具有外溢效应。对中美关系而言，这决定了两国是陷入零和博弈的算力军备竞赛，还是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科技对话。对全球而言，中美的共识将直接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避免技术标准的柏林墙，将世界分裂为两个互不通用的数字阵营。元首峰会探讨芯片与 AI， 表面上是谈技术，实则是在谈秩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两个领域的稳是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是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新基石。有段话是这样说的，芯片决定了文明的上限，而 AI 的管控水平决定了文明的下限。中美元首峰会对这两大领域的定调，不仅是为双边关系校准，更是为全球数字未来的确定性背书。看看中东的局势，伊朗12号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是谈判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将 或许将油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的武器级水平。
2: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

0: 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正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2: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在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之际，中东局势又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美伊停火协议被特朗普形容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命悬一线。特朗普来中国之前召开了战情室会议，离开白宫之前还对记者说，不需要中方帮助，美国是赢定了。白宫有人透露消息称，特朗普可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有多大呢？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是不但拖延，而且还威胁铀浓缩丰度加量，所以呢，白宫内部关于恢复军事打击的讨论已经从防御性预案转变为主动性的选项。二，恢复军事行动的最大诱因并不是核门槛，而是全球供应链的窒息。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流量，持续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剧烈波动。尽管特朗普声称不考虑美国经济痛感，但长期封锁引发的通胀压力和盟友抱怨已经触及到华盛顿的忍耐底线。三，美国此前发起的自由行动项目试图强行护航，但遭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骚扰。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在访华期间取得突破，美军极可能动用武力实施清淤行动，强行清除水雷并摧毁伊朗沿岸的岸岛阵地。四，特朗普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让步意见，这让他很不耐烦。本来被认为是理想谈判对手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等人， 对华盛顿展示了极

强的硬实力姿态，警告说要给侵略者难忘的教训。特朗普可能有些头疼。五，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呢，当他感知到对方因内部矛盾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直觉往往不是等待，而是通过一轮更猛烈的军事行动来震碎对方的防御心理，强迫其回到谈判桌。第六，我们做一下概率的评估。从目前的局势看，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是这样的：有限手术刀式打击率概率啊是65%，大规模空袭概率45%，全面地面战争概率是小于5%。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可能有，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针对美方舰艇的袭击，或者是特朗普访华在伊朗问题上没有什么成果，而且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海峡。那么最后呢，虽然特朗普说不需要中国帮助，但是他前往北京之前释放的这种准备动武的信号的意图仍然是很明显，就是想以此为筹码要求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说服伊朗在海峡开放或核检查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军事行动可能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反之，如果特朗普认为中国帮不到，可能就会选择在结束访华之后立即授权行动，甚至不排除其他的戏剧性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八个招牌。我们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相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日在国会宣誓就职。
4: 在匈牙利国会举行的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毛焦尔与全体议员一同起立合唱国歌。国歌唱毕，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新政府成立，并介绍新一届政府内阁成员。之后毛焦尔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他指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并重建近年来流失的政府公信力。他承诺新政府将推行亲欧路线，以确保解冻因匈牙利法治和腐败问题被冻结的欧盟资金。
5: A célunk Magyarország nemzetközi kapcsolatainak helyreállítása és megerősítése, újra a nyugati szövetségi rendszer megbecsült és kezdeményező tagjává kívánunk közösen válni.Miközben következetesen képviseljük a magyar nemzeti érdekeket az Európai Unióban és a NATO-ban.
4: 毛焦尔还对新政府中包括财政部长卡尔曼在内的4名部长赋予否决权。据悉，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共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部长大多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其中奥尔班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格勒格任司法部长，并将负责推进相关改革，以推动解冻欧盟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匈牙利大选之后，执政16年的欧尔班及其政党遭遇崩溃性失败，毛焦尔领导的政党上台，这一政权更迭呀、迅速引发了树倒猢狲散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之一就是欧尔班时代重要的媒体大亨巴拉西主动提出将旗下的公司及部分投资免费上缴国家，随后警方介入调查并冻结其相关资产，这一事件成为观察匈牙利政治生态转型的生动注脚。巴拉西是匈牙利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叫 Launch Group 等，过去11年主导了政府竞选宣传活动组织和媒体采购等业务，长期承接国家通信办公室的大额合同。据报道，他的公司在2019到2021年间仅部分合同就价值数亿美元，累计获利丰厚。这些公司深度参与欧尔班的反移民、反欧盟或特定政策的宣传，被视为欧尔班政府媒体战略的重要执行者。4月大选之后，5月4号左右，巴拉西在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愿意将自己经营的22年的公司集团估值约800亿福林，约2.57亿美元，连同相关私募股权投资一并无偿移交给匈牙利国家。他强调此举不是因为有事要隐瞒或做过违法之事，而是希望保障员工福利并配合新政府。然而这个慷慨的举动并没有平息疑虑，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以 涉嫌挪用资金和洗钱为由，冻结其多家公司账户。巴拉西称账户已经在选举之后被冻结，并且表示全力配合调查。那么新政府就承诺要审查过往的合同，打击腐败，并追回国家资产。奥尔班执政期间，匈牙利形成了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也叫亲信资本主义模式。忠诚的寡头通过公共采购、欧盟资金和政策倾斜迅速的致富，在反哺政权的宣传机器。巴拉西并非个别，还有一位奥尔班的儿时好友叫洛林茨，他从燃气管道安装工变成了匈牙利的首富。在媒体、能源、建筑等领域都出现了类似寡头化的现象，大量媒体被整合进亲政府的基金会，公共资源向忠实盟友倾斜，形成政商媒高度绑定。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巩固了欧尔班的权力，但也积累了腐败指控、欧盟资金冻结和国内不满。毛吉尔上台之后高调承诺反腐、媒体独立和资产追缴。巴拉西事件正是这一承诺的早期测试的案例。对于巴拉西来说，主动上缴资产的举动可视为理性避险，在新政府强势反腐姿态下换取从轻处理，保护部分个人利益或员工的稳定。它也反映了欧尔班时代部分亲信的恐慌。有报道显示，相关圈层正加速向阿联酋和美国等地转移资产。巴拉西的投诚或许是其中比较公开、比较体面的一种形式。对于毛吉尔政府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接受上缴可快速充实国有资产资源，展示反腐决心，但若处理不当，可能被指是政治清算或者是法律程序不公。同时呢，全面审查过往合同需要平衡法治与效率，避免经济动荡。匈牙利还需要满足欧盟27项条件以解锁资金，这要求司法独立和反腐的时效。这一事件凸显强人政治遗产的脆弱性，当权力更迭，依附于个人的政商网络迅速崩解。匈牙利从非自由主义民主转向更注重法治与透明的路径能否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将个案调查转为系统性改革，而不是新的一轮亲信重组。巴拉西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后续调查结果、资产处置方式以及更多亲信的命运，将决定匈牙利能否真正走出欧尔班时代的阴影，实现可持续的民主与经济转型。在中东欧乃至全球，这也是对民粹强人模式长期可持续性的又一次现实检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
4: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这么一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进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他的行程安排都有哪些亮点？美国媒体说，陪同特朗普来华的企业负责人包括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特朗普访华，商界代表团的构成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非常期待他的中国之行。白宫说，经贸、台湾、伊朗问题等预料将是重点议题。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将就这些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那又是否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

0: 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1: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be trade.
0: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1: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来华访问，这也是时隔半年釜山那次之后，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的进行会晤。跟2017年那次相比啊，特朗普这次访华有什么不同呢？
3: 2017年我们知道中美元首有两次会谈，对我个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啊。4月6日是习主席从欧洲飞到马尔拉戈他的庄园跟他进行会谈，然后到11月，特朗普正式访华。在那一次访华中，中方出于善意，实际上是主导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意向协议的签订，但是从那一次这个会议的现场来看，特朗普并没有绽放出笑容，也就是说他内心对合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中美进入一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拿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九年的时间来看的话，这九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从一个谈论推广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成熟应用的阶段，以及相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基础建设，多方面吧，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跟2017年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而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觉得是中国方面谈判的底气。所以应该说，我们暂时不谈涉及到关税啊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单纯这个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2: 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除了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外，我们还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有国宴，有茶叙，有工作餐。那中方领导人呢也会陪同他一起去参观天坛。2017年那次来的时候，他去的是故宫。那整体的行程安排您怎么解读？为什么这次要去天坛呢？
3: 我曾经跟一个外交官谈过，我说你总结一下外交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他说我就说两点。外交第一要讲理，第二也要讲理。第一个讲理是礼节啊，第二个讲理是讲道理啊。这个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吧？那么对于大国元首来讲，我们一定是最高的礼仪，最高的礼仪标准来欢迎他。那么2017年11月他来访的时候，习主席在寒冷的冬天啊，习主席这个陪同他，亲自陪同他们夫妇，这个参观故宫，让他感受的是中国，古代到近代的这个最辉煌的这个政治成就啊，中国的传统政治成就。但是这次安排的是天坛，这个天坛在国外很有名啊，这个 Temple of Heaven 啊，关于天的这么一个 temple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从旅游来说，可能天坛是很多人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政治地位上来说，就是说从政治哲学中的道统来讲，天坛的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故宫的，是吧？故宫是一个行政的 地方，而天坛表示的是政权。

0: 对民众的承诺啊，它是传统上皇帝在那儿祈雨祈祷丰收啊，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一个承诺，我是希望给你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啊。虽然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个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保持丰收啊，但是至少表达了一个心态，就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天坛的这个参观天坛，它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哲学。
1: 这次跟着特朗普一起来的商界代表团也是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金融、农业、航空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那黄仁勋呢？这次本来是在这个白宫公布的名单当中未在其列的，在最后一刻呢，又决定要来了。这个名单的构成您怎么看？
0: 这个名单很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白宫正式公布的是16个人。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按行业来看啊，第一大的一个分类就是 ICT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这是6家。第二大的是金融业，有5家。第三大是传统制造业，包括马斯克还有通用电气，是3家。制造业，那么另外还有2家，一家是农业公司，这个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公司，还有一家，生物基因公司，这里面值得说的，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冷僻的公司，就是这家农业公司，中文叫加吉集团，它是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啊，是一个私人企业，知名度很低，是一个低调的农产品公司，但是年经营额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啊，是一个巨无霸型的农业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安排也会看到，虽然别的行业的人很多，但是可能取得成果的行业恰恰是加急企业，加急公司所代表的农业行业啊。因为通常人们说啊，说中美关系现在中间有3个 B 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 beans 大豆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第二是 beef 啊，但
1: 牛
0: 是
1: 肉，
0: 这可能不是啊，牛肉这个产业太小了。第三个 B 猜测比较多，有人说是 banks 啊，代表美国金融啊，有人说是 bonds 代表美国的这个国债啊。无论如何，这个那么 beans 这个代表农业的这一项，可能是这次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成果，也是美方希望能够。美国最积极希望达成成果的一个领域。其他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是6家 ICT 企业，据说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美国总统的空军1号，那么就是17家企业了。这个 ICT，黄仁勋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被甩掉之后还要热心的这个进中国啊？黄仁勋不久之前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彻底的轮到0%了，真的没有中国企业购买他们的芯片了啊。之前他们有阉割版的2720，稍微有一些销售。然后专门为中国公司开发了一个 H200，性能提高，但是依然比最高的要低很多，是一个对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的产品，所以中国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购买，而且美方即便为这么一款产品也设置了若干的限制条件，所以这个黄仁勋就很沮丧，那么可能也在这个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也要把它就排除在外。但是我们知道，大企业都有它的公关能力啊，所以在最后时刻，它还是挤进了这个行列。它就是说，哪怕在中国的市场是零，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次访问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新的商机啊。这个另外，金融企业不用说啊，金融界应该说跟中国的联系是最广泛的啊。你像启东、像苏世民这样的人，跟我们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次美国元首来，他都要来。 制造业，那么就是特斯拉、通用电气，都是有具体项目的。特斯拉在中国有电动车的生产，机翼其实它有一个，它这次来的是机翼 Aerospace， 就是它的航天航空企业。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 C919 的发动机的供应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利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七家企业，应该说都各有所需，各有所图。对中国市场，应该说，他们无论如何，应该都是有，看得见的成果可以期待的。
1: 白宫方面透露呢，这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关税，是特朗普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中美之间要拟建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委员会。那这个投资贸易委员会具体会承担怎样的职责？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些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投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低点，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宁德时代这样一个电动这个动力电池的生产商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商谈进行合资，在美国设立合资企业，但只要风声传出来，你就会看到美国有个政客站出来反对。现在只有像2014年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完全与安全无关的企业在美国还能够算是顺利的维持下来了，但其他的投资会经常性的遭遇麻烦。所以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的两难是，一方面美国，我们从特朗普的种种发言来看，一方面美国是急需外国投资的，包括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会引起他们这样那样的疑虑。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对双边投资进行商谈的话，我觉得为未来可以开辟一些更多的想象。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在这方面分清哪一些是敏感领域，哪一些是非敏感领域。现在美方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中国投资就会招来它的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这些利益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话术，就是把他们的利益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而这些企业很容易把它的一个狭隘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而在政府内有一些议员，有一些这个官员又去附和他们这样的说辞，就会造成双边这个投资就造成巨大的困难。就在几天前，我们有一个内部的闭门讨论，跟一些国外的外交官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说现在无解现在这个问题是都在美方自己所以我觉得美方肯定现在就感到很难很为难。一方面很期望投资，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的话，一些产业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电动车这个你电池如果连电池都生产不了的话，你的电动车发展终究会遭遇瓶颈。但是一旦中国去投资，马上又有人说安全问题，中国会不会控制美国，会不会卡住美国的脖子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我希望这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能够就此类的话题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如何为2026年中美关系定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会要求美方审慎地对待对台的军售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长尾问题啊，就是在中美正常化之后，美国通过所谓的它的国内法，台湾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在长期坚持的一个对台这个军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方的立场始终也是清楚的。
1: 两国元首呢预计也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就透露呢，特朗普是希望提请中国来斡旋伊朗的问题，促成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达成。围绕当前中东的议题啊，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探讨呢？
0: 我觉得这个确实特朗普今年从元旦的第二天对委内瑞拉采取了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袭击然后在2月28号又对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当然委内瑞拉这个更快捷更短暂啊，通过两个军事行动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威望，希望通过突然的短暂的打击获得他的战略利益从而这个获得他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这个伊朗的战争导致了现在一个难以收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战况严重的影响到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而石油天然气它不光是能源，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知道这个熟悉一点农业的人都知道，农业中有三大肥料，是吧？氮肥、磷肥、钾肥，其中氮肥和磷肥都是严重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而你要熟悉农业就会知道，现在可能是施氮肥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了但是在大量的北半球的国家今年的氮肥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3月份的这个对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造成的。所以目前情况下特朗普一开始他肯定会比较天真的认为这影响的是其他人，影响不到美国，我们美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设法能够从这个冲突中脱身出来。我们可以说跟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从2月28号到目前这个阶段，在这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斡旋所以不需要这一点，不需要特朗普来提，但是他确实要提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他
1: 焦头烂额的阶段，
0: 对，很难摆脱的这么一个僵局。
1: 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也是几经反复，到5月初才最终的官宣。我看到评价说呢，这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他这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0: 我觉得就是认清了吧这个之前我觉得美方尤其特朗普个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广义的说美国之外的国家他都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你从他去年所谓解放日宣布的这种关税来看，他说只要我把关税大棒打起来，任何国家都得服我所以去年确实看到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等纷纷跑去求饶，是吧？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很骄傲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来求我们，对他们仁慈一点这个是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对中国也可以，但是恰恰在中国是碰了钉子。我们也知道在去年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面之前，其实在这个工作层面这个是有严峻的交锋的这一场交锋应该说没有双方都没有刻意的把它表面化，但是 看门道的人都知道，是一场严峻的，可以说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场交锋啊，最后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战。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看美国媒体现在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现在看清了中国的实力，也知道不可能用无论是关税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压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会是一个标志啊。今年中美两国元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交往，人们常说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这个双边关系啊，就是从这个互访的频率也将能体现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两国关系，这个说地球足够大，但是容不得两国冲突，啊，太平洋也足够大，容得下两国相互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个应该是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准确的描绘。
1: 在变乱多姿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好，非常感谢吕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舞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3天的繁华行程。世卫组织称，加沙超过4.3万人因以军行动致残。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收紧经营签证条件，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0: 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特朗普走下舷梯，从前往迎接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握手致意。出席在机场举办的简短欢迎仪式后，特朗普一行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方面，在加沙地带停火后，恐惧仍然弥漫，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再次爆发。据世界卫生组织12号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有超过4.3万人因为以军的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2: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4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一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经遭到敌军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0: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一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3: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لات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إ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ل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0: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قول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1: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2: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印度近日密集完成了三项关键战略导弹技术的飞行验证。据印度国防部及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消息，三日内。 连测三项核心导弹技术，标志其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与高超音速打击技术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印度空军现代化进程也取得突破，备受瞩目的114架多用途战斗机采购案进入标书发放阶段，国产战机研发也在全力推进。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4: 自5月8日起，印度在奥迪沙邦卡拉姆岛试验场展开了高强度的战略武器测试序列。首场测试为具备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的升级版“烈火5导弹”，此次代号为“神圣武器”实名的试飞，成功验证了单枚导弹同时精准打击多个远隔目标的能力。随后的两天内，报道称，印度还分别进行了 K 系列潜射弹道导弹的新型号性能验证，以及一款远程高超音速反舰巡弋导弹的关键部件测试。国防分析家指出，这种密集的测试频率旨在向周边潜在威胁展现其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成熟度，特别是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威慑力。
5: The MIRV, the SLBM, and the hypersonic missile capability, and these point towards India's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 far more survivable and diversified deterrence capability, especially targeting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where this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tested with the naval presence of multiple great powers. So there's an intent to signal both capability as well as preparedness. It's also tied to India's push for greater self-reliance in defense manufacturing.
4: 今年2月，印度国防部批准以约280亿美元采购114架“针锋多用途”战机，其中18架由法国原装交付，96架将在印度组装并逐步整合国产武器系统。 俄罗斯也向印度提出苏-57隐形战机的全套授权生产方案，进一步发展国防自力更生计划，并承诺无限制技术转让与印制武器兼容，促使印度国防部放弃美制 F-35选项，转向直接进口40至60架苏-57E。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 第五代先进中型战斗机的研发阶段预计于2035年完成。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开发一个新平台通常需要10到15年，而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2024年才批准并启动了第五代战斗机项目。报道称，印度在考虑采购俄制苏-57作为一个过渡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6: 有市民团体13号在日本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管理签证的审查条件。有参加者指出，新规定构成对外国人的歧视和排外，也有经营餐厅的印度人哭诉被拒签的亲身经历。周三，日本有市民团体在日本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经营者的在留资格、经营管理签证的许可条件。 与会者指出，新制度以防止滥用为理由，但另在日本长期经营餐饮店等小规模企业的外国人面临无法续签，甚至结束经营，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压力。这名印度人已经来日本30年，经营印度餐厅，两个孩子都在日本出生长大，突然被拒签。
7: 日本から帰国を言われて、妻も娘も泣いています。私もすごい苦労です。日本に30年間、一生懸命頑張って、子供もここに育てて。

0: 日本政府称，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空壳公司不当获取日本的在留资格。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调查显示，制度收紧前，经营管理签证每月平均申请约1700件，去年10月后，每月平均申请减至70件，减少约96%。新规对在日外国人经营的中小企业带来冲击。有调查显示，今年3月至4月，在近300家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中，约45%企业认为新制度会带来影响，27%表示将增加资本应对新规，约12%考虑出售或合并企业，约5%表示正考虑停业。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有其他新闻，待会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3号称，菲律宾参议院正遭受疑似的袭击。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日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了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而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就向媒体表示，目前暂无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记者黄栋新。黄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播好。
0: 哎，你好，关于这个菲律宾参议院大楼遭受疑似袭击，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掌握呢？
1: 是这样，因为德拉西中多利的德拉罗萨在昨天也凑成了13票，所以帮助这个参议员卡耶丹诺能够抢到这个新参议长的位置。因为他是关键的一票，有了他才构成了13票，才让卡耶丹诺成功的把原来的参议长索索赶下台。那卡耶丹诺现在成为新参议长，关键的是他是杜特尔特的派系，所以假使在他任参议长期间，召开了这个谭特副总统沙拉的这个谭特法庭，但因为是卡耶丹诺做的新参议长，他可以这个主持这个会议，甚至控制这个整个谭谢法庭的程序，以及后续的一系列，那被视为是保住沙拉竞选总统资格的最重要一。

0: 章，那改这个 De La Rosa 是关键的一票。那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扫毒战反人类罪，所以 ICC 就已经对他发出了逮捕令了。所以在昨天嘛，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以及警方就是需要把他抓捕归案。那当时在参议院曾经发生了一些骚动，但是这个参议院的大部分成员是需要保护这个 De La Rosa，因为警方如果闯入参议院是对菲律宾司法的践踏。那为了捍卫这个参议院的尊严，所以大部分的参议员是支持保护 De La Rosa。在外面支持杜特尔特以及德拉罗萨的民众也大量的聚集，但是现在因为小马可西阵营那方是持着这个 ICC 的逮捕令，需要把德拉罗萨逮捕，那引渡到海牙，以此来削弱杜特尔特派系在参议院的将来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在假使这个弹劾法庭召开了，德拉罗萨的存在仍然是构成杜特尔特派比较有力的力量。那如果把这 De La Rosa 能够逮捕引渡到海牙，就大大削弱了杜特尔特派系，同时也为小马可西有可能在参议院进行反扑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看起来那是牵涉到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一次政治斗争的事件被摆上台面哈。您预计事件会如何的发酵？当局将采取哪一些应对措施呢？
0: 就如同刚才所言，因为德拉罗萨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如果小马可西能够成功的把他逮捕引渡到海牙，那就可以有力的挫败杜特尔特整个阵营的信心，并且在这个参议院也可以跟现在的杜特尔特派系构成平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小马可西以后再策划几个这一次投票支持改革丹诺出任新议长的另外几个参议员倒戈，那将来参议院召开这个弹劾副总统沙拉这个法庭，小马可西阵营这一边的参议员如果多了两三个人，那这个人数比杜特尔特派系多，那将来这个弹劾法庭就亲小马可西的派系还是有机会进行反复，把沙拉给定罪，所以逮捕德拉罗萨是关键的一步。
1: 好的，非常感谢亚洲周刊驻马尼拉特派员，黄栋新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是菲律宾当地的画面，这是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日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那么这里就是菲律宾的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那菲律宾参议院的秘书长门多萨向媒体表示，目前就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好的，事情还在不断的进展，我们将随时关注菲律宾的局势。先来看，法国航空业人士13号在巴黎表示，尽管近期的煤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局势带来不确定性，但是法国航空公司目前尚未看到夏季出行需求明显下滑，预计今年夏季航空市场整体表现仍将保持良好。
2: 法国国家航空及相关行业联合会主席12日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民众对暑期出行依然保持较高需求，业内预计会迎来令人乐观的夏季旅游季。
3: Aujourd'hui, on constate bien sûr un certain attentisme hein, de la part d'une partie de la clientèle française, mais nous ne voyons pas d'affaissement de cette

0: demande qui reste solide. Vous savez, la période de congé d'été, c'est quand même quelque chose d'assez sacralisé par les Français. Et donc, on s'attend malgré tout à une bonne saison été.
1: 他同时警告称，航空公司目前的商业模式难以长期承受当前燃油价格水平。
0: Évidemment, il faut que cette crise s'arrête au plus tôt, parce qu'il faut être très transparent. Les compagnies aériennes n'ont pas un modèle économique qui leur permet de fonctionner de façon pérenne avec le niveau actuel du prix du kérosène. Donc, il faut absolument que le prix du kérosène redescende. Je vous ai dit que antérieurement, ça représentait 25% le kérosène des coûts d'une compagnie aérienne. Ça en représente jusqu'à 45% aujourd'hui. Vous doutez que ça n'est pas tenable sur le long terme.
1: 针对市场担忧的航班取消问题，他表示，目前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规模极其有限，取消航班占整体航班计划不到2%，且主要集中在5月和6月等相对淡季。法国政府已在本月6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就燃油供应问题向航空业做出保证。业内目前对今夏燃油供应情况比此前更加有信心。方卫视李梦威，沃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第二届阿布扎比基础设施峰会12号开幕。阿联酋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长表示，面对地区的局势变化，阿联酋将继续加快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多元化转型。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在峰会上表示，阿联酋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以绿色、智能增长和提升全球竞争力为核心。他也再次重申，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政治决定，而是因为不愿产能受到限制。
3: We don't want to be limited by anyone on how much we produce to grow our economy or grow our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at's the nature of that decision. That decision is a policy because our policy is growth.
2: 当被问及伊朗战争如何影响阿联酋的发展规划时，马兹鲁伊表示，虽然当下企业的韧性受到挑战，但将继续加快发展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道路、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 目前，阿布扎比正在推进超过500个在建项目，总规模预计达到570亿美元。We
3: are building our nation to become a major attraction in the whole world,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m talking about AI, I'm talking about data centers, I'm talking about the core of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uture. So we are looking at building such a model. I mentioned to you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roads.
2: 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之际，阿联酋也加快推动去石油化的经济转型。目前，非石油产业已经占到了 GDP 的75%。那么，当局希望通过发展科技、金融、物流以及绿色能源等领域，打造更具可持续性和全球竞争力的经济模式。凤凰卫视记者刘贝，阿布扎比报道。
4: 曾经消息，我们立刻关注美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4: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也来涨跌不一，市场又迎来了一份高于预期的通胀报告。那么伊朗战争带来的价格压力进一步的升温，也在拖累投资者的情绪。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美国4月份的 PPI 环比上涨1.4%，远高于市场预期的0.5%。那么同比来看，4月批发通胀上涨6%，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4.9%，都是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国，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2天的峰会，讨论伊朗战争。 和贸易问题，那么随行代表团还包括多位企业CEO，其中包括英伟达的CEO黄仁勋和特斯拉CEO马斯克。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14%，纳指上涨0.59%，而道指则是下跌0.47%。那么随着通胀前景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了4.49%，而布伦特原油则是徘徊在每桶107美元附近。客服，
4: 好的，非常感谢在纽约的佑明。同时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着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据内地媒体报道，此次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列明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及法律责任等。在救助对象上，将流浪乞讨人员修改为更为中性准确的流散人员，并建立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涵盖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等至少8类群体。同时，新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3无人员纳入特困救助范围，实现了城乡特困救助的制度统筹。针对备受关注的医保参保问题，法律将草案中的辅助改为资助，强化了政府兜底责任，并专设社会力量参与，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让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及企业参与，为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最后一道防线。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抵达北京，他在启程前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展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3: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与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之后，双方开始持续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特朗普13号到。

0: 北京了。结果呢，第一夫人这次没有同行，她的二儿子埃里克夫妇是同行了。而最引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在她来北京前两天到一天，还有媒体报道称，在随行的美国商界领袖中，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缺席。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是中美经贸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人们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但最后就是黄仁勋呢，又在最后的时刻又登上了来中国的专机，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美国股市的期货马上扭转早期的跌幅，看来人们都希望峰会能为在中国更多的芯片销售打开大门。由此可见呢，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如何相处的前提问题，也是当前中美合作或管控分歧的重要所在。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作为算力基础的芯片和智力涌现的 AI 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议题，而是决定21世纪全球权力格局的战略资源。中美元首峰会将其作为重要议题，实质上是在为全球数字文明的底层逻辑寻求共识。芯片是所有现代工业的粮食，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深度嵌入与当前的脱钩断裂风险并存。因为芯片供应链极其全球化，任何极端的制裁或封锁都会引发全球产业链的震荡。元首峰会如果能够就供应链透明度和政策边界达成某种默契，那将极大缓解全球企业的合规焦虑。同时，尽管高端先进制程竞争激烈，但在成熟制程、标准制定及车载芯片等民用领域，中美双方仍然有广阔的协作空间，应该加以维护和扩大。就在上次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至今的8年半时间里，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法律和伦理的演进，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越来越敏感和重要。中美作为 AI 领域的领头羊，如果不能在峰会上就人类对 AI 的终极控制权达成共识，全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 AI 的进步需要算力、算法和数据，中美分别在这些领域拥有互补优势，合作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癌症治疗等全人类共同挑战的 AI 模型，这才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而且相比传统的贸易顺差或汇率问题，芯片与 AI 的合作与管控具有外溢效应。对中美关系而言，这决定了两国是陷入零和博弈的算力军备竞赛，还是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科技对话。对全球而言，中美的共识将直接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避免技术标准的柏林墙，将世界分裂为两个互不通用的数字阵营。元首峰会探讨芯片与 AI， 表面上是谈技术，实则是在谈秩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两个领域的稳是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是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新基石。有段话是这样说的，芯片决定了文明的上限，而 AI 的管控水平决定了文明的下限。中美元首峰会对这两大领域的定调，不仅是为双边关系校准，更是为全球数字未来的确定性背书。看看中东的局势，伊朗12号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是谈判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将或许将油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的武器级水平。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 伊朗

0: 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
1: 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正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3: CNN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 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
2: 伊朗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人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 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在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之际，中东局势又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美伊停火协议被特朗普形容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命悬一线。特朗普来中国之前召开了战情室会议，离开白宫之前还对记者说：“不需要中方帮助，美国是赢定了。”白宫有人透露消息称，特朗普可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 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有多大呢？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是不但拖延，而且还威胁铀浓缩丰度加量，所以呢，白宫内部关于恢复军事打击的讨论已经从防御性预案转变为主动性的选项；二，恢复军事行动的最大诱因并不是核门槛，而是全球供应链的窒息。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流量，持续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剧烈波动。尽管特朗普声称不考虑美国经济痛感，但长期封锁引发的通胀压力和盟友抱怨已经触及到华盛顿的忍耐底线。三，美国此前发起的自由行动项目试图强行护航，但遭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骚扰。 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在访华期间取得突破，美军极可能动用武力实施轻淤行动，强行清除水雷，并摧毁伊朗沿岸的岸岛阵地。四，特朗普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让步意见，这让他很不耐烦。本来被认为是理想谈判对手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等人。 对华盛顿展示了极强的硬实力姿态，警告说要给侵略者难忘的教训。特朗普可能有些头疼。五，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呢，当他感知到对方因内部矛盾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直。

决往往不是等待，而是通过一轮更猛烈的军事行动来震碎对方的防御心理，强迫其回到谈判桌。第六，我们做一下概率的评估。从目前的局势看，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是这样的：有限手术刀式打击率概率啊是65%，大规模空袭概率45%，全面地面战争概率是小于5%。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可能有，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针对美方舰艇的袭击，或者是特朗普访华，在伊朗问题上没有什么成果，而且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海峡。那么最后呢，虽然特朗普说不需要中国帮助，但是他前往北京之前释放的这种准备动武的信号的意图仍然是很明显，就是想以此为筹码要求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说服伊朗在海峡开放或核检查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军事行动可能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反之，如果特朗普认为中国帮不到，可能就会选择在结束访华之后立即授权行动，甚至不排除其他的戏剧性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保加尔还对新政府中包括财政部长卡尔曼在内的四名部长赋予否决权。据悉，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共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分。部长大多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其中奥尔班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格勒格任司法部长，并将负责推进相关改革，以推动解冻欧盟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大选之后执政16年的欧尔班及其政党遭遇崩溃性失败，毛加尔领导的政党上台，这一政权更迭呀，迅速引发了树倒猢狲散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之一就是欧尔班时代重要的媒体大亨巴拉西主动提出将旗下的公司及部分投资免费上缴国家，随后警方介入调查并冻结其相关资产。 这一事件成为观察匈牙利政治生态转型的生动注脚。巴拉西是匈牙利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叫 Lounge Group 等，过去11年主导了政府竞选、宣传、活动组织和媒体采购等业务，长期承接国家通信办公室的大额合同。据报道，他的公司在2019到2021年间仅部分合同就价值数亿美元。 累计获利丰厚，这些公司深度参与欧尔班的反移民、反欧盟或特定政策的宣传，被视为欧尔班政府媒体战略的重要执行者。4月大选之后，5月4号左右，巴拉西在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愿意将自己经营的22年的公司集团估值约800亿福林，约2.57亿美元，连同相关私募股权投资。 一并无偿移交给匈牙利国家。他强调，此举不是因为有事要隐瞒或做过违法之事，而是希望保障员工福利，并配合新政府。然而，这个慷慨的举动并没有平息疑虑，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以涉嫌挪用资金和洗钱为由冻结其多家公司账户。巴拉西称，账户已经在选举之后被冻结，并且表示全力配合调查。 那么，新政府就承诺要审查过往的合同，打击腐败，并追回国家资产。欧尔班执政期间，匈牙利形成了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也叫亲信资本主义模式。忠诚的寡头通过公共采购欧盟资金和政策倾斜，迅速的致富，在反哺政权的宣传机器。巴拉西并非个别，还有一位欧尔班的儿时好友叫洛林茨，他从燃气管道安装工。 变成了匈牙利的首富。在媒体、能源、建筑等领域都出现了类似寡头化的现象，大量媒体被整合进亲政府的基金会、公共资源向忠实盟友倾斜，形成政商媒高度绑定。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巩固了欧尔班的权力，但也积累了腐败指控、欧盟资金冻结和国内不满。毛加尔上台之后，高调承诺反腐、媒体独立和资产追缴。 巴拉西事件正是这一承诺的早期测试的案例。对于巴拉西来说，主动上缴资产的举动可视为理性避险，在新政府强势反腐姿态下换取从轻处理，保护部分个人利益或员工的稳定。它也反映了欧尔班时代部分亲信的恐慌。有报道显示，相关圈层正加速向阿联酋和美国等地转移资产。巴拉西的投诚或许是其中比较公开、比较体面的一种形式。
0: 对于毛加尔政府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接受上缴可快速充实国有资产资源，展示反腐决心。但若处理不当，可能被指示政治清算或者是法律程序不公。同时呢，全面审查过往合同需要平衡法治与效率，避免经济动荡。匈牙利还需要满足欧盟27项条件，以解锁资金。这要求司法独立和反腐的时效。 这一事件凸显强人政治遗产的脆弱性。当权力更迭、依附于个人的政商网络迅速崩解，匈牙利从非自由主义民主转向更注重法治与透明的路径能否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将个案调查转为系统性改革，而不是新的一轮亲信重组。
1: 巴拉西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后续调查结果、资产处置方式以及更多亲信的命运，将决定匈牙利能否真正走出欧尔班时代的阴影，实现可持续的民主与经济转型。在中东欧乃至全球，这也是对民粹强人模式长期可持续性的又一次现实检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4: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5: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6: Andiamo a Samara o Galeariana, come riesci? E pure da cantare. Passa per sé.
1: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5: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3: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5: I still did love them.
4: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景。

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四将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内政部长称暂不会对堵在大楼内的参议员执行逮捕令。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五月十三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十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挥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抵达北京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周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2: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特朗普的车队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4: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6: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7: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3: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对中国的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8: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

0: 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周三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3: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相关的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发言人郭家宽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宽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针对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国台办周三重申中方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展开中国访问行程，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将会谈到台湾问题。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外国媒体记者都在追问中方是否可以证实中美元首会晤是否会谈到台湾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报道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He's from just behind us。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四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三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 何立峰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表示，同习近平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12日，何立峰还应约会见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就加强中韩经贸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具润哲在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服务投资领域谈判，并计划于今年在中国举办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周一在北京同欧盟对外行动署新任亚太总司长库兹维尔举行新一轮中欧亚洲事务磋商，双方就亚洲地区形势、各自关心的地区的政策及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劲松指出，当前的亚洲是和平制造业、高科技市场和区域合作的高地，也面临诸多挑战，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库兹维尔表示，欧方愿同中方加强亚太事务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去年5月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团结发展、文明和平和民心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外交部周三介绍了一年以来五大工程的进展，指出中拉各领域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2: 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
0: 郭家空还表示，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在惠民工程方面，中方对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量航班增至24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海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郭家坤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周三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警方和媒体报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而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菲律宾内政部长雷布利亚则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3: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

0: 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近日密集完成了3项关键战略导弹技术的飞行验证。据印度国防部和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消息，3天之内接连测试3项核心导弹技术，标志着其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与高超音速打击技术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印度空军现代化进程也取得突破，备受瞩目的114架多用途战斗机采购案进入标书的发放阶段，而国产战机的研发也在全力推进。
2: 自5月8日起，印度在奥迪沙邦卡拉姆岛试验场展开了高强度的战略武器测试序列。首场测试为具备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的升级版烈火5导弹。此次代号为神圣武器使命的试飞，成功验证了单枚导弹同时精准打击多个远隔目标的能力。随后的2天内，报道称，印度还分别进行了 K 系列潜射弹道导弹的新型号性能验证，以及一款远程高超音速反舰巡弋导弹的关键部件测试。国防分析家指出，这种密集的测试频率旨在向周边潜在威胁展现其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成熟度，特别是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威慑力。
3: The MIRV, the SLBM, and the hypersonic missile capability.And these point towards India's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 far more survivable and diversified deterrence capability, especially targeting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where this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tested with the naval presence of multiple great powers. So there's an intent to signal both capability as well as preparedness. It's also tied to India's push for greater self-reliance in defense manufacturing.
2: 今年2月，印度国防部批准以约280亿美元采购114架阵风多用途战机，其中18架由法国原装交付，96架将在印度组装，并逐步整合国产武器系统。俄罗斯也向印度提出苏-57隐形战机的全套授权生产方案，进一步发展国防自力更生计划，并承诺无限制技术转让与印制武器兼容，促使印度国防部放弃美制 F-35 选项，转向直接进口40至60架苏-57E。
4: 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第五代先进中型战斗机的研发阶段预计于2035年完成。据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称，开发一个新平台通常需要10到15年，而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2024年才批准并启动了第五代战斗机项目。报道称，印度在考虑采购俄制苏-57作为一个过渡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审议批准针对在泰柬边境冲突中因执行公务殉职的武装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的照顾方案，并批准动用中央预算资金抚慰身心受影响的军人。
5: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拉里达十二日表示，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即使原权益持有人去世后，家属仍可持续获得医疗保障权益。他表示，在泰柬边境地区执行任务期间殉职人员共27人，导致40名家属失去公务员医疗福利资格，重新转回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6: 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แนวทางดูแลครอบครัวกำลังพล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ของรัฐที่เสียชีวิตจากการปฏิบัติหน้าที่ราชการให้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สิทธิ์รักษาพยาบาล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ค่ะกรณี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ทหารที่เสียชีวิต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ชายแดนไทยกัมพูชาจำนวนทั้งสิ้น40 ราย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บัตรทองฮีโร่โดยใช้หลักประกันสุขภาพแห่งชาติให้ได้ในระดับเดียวกับสิทธิสวัสดิการรักษาของ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ค่ะ
5: ลาลิดา表示政府深知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安全任务的军人和公务人员是国家最重要的奉献者，因此对殉职人员家属的照顾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国家必须持续承担的责任。
6: โดย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นะคะ7,840 บาทต่อปีค่ะรัฐบาลย้ำว่านี่คือการดูแลผู้เสียสละเพื่อประเทศไม่ให้ครอบครัวต้องสูญเสียหลักประกันด้านสุขภาพแ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ขวัญ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กำลังพล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ที่ปฏิบัติหน้าที่เพื่อชาติค่ะ
5: 政府方面强调为国家牺牲的人不应只在离开的那一天被铭记，他们的家属也必须获得有尊严的照顾，这是把前线的安全感延续为后方家庭的安心与保障。
7: 此外，内阁当天批准动用4亿5200万泰铢中央预算，用于救助和抚慰因泰柬边境冲突身心受到影响的91名军人。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在加沙地带，停火后的恐惧仍然弥漫，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再次爆发。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二的消息，至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有超过43000人因为以军的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8: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四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周二回应称，一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军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9: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5: 那么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尽管市场又迎来了一份高于市场预期的通胀报告，但是人工智能和芯片股的热潮重返，那么也是推动标普50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此前一天高于预期的消费端的通胀数据已经令美股承压，那么伊朗战争带来的价格压力也是进一步的升温，正在拖累投资者的情绪。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批发端通胀数据，四月份的 PPI 环比上涨 1.4%，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0.5%， 是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同比来看，四月份的批发通胀上涨6%，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4.9%，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国，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2天的峰会，讨论伊朗战争和贸易问题。那么随行的代表团包括多位企业 CEO， 其中也包括英伟达 CEO 黄仁勋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那么分析师认为，黄仁勋的加入向市场释放了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期待英伟达或许能够在未来向中国销售 AI 芯片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1%，纳指上涨1.14%，而道指则是下跌0.35%。那么最新的 PPI 数据也是削弱了开盘前一度积聚的上涨动能。不过呢，芯片股在前一天回调之后出现了反弹，随着通胀担忧加剧，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

0: 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受到隔夜美股影响，普遍低开。不过，资金持续涌入 AI 半导体板块，助推各地股市重拾升势。内地沪深两市全线拉升，在存储芯片和电力板块爆发的带动下，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关口，创历史收盘新高。港股方面，恒指仅有小幅的收涨，不过个股呈现结构性行情，AI、存储和 PCB 概念继续受到资金的热捧。其他市场方面，韩国股市重上7800点关口，内存龙头 SK 海力士再创新高。日本股市也在内存制造商的领涨下，再度逼近周一所创的盘中纪录新高。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周三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2: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3: So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 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2: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3: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 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2: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香港医院管理局周三举行年度的研讨大会，其中有团队分享了汇集数百名患者的前列腺增生高流量手术服务新模式，而这一团队也在同日举行的颁奖礼上，凭创新医疗服务荣获杰出团队大奖。
4: 目前，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问题十分普遍，60岁以上男性中超过60%都有下尿路症状的困扰。严重者需长期佩戴导尿管，生活大受影响。香港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研究出针对男士前列腺增生的高流量手术服务新模式。团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上介绍指，新的微创手术速度为传统手术4至8倍，患者术后观察稳定即可即日出院。
5: 咁包括呢個水蒸氣手術啦，或者提拉手術，一陣間我會咧詳細再講解俾大家聽嘅。咁呢個手術咧，因為係微創啦，所以咧可以一個好短嘅時間處理咗，速度快啦，亦都唔需要漸遠。咁所以咧就係話咧，可以用高流量嘅手術模式方法咧，我哋大概係15至30分鐘咧已經完成一個微創手術。最重要係佢哋唔需要住院喎，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啦。亦都比傳統手術咧係有少啲嘅併發症，咁啊大大提升病人安全。
4: 團隊表示，項目自2022年試行至今，香港許多醫院均已開展相關微創手術，微創與傳統手術比例約3:1，整體的月手術量也從原來的16宗提升至32宗，累計服務近600名患者，接下來會再進一步縮短輪候時間。
5: 由我哋7月開始咧，我哋會慢慢再提升啦。嚇，個時段嚟講咧，由以往咧1個月我哋有2個時段啦，到而家1個月4個時段，咁即係好易記喎。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已經係多咗2倍嘅服務量噶啦。咁所以咧希望更加幫到更加有需要嘅病人嚇，喺一個短時間裏邊安排一個手術。
4: 大會同日舉行醫管局傑出員工及團隊獎頒獎典禮。 经评审委员会严格甄选后，本届共选出七位杰出员工、八支杰出团队、十二名优秀青年及五个新设奖项得主。其中，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也凭创新高流量微创手术模式，大幅缩减轮候时间，提升手术安全的成效，获颁杰出团队奖。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康文署将于六月份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其中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将带领市民和旅客深入到了解八个地区的非遗项目，包括木偶、皮影戏、古琴制作技艺等。期间并由非遗工作者亲自讲解技艺，分享传承故事。
6: 呢四条系死线，其他都系活线。咁一个传统嘅提线木偶有十六条基本线咧。
7: 香港康文署下月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这家位于石甲尾的木偶皮影公司就是非遗精华游踪考察团的其中一站，带领市民和游客深入了解区内非遗项目。资深木偶戏师傅黄辉从小学习木偶戏表演至今近六十年，他介绍四种传统木偶，包括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又称布袋戏的掌中木偶，以及皮影木偶。他回忆起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木偶戏在香港的全盛时期，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受邀表演。为了传承这项技艺，黄辉近年积极创新，也希望通过非遗月活动吸引年轻人关注木偶戏。
8: 如果我们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的比较喜欢的一些游戏啊，或者用一些多媒体的那些技巧呢，这样会吸引，容易吸引一些生嗰啲關注咯，同跟中學嘅結合，即係一齊合作噶。咁我哋就會用啲無人機啦，用啲機械人啦，咁樣結合埋啲傳統嘅，做咗一個月下獨奏嘅一個節目啦。
7: 考察團另一站是蔡昌壽酌琴學會的工作室，讓參觀者認識古琴製作及維護技藝。而古琴艺术已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学会指导员黄良喜分享，制作一张古琴通常分为九个步骤，平均需时超过200个小时。他又指，古琴属于小众文化，学会成员去年共同将古琴技艺整理成书，希望通过无私分享，觅得更多知音人。
9: 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好重要，而佢哋之间嘅平衡。是你要追求的一樣嘢咯。我哋本身想將我哋認為最靚嘅音樂、最靚嘅聲音，我哋認為我想俾你聽嘅聲音，我做出嚟，然後先彈俾你聽嘅。所以我哋做琴並唔係為咗你賣，亦都唔係為咗你揾食咯。
7: 这张蕉叶古琴由全手工打造，制作历时超过两年。而蕉叶色是古琴最难制作的颜色之一，需要精准掌握打磨上漆的厚薄程度，才能形成自然的水波纹理。这两站都在深水埗区考察团路线之内。本届非遗月活动共推出40个考察团，活动地区较上届增加6个，总计有湾仔、九龙城、西贡、深水埗区、大澳等8个地区的9条路线。
10: 希望是透過今次的非遺精華遊蹤，讓市民可以多加留意到原來身邊有很多非遺項目。另外一樣就是說，市民或者旅客都是一樣，現在其實很多去旅行可能去比較喜歡一些深度的旅遊，所以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一種的非遺精華遊蹤去深入去探討，去當區去行當區。
7: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关注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周二晚间抵达法国的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没有理由将这一起疫情与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周三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情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经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第二次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上周三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多名印度籍的船员。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在日本，有市民团体周三在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管理签证的审查条件。有参加者表示，新规构成对外国人的歧视和排外。
4: 周三，日本有市民团体在日本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经营者的在留资格、经营管理签证的许可条件。与会者指出，新制度以防止滥用为理由，但令在日本长期经营餐饮店等小规模企业的外国人面临无法续签，甚至结束经营，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压力。这名印度人已经来日本30年，经营印度餐厅，两个孩子都在日本出生长大，突然被拒签。
5: 私は懸念しています。
4: 日本政府去年十月修改了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许可标准，将资本金从约500万日元提高到约3000万日元，并要求雇用日本人或永住者等一名以上长勤职员。新制度还增加了对日语能力、经营经验和学历方面的要求。日本政府称，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空壳公司不当获取日本的在留资格。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调查显示，制度收紧前，经营管理签证每月平均申请约1700件，去年十月后，每月平均申请减至70件，减少约96%。新规对在日外国人经营的中小企业带来冲击。有调查显示。

0: 今年3月至4月，在近300家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中，约45%企业认为新制度会带来影响，27%表示将增加资本应对新规，约12%考虑出售或合并企业，约5%表示正考虑停业。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亚洲巡回终点站演唱会，三场门票火速售罄。郑秀文感谢大家支持，并表示自己很享受为演唱会积极备战的过程。
3: 都進行緊新唱片嘅錄音工作啦，咁所以都係非常之繁忙。咁但係自己嘅心態係非常之愉悅嘅，因為其實每一次我向住一個目標進發嘅時候，為一件事去努力緊嘅時候，成個過程我自己都係好享受、好開心嘅，因為向住一個目標進發係俾到自己好多好正面嘅能量啦。咁同埋呢一種付出其實都係一種好開心嘅過程嚟嘅，所以我好 enjoy， 亦都好多謝觀眾俾我一個演唱會支持。
2: 香港女團 Lollipop 的成員郭晓妍與曾美馨，連同新晉藝人蔡浩然等組隊出戰高強度體能賽事。最终顺利完成比赛。郭晓妍和曾美馨透露 ，Lollipop 接下来将有不同的方向及发展。
4: 嚟紧咧，我哋八个都会有唔同嘅方向啦，即系有人 solo， 都有人我哋 keep 住去做唔同范畴嘅事，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度继续见到我哋。
5: 好啊，你咪咧，我都有啲独立嘅发展啊，个人发展啊嘛。
4: 当然我都想可以八个一齐去有唔同嘅发展或者工作啦。但如果你话我自己嘅话，除咗音乐方面，可能我觉得系运动方面。可能最近我都好热爱骑马，咁希望可以再挑战更加多唔同嘅运动。
2: 刚过去的母亲节，香港资深艺人薛家燕与孙儿以及陈燕行与女儿穿着民族服装现身晚会合唱，向全场母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6: 又为我哋呢个母亲节啦，你哋唱嗰只歌叫乜嘢啊？
7: 真正的爱你。
6: 你唱只歌叫咩啊？
7: 真的爱你。
6: 系啊，咁系咪真的爱我噶？系咪啊？系啊。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是3号晚抵达北京，开启了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将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6: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7: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8: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

0: 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3: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关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5: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 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

0: 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4: 前方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力。 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3: 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So
14: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 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13: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We're
14: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 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13: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媒体是30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主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1: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四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是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 针对有关乙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乙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一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3: باتجاه صحراء النجف تقريبا 25 كيلو وفاجأنا بقوة من الطيران سمتي ضرب قطعاتنا بنفس الوقت أخذنا توقفت القطعات وأخذنا انتشار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4: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أ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أ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ا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آن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رح نطلع ا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كان هنالك انه قاعده لا ننكر ا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ه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ه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ه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5: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八個招牌。
7: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起飞前表示，这次到访中国首要聚焦贸易，而新华时评发表评论文章谈中美关系，说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Morgan Stanley 上调中国 GDP 全年的增长预测，投行现在争相看好 A 股的涨势。创业板指数在星期三的收盘创下新高纪录，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美国四月份的 CPI 升幅，华尔街越来越担忧美国的长期通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上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三天的国事访问。13号这天，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韩国首尔举行。人民日报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当中美双方在首尔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时候正在飞越大西洋，然后来到了北京的途中。特朗普呢，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还不断在飞机上面发这个社交媒体，谈到了他对中国来的这个期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乘专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说，会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包括贸易和伊朗等问题，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时隔近十年再次到访中国，特朗普将面对底气更足的中国。文章说，特朗普这次到访中国会发现中国已经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军事上更为强势，并且在经济上也更能够抵御特朗普用来遏制中国的各种工具。而中国在电池、机器人和先进制造等技术领域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美国。分析和外交人士指出，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中美之间的力量天平，使得北京方面更有可能在核心争议问题上坚持立场。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B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13号晚间抵达。而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四。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这次随特朗普到访中国的有庞大的美国企业代表团，从官方公布的16家商界代表看起来，他们的上市公司的市值至少超过了11万亿美元，这不包括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后一刻呢，黄仁勋还是登上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飞到了中国的途中。为什么他能够登上飞机？是最后一刻特朗普邀请他登上飞机的。 豪华商贸天团随行，特朗普盼望中国能够下大单。这次随行的包括了芯片、农业、航空、金融等大型的企业总裁在列。彭博社引述华府官员话的说，白宫邀请了像是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的行政总裁奥尔特贝格等等，但是之前的名单并没有黄仁勋。外电引述消息说，特朗普在星期二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居然没有被邀请，临时打电话邀请他加入同行。据说呢，黄仁勋是飞到了阿拉斯加，然后呢登上了空军一号跟特朗普会合，因为呢特朗普的专机是在阿拉斯加加油。特朗普对此在12号晚上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那时候已经在飞机上了，说媒体报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目前已经在空军飞机上了。说之前像 CNBC 这些新闻关于黄仁勋没有上名单的报道是错误的，是假新闻的。特朗普还说，包括黄仁勋在内，像是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等等众多企业出人士会齐聚伟大的中国，他深感荣幸。特朗普说，他期待跟习近平会面，把开放中国作为他的首要请求，让这次随同他出访的这些杰出人士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帮助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请回来为这个话题做点评。我来谈谈，因为这次其实我们看到到中国来呢，美国方面谈到的话题很多，包括了像是 AI 啊、农产品等等。
3: 昨天大家还在炒作，就是黄仁勋为什么没有跟团来？那突然呢，这个英伟达就上了美国的空军一号啊。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揭秘。特朗普他不知道他没有邀请黄仁勋吗？他肯定知道。他这么做是不是早就配合好的，来戳穿这个 CNBC 是搞假新闻，为了专门这么弄一下 CNBC？ 对，你看你报道他不来。

0: 结果呢，我说他来了，那我证明你是假新闻，这特朗普以上的操作手法嘛。你看他的通信主任跟着在飞机上都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事情，他说什么呢？说正好黄仁勋的行程就腾出来了，其实黄仁勋本身一直等着特朗普邀请他，那如果说黄仁勋要跟他来的话，他完全可以像别的高管一样不上总统专机，他自己有私人飞机，他直接飞过来等他不就完了吗？你看其他的这个高管他并没有跟着特朗普那空军一号来，空军一号是个政府飞机，那些人都开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过来了，否则你在上面他就特朗普一个人能睡觉，可能还有两张他的部长能够睡觉，那其他都坐得过来，那也不可能嘛。所以呢，就从这个情况来看，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1: 细节还值得去多了解，有一点意思。
0: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次黄仁勋来，这个 H200如何卖给中国，是不是，双方也在政府的谈判过程当中，这个是另外一个点我们要分析。但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非常关注新闻的，从至少他这里反复表示说人家是假新闻，他做的才是正经的事情啊。
1: 谢谢恩惠。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会在星期四举行，新华时评说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新华时评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说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也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勾连。在新闻周刊的专访中，被问到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谢峰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谢峰指出，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他援引林肯总统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名言说，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谢峰强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大陆随后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国台办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最近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提升。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的。
2: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
1: 发言人还指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民族尊严将得到提升。台湾同胞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马上来分析的是，北京时刻，中美元首就要相见了，这是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就是为什么叫北京时刻呢？因为现在呢，全球的地缘政治，我想观察家们还有各国领导人都在看，这次特朗普访华，两国之间如何走出未来的一个正确发展之道？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它的意义呢是可以和，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做对比。我们知道，尼克松访华之后，其实是改变了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那美国是要联合中国来遏制苏联，这个结果呢，在很长时间之后，也就是2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原来大家都没想到的这么一个结局。那特朗普这次访华，他如何来应对两国，来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就得回到9年前，他那时候开启了美国国内的共识，遏制中国崛起。那现在呢，他这次来带那么多高管来，号称说是打开中国市场，其实按照咱们这边的说法，是我们也期望，按照新华视频的说法，是一个开放自信繁荣发展的美国对中国更有利，但是美国失去了自信，而不是中国没有自信。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他这次访华有没有一种新的共识，至少啊，就是他作为当时遏制中国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开创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主力的推动者也好，那现在呢，他走出了一个非常另外一个方向的一步，就是呢，中美之间如何真正找到一个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个相互成就的一个大国相处之道。
1: 谢谢文辉，下球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最近我们看到呢，国际大行纷纷上调对中国 A 股的上升的空间，有高盛，还有摩根斯丹利。同时，摩根斯丹利也上调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大摩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由原本的4.7%上调到4.8%，同时将人民币在今年年底的预测上调到6.75兑一美元。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 GDP 增长的同时呢，也剔除了今年内地减息或者是增加财政赤字预测的这种情况。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下调5个基点，报6.8431，但是在岸价收盘上升41个基点，到6.7905，离岸价汇率在6.788附近。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集体走高，三大指数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关口，创历史收盘新高，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242点，升28点，深成指升264点，创业板指数升2.63%，收在4038点。万德 A 的这个指数呢，收在7260基点，创下 A 股市场36年来的历史新高。摩根斯丹利继续看好中国股市，说沪深300指数有望再涨9%。港股在星期三窄幅震荡，恒指收盘26388点，升40点，国企指数下跌5点，恒生科技股指数升23点，主板成交2777亿港元。摩根斯丹利上调了恒指目标价到28400点。大摩的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说，中国的出口数据表现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平台公司内卷对盈利拖累接近了尾声，都渴望支持中资股的盈利回稳，推动估值出现轻微的重估。亚太股市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再展升浪。韩国综合指数收涨2.63%，冲上7800点关口。日本股市低开高走，收复63000点关口。日经平均指数收盘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台湾股市明显回调，台积电等权重股集体下行，拖累大盘。加权指数一度大跌超过800点，收盘41374点，跌523点，跌幅1.25%。不过 MSCI 这个指数编撰公司在星期三公布了半年度的调整结果，台股在全球市场指数、在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在亚洲除日本指数之外的权重都获得调升。那么在这个调升的过程当中呢，调升最多的个股是台积电。权重是58.33%。星期三的美元汇价上升，日元汇价又轻微的下跌。美国通胀上升带来美国的加息压力也在上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三在98.44，日元汇价跌到了157.79，比昨天轻微的下跌。高盛策略师表示，预计美元短期之内会进一步走强。能源价格冲击会使得收益率维持在高位，而经济增长仍然相对具有韧性。伊朗战争导致了美国的能源价格飙升，美国通胀显著增加。美国四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3.8%，比预期高出0.1个百分点，比三月份的升幅也高出0.5个百分点，这是2023年五月以来的高位。四月份的 CPI 按月升幅0.6%，符合预期。通胀对于利率的影响压力赠给了下一任的联储局主席。美国参院批准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是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沃什的联储局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为期14年。接下来在星期三会对他的主席这个职位呢确认投票。鲍威尔的联储主席任期会在5月15号结束，也就是沃什呢应该没有疑问可以担任新一任的联储主席。但是《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说，经济学家警告这个沃什啊，在掌舵美联储之后会陷入一个不可能的境地，也就是他既要抗击由对伊朗战争所引发的通胀，又要应对特朗普总统要求降息的压力，确实很不容易。而华尔街对于通胀的焦虑也在加深，机构投资者关注美联储下一步会如何抉择。
尤其是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 CPI 有3.8%的升幅。金融时报的社评更说，伊朗战争让各国央行进退两难，也就是现在焦虑的不只是美联储，因为各国央行现在如果过早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使得本来已经受创的经济雪上加霜，但如果按兵不动观望冲突的进展，又可能会耽误时机。伊朗战争使得各国央行进退两难，没有人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什么时候会结束，也没有人能够预判全球能源价格最多会涨到多高。不过呢，家庭跟企业已经为这些不确定性才买单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个此次的中国之行谈到了关于 AI 的这个问题，也会谈到，但是 AI 跟中国怎么谈，其实主要是他自己内部如何去看待 AI 这个问题。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卢斯说，就特朗普来说， AI 行业的王牌在于它的估值有助于推高股市，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允许出台认真监管措施的几率接近零。其实人家已经看穿了，特朗普事实上是更多的希望从 AI 的发展当中来撑起股市的，所以评论认为特朗普真正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大型科技公司，而不是美国的蓝领阶层，而不是所谓的 AI 的监管。另外日经新闻谈到了特朗普家族关联的加密货币爆点，说去年九月这个特朗普家族货币加密货币

0: WLFI， 去年九月创下了46美分的高点，到现在啊，5月2号这天跌到了5.1美分，创下历史新低，已经下跌了89%。按市值计算，相当于113亿美元，缩减到了16.4亿美元。另外，美国媒体在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又跌破了新低，大约70%的民众不认可他的经济表现，并认为美国明年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因为随着生活成本、通胀跟汽油价格持续走高，经济不满的情绪正在成为影响11月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30%，这个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的民调显示。我谈到的是美联储主席斡什要出掌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最近的挑战很多很多呢。
1: 斡什很快就会当上美联储主席了，但是他一上来就来了个3.8%的通胀率 CPI 啊，所以就是特朗普他这个事情，如果他在过去这一年多不是那么全力去压迫和迫害鲍威尔的话，很多事情就很好解决一些嘛。反正你现在就到期嘛，到期我就提名另外一个人来当主席嘛，而且现在参议院是共和党控制，那斡什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啊，那现在呢，斡什是当上了。当然之后呢，但是他中间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银行委员会参议院，因为他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过程，他们提名这个人才能够在全体的参议院来投票。那个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就说要停止对鲍威尔的迫害，他才会放行，否则的话就是12对12票就放行不了。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斡什一上台就发现，哦，怎么经济又呈现出有点滞胀的态势，因为特朗普这边的经济政策支持率非常低了，就是对他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度只有30%，而特朗普在过去的几次总统选举，包括人家拿他来和拜登和哈里斯进行对比的时候，都认为特朗普搞经济还是有一套的，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第二任期一上来，就这个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让美国的通货膨胀重新起来，而对特朗普来说，他承受不了的，就是大量他的这个 MAGA 的支持者是喜欢开汽油车的，同时呢，他们的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现在我并不是十分认同说这一轮的通胀啊是什么输入型通胀，对中国来说，或者说对全世界来说，是因为油气、因为中东紧张所造成的。就算它是一个引发点，但是呢，它一旦这个通胀的压力根植下来之后，它会扩展到整个供应链的全部，对，还有呢，整个生产链、整个市场本身全部都受到影响。未来它又会进入预期，现在正好就是这个阶段，所以特朗普其实很着急的。你别看他这次说不跟中国讨论伊朗问题，他又说了，我会在飞机上。
0: 想一想
1: 怎么应对伊朗问题，你看飞机上都要应对伊朗，本来那么大一个阵仗来这边嘛，带那么多人过来，他应该想这个事情嘛，怎么就想那个事情了？你就可以看出这老人家他脑子里边有多么大的压力啊。那么我们看到，为了应对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油气供求失衡，乃至于化肥等等相关产品的失衡，印度最近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他对中东的油气依赖非常大，他做个什么举措，就是劝大家又可以居家办公了，又可以开线上会议为主，而且呢，莫迪鼓励印度人现在不要去买黄金首饰了，要把这个宝贵的外汇存下来。我觉得对于印度这样，他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储备，没有办法去建各种各样的储备。我们这边的石油储备、天然气储备也是2005年之后才开始建的。应该说印度人虽然很自豪，但是中国那个时候水平可能和印度现在是差不多的，就整个这个水平啊。所以呢，印度就是做这么一个重大的这个战略性的部署，要放缓自己国内的消费和这种相关的行为，来为未来谋取战略这个空间。这点应该说它是做得很前置性的，就是各国都高度的紧张起来。而从这个通胀的情况来看，中国本身从4月份的 PPI 数据也好 ，CPI 数据也好，其实已经是向上的了。那这就表明我们基本上也摆脱了过去这个通缩的这个压力了。
0: 好的，谢谢洪辉，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是3号晚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点30分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

0: 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2: 13号晚间8点半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4: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6: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7: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8: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9: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股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2: 中美两国元首

0: 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1: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4: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 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

0: 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
1: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12: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13: So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12: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13: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12: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1: 英国媒体是3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 但是没有回答任何。

0: 和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主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莫的去留。
1: 在加沙地带，治安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 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四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
2: 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万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 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事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 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 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 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3: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 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伊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4: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ا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ا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ا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آن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رح 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نكر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5: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6: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酪乳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预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他在行前明确表示，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请求就是要求中方开放中国市场。据报，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后一刻获得特朗普的邀请，随同访华。而在特朗普访华之际，官媒《人民日报》刊登了5000字的长文，阐述中美关系，强调战略认知和务实对话的重要性。文章也呼吁中美经贸合作，反对零和博弈，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的经贸团队13号先在韩国举行了第7轮的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而磋商结束后双方都没有召开记者会，而是直接飞往北京为峰会做准备。来看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2: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0: 就在特朗普即将抵达北京之际，官媒《人民日报》13号先发表署名国际评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不寻求取代美国，但将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并且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批评美方推动了关税战和科技管制，主张中美合作才能够相互成就。
3: 文章指出，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15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更趋动荡不安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文章表示，风云变幻中，中方坚守始终如一，即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文章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经贸问题，文章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联合好，稳定比折腾好。文章强调，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演变，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双方都应秉持责任意识，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把合作的道路走得更宽广，为世界应对挑战、开创未来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文章最后指出，11世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或据理性与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美国的媒体则报道，美方希望借由中美元首会晤的机会，开启有关人工智能安全和管制的对话，并且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4: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何伟文献。何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何先生，就在特朗普抵达北京前夕，官媒人民日报呢率先刊登了文章，那么提前为中美关系做定调。他指当前的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您认为这张文章到底是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5: 首先这文章只回顾了过去，就说是中美关系确实回不到过去了。这点要告诉大家，就不要有幻想。那一般来说呢，从一般规律讲，历史总是不会重复的，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但从具体到中美来讲，20多年前我在驻美国工作的时候，也就先后驻旧金山总领馆和驻纽约总领馆工作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的感觉，中美总的关系是比较宽松的，许多呢共同语言也比较多，合作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在美国那边，他觉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跟他完全不同的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大，而且对他的全球的垄断的地位和霸权呢，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他防范中国。在经济上呢，中国也发展的非常强大，所以他感觉对美国的经济构成威胁，所以呢，他对中国是一种冷战、遏制和打压，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说跟20年前比了，就是跟几年前比，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每个月是487亿，今年1到4月份平均每个月334亿，大概只有70%。所以呢，我们回到过去估计很难，但是呢，我们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是新的赛道。从经济上讲、技术讲，也就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大数据，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工业、未来技术希望所在。中美两国是领先的国家，而且这两边很多有互补性，所以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新赛道上很好的合作，在解决安全的前提下，在技术上全面合作，创造更大更好的未来。也就是说，不是回简单的回到过去，而且回不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开创更大的未来。主持人，
0: 是，那就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我们看。

0: 那中美第七轮的经贸磋商率先在韩国举行。那么这一轮的磋商呢，也是特朗普推行对等关税，还有后续10%关税，先后遭到美国法院判定违法之后举行的。那您认为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究竟是不是能够为中方带来比较大的优势？
1: 从关税这方面讲呢，特朗普政府可是应该说是受到一个新的挫折，因为国际贸易法院否定了这个“1212”条款的关税。但是这个否定的效果和作用，特别是对中美这次会谈的作用呢，应该说是比较小的。首先呢，国际贸易法院否定的不是整个，而是对起诉的华盛顿州和两家美国企业的这个案子。 做出了认为这个“1212”关税不合法这么一个裁定，那么特朗普政府呢还提出上诉，所以这个还没有完。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1212”关税呢，不管怎么样，它是个临时的，就是不否定它的话，到8月初150天也结束了。下面呢，更多的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做准备的什么，就是301和232调查，准备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这个16个贸易伙伴。 占美国进口74%，啊，进行调查以后准备7月份就出台更新的关税来取代它，所以呢，我们看出它的这个关税政策是不会变的，只是为了回答国内的政治议程，所以我们依然呢面临着比较艰苦的复杂的斗争。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伴随特朗普访华的，涵盖了半导体、金融、农业、航太，还有科技支付等等企业的一些企业的 CEO，连原来没有在这个随行名单当中的英伟达学习金融黄仁勋，在最后一刻呢，也获邀加入了出行的行列。那么，特朗普呢，明确表示抵达北京之后，他第一个请求就是要求中方呢要开放中国市场。所以，您预计中美在高科技也好，或者在金融领域也好，是否会迎来一些新的篇章？
1: 我认为是的，前面说过，我们中美要开创更好的未来，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高科技方面，未来的产业。而这次特朗普总统带领的这个17家企业高管，大概分3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包括波音飞机啊、农产品呢这些，还有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未来工业高科技，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等等。第三个呢就是金融方面。 这个金融是服务于高科技，也服务于传统工业，都算。这方面呢，应该说这10家大企业确实是中美经贸合作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亚仓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说要开创更好的未来，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啊，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朗普总统提出来，中国希望中国开放市场，这个我们是开放市场，这点没有错，我们应该积极的。 进一步改善中国投资环境，为跨国公司、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更公平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开放不是单向的，美国也要开放市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设置了很多禁令、很多限制，这一方面也应该同步的改进，是吧？双方共同努力，也就是双方的企业呢，不光是在相互的合作，而且我们要探讨，共同构筑一个。 包括全球的供应链，而中美双方都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中作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合作才更加巩固，才可以更好的创造中美两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0: 非常谢谢何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 据报，特朗普呢是在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缺席访华代表团后呢，亲自致电黄仁勋，邀请他加入，而黄仁勋呢才在最后的一刻赶上了。
2: 拉斯维加斯登往飞往中国的空军一号。据外媒报道，在特朗普启程访华之时，黄仁勋出现在阿拉斯加机场，在美国总统专机“总统一号”经停加油期间登上飞机，陪同特朗普访华。随后，英伟达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总统邀请，黄仁勋将出席峰会。 以支持美国及本届政府目标的实现。12号晚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驳斥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此前关于黄仁勋并未受邀的报道。特朗普称，黄仁勋目前就在空军一号上嘲讽 CNBC 报道假新闻。 不过 ，CNBC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是在看到媒体报道黄仁勋缺席访华代表团之后，致电黄仁勋，邀请他加入的。 在白宫11号公布的随特朗普访华商界领袖名单中，黄仁勋并未在列。 一度引发外界猜测，认为美国政府对放松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其中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创历史新高。而沪深金三市的成交呢，连续第六天超过3万亿元。至于香港股市涨幅震荡，不过 AI 概念股造好，智普跟矽谷科技分别急升超过30%和接近20%。
2: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跌开后很快便回升翻红，午后出现明显拉升，三大指数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深圳市场表现强劲，创业板指数升穿4000点关口，创历史收盘新高。从盘面看，存储芯片与电力板块走势较强，保险与锂矿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242点，升幅0.67%，深成指收报16089点，升幅1.67%。创业板指数升2.63%，科创50指数升2.69%，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窄幅震荡，虽然中美领导人即将会晤，而 A 股集体大涨，但未能提振港股人气。市场观望两大重磅股腾讯和阿里巴巴盘后的业绩，恒指轻微高开22点后，反复在平盘线上下拉锯，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收盘报26388点，升40点，升幅0.15%，主板成交277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涨跌不一。京东公布业绩后，股价升超过8%。AI 概念股造好，智普急升超过30%，矽谷科技升近20%。不过芯片股出现回吐。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升0.84%，韩国股市升2.63%，台湾股市跌1.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反弹，油价走软呢，有助于提振市场的气氛。英国跟德国股市目前分别上涨超过0.5%。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由于美国上个月的通胀高过预期，触发近期强势的半导体还有芯片股出现显著的回吐，拖累过去两天创新高的纳指跟标指呢都下跌，分别跌0.7%和大约0.2%。至于美元的汇价呢，维持高位震荡，不过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人民币继续创超过3年的新高。
3: 在油价飙升的推动下，美国四月份通胀数据再度升温，美债收益率上升至7周高位附近，市场对美联储今年可能暂停降息的担忧重燃，打压投资者风险偏好。美元汇价在周二突破关键技术点位后，周三亚洲盘时段维持在1周高位附近。

0: 间震荡，反映对六大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小幅上扬至98.5水平，但波动有限。不过在中美元首会晤的背景下，人民币周三再获提振，中间价调贬5个基点，报在6.8431，暂时脱离三年高点，并较路透预测偏弱490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收升41个基点到6.7905，再创2023年2月9号以来新高。离岸汇价也同步走强，在离岸价差维持在20多个基点左右。有市场人士表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A 股也走势向好，对于人民币没有明显的看空理由。其他货币方面，泰铢表现持稳，央行会议强调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中东战争造成的外溢风险。泰国股市一度大涨2.5%，创近两个月最大单日涨幅。印尼盾周三再度触及纪录新低后轻微反弹，当地经济遭到高油价冲击，无论财政、央行以及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表现都受到质疑。 MSCI 季度审查后将当地六家公司踢出了全球标准指数，导致印尼股市重挫，并下探去年4月以来最低。与此同时，油价继续在高位波动，布兰特油价在每桶107美元附近徘徊，纽约油价也维持在100美元关口附近。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垃圾之后，双方短期内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已经日渐渺茫，为市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的第二轮薪酬谈判破裂，工会宣布会如期在下周四起罢工，预计呢将会有超过50,000人参加。有分析预计工业行动呢将会给三星造成最多17万亿韩元的直接损失，更可能会影响到半导体产业。
2: 三星电子工会代表13号宣布与三星电子公司的劳资谈判失败，工会随即重申，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50,000名工人将会在5月21号开始展开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三星电子方面则表示对工会单方面的中断薪资谈判表示遗憾，将继续竭尽全力通过真诚对话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轮劳资对峙的核心在于在 AI 带来的高速增长下公司盈利的分配规则，工会要求彻底废除此前奖金不超过年度基本工资50%的上限，并将营业利润的15%用于员工奖金。而三星公司的方案则是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员工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特别补偿。工会代表对此表示，工会提出的所有议题没有一项得到回应，并称目前没有在罢工前恢复谈判的计划，但如果公司提出一个正式的方案会愿意考虑。有分析指出，如果18天罢工成真，或将给三星造成10万亿到17万亿韩元的直接损失，约合70亿到115亿美元。另外，罢工还将扰乱生产，而导致三星客户流失和市场竞争力的下滑。驻韩美国商会更发表声明指出，三星电子如果出现重大生产中断或运营不确定性，可能对全球内存芯片市场造成额外压力，进而加剧供应瓶颈、价格波动、采购不确定性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里巴巴公司部截至三月底的第四季度的业绩，虽然总体的经营回报差强人意，但是 AI 还有云服务的增长表现则相对亮眼。前年阿里的收入呢是234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略差过市场的预期。而剔除投资收益等项目后的非公认会计准则净利润只有8600万元。同比几乎腰斩，不过财报的亮点来自于云服务和 AI 业务。同期云智能集团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速提升到40%，而 AI 相关产品的收入呢超过89亿元，是连续第11个季度实现3位数的增长。公司 CEO 吴永明表示，阿里全线 AI 呢已经跨越了初期的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另外，董事会也宣布派发年度现金股息，每股 ADS 为1.05美元，股息总额大约25亿美元。另外，腾讯也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纯利按年增长超过21%，经调整的盈利增长近1.1%，符合市场预期。
3: 腾讯公布第一季纯利58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1.4%，经调整盈利超过679亿元，按年增长近1.1%，收入上升超过9%。期内收入贡献比重较多的增值服务业务收入961亿元，按年增长4%，其中本土市场游戏收入为454亿元，按年增长6%。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首季收入接近599亿元，按年增长约9%，当中企业服务收入按年增长20%。 主要受惠于包括 AI 相关服务需求及更有利的定价环境，推动了云服务收入增长，以及微信小店交易额上升。至于营销服务业务收入超过381亿元，按年增速加快至20%。AI 推动的广告推荐模型提升了广告及单价表现。腾讯表示，旗下的效率 AI 智能体解决方案已经初见成效，核心业务在用户粘性、收入及盈利上持续增长，为 AI 投入提供充裕的现金流支持。集团期内为包括 IT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投入的资本开支超过319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宇宙科技12号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它的售价呢是390万元人民币起跳。GD01 的机甲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可以应用于文娱娱乐，还有特种作业等等多个场景。GD01 机甲呢设有专属的载人座舱，它采用高强度的合金材质，载人后的整机重量大约是500公斤，搭载全自研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可以在数秒内完成直立、人形还有四足形态自由切换。直立模式下身的高度接近3米，爆发力强劲，四足模式呢可以应对极端的地形。有业内专家表示， GD01 是宇宙技术融合的集大成之作，将载人机甲商业化的时间大幅提前，是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突破。目前该机甲具体的预定方式还没有公布。印度大幅上调了金银进口关税，以提振卢比的汇价。印度政府周三宣布，将对黄金跟白银进口关税由此前的6%提升到15%。有市场分析指出，印度此举旨在缩窄贸易逆差，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以支撑卢比的汇价。由于油价上涨推升了通胀的压力，印度卢比汇价今年以来屡创新低。而印度总理莫迪周日呢也发声，敦促民众在一年内要避免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oya
3: Akv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1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0: 为自由。
1: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是3号晚抵达北京，开启了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一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6: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7: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8: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是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9: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11: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莫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1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什么 decoration 都不

0: 化轨迹。
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5: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6: So as you know, we hav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5: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6: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5: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英国媒体13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族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

0: 员，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1: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四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三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十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伊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3: توقفت القطعات واخذنا انتشار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4: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ا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ا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إ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رح 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على أساس إنه كان هنالك إنه قاعدة، لا نقول إ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5: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着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据内地媒体报道，此次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列明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及法律责任等。在救助对象上，将流浪乞讨人员修改为更为中性准确的流散人员，并建立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涵盖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等至少8类群体。同时，新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3无人员纳入特困救助范围，实现了城乡特困救助的制度统筹。针对备受关注的医保参保问题，法律将草案中的辅助改为资助，强化了政府兜底责任，并专设社会力量参与，为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让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及企业参与，为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最后一道防线。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抵达北京，他在启程前表示将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但贸易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特朗普对此行表示兴奋，并相信会取得良好成果。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ined.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 此次乘坐空军一号陪同特朗普的人员包括了他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内阁成员。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此次并不陪同特朗普访问，但拍摄梅拉尼亚纪录片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随行人员之一，据称他此行将会为尖峰时刻4看景。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方希望借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机会开展有关人工智能安全与管控的对话，并推动双方就农产品采购等经贸议题进行沟通。
3: 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表示，随着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速，双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工具被武器化或者是失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 Axios 网站报道表示，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考虑在元首峰会期间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的护栏问题，和中国建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事务的沟通渠道。报道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引擎、情报工具和网络武器，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对话也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表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其实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工智能的管控，但美国似乎是近期才开始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方也愿意去建立一个避免冲突的沟通渠道。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农产品采购也被美媒列为特朗普此行的重点期待。根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在会后能宣布一批中国大力采购美国商品的成果，其中农产品就是重点方向，而先进 AI 芯片则是谈判中的敏感内容。美媒称，中国希望能获得更高端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则需要在扩大出口和维护技术安全、保障 AI 领先地位上做出权衡。这意味着当前中美经贸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越来越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磋商开始前，何立峰与贝森特合影留念。本次会谈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休息室举行，贝森特率先到达。何立峰抵达之后，双方开始持续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发布消息指，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特朗普13号到北京了，结果呢，第一夫人这次没有同行，他的二儿子埃里克夫妇是同行了。而最引人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在他来北京前2天到1天，还有媒体报道称，在随行的美国商界领袖中，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缺席，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是中美经贸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人们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但最后就是黄仁勋呢，又在最后的时刻又登上了来中国的专机，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美国股市的期货马上扭转早期的跌幅，看来人们都希望峰会能为在中国更多的芯片销售打开大门。由此可见呢，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如何相处的前提问题，也是当前中美合作或管控分歧的重要所在。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作为算力基础的芯片和智力涌现的 AI 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议题，而是决定21世纪全球权力格局的战略资源。中美元首峰会将其作为重要议题，实质上是在为全球数字文明的底层逻辑寻求共识。芯片是所有现代工业的粮食，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深度嵌入与当前的脱钩断裂风险并存。因为芯片供应链极其全球化，任何极端的制裁或封锁都会引发全球产业链的震荡。元首峰会如果能够就供应链透明度和政策边界达成某种默契，那将极大缓解全球企业的合规焦虑。同时，尽管高端先进制程竞争激烈，但在成熟制程、标准制定及车载芯片等民用领域，中美双方仍然有广阔的协作空间，应该加以维护和扩大。就在上次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至今的8年半时间里，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法律和伦理的演进，在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越来越敏感和重要。中美作为 AI 领域的领头羊，如果不能在峰会上就人类对 AI 的终极控制权达成共识，全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 AI 的进步需要算力、算法和数据，中美分别在这些领域拥有互补优势，合作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癌症治疗等全人类共同挑战的 AI 模型，这才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而且相比传统的贸易顺差或汇率问题，芯片与 AI 的合作与管控具有外溢。

0: 效应。对中美关系而言，这决定了两国是陷入零和博弈的算力军备竞赛，还是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科技对话。对全球而言，中美的共识将直接影响全球数字治理的规则制定，避免技术标准的柏林墙，将世界分裂为两个互不通用的数字阵营。元首峰会探讨芯片与 AI， 表面上是谈技术，实则是在谈秩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两个领域的稳是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是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新基石。有段话是这样说的，芯片决定了文明的上限，而 AI 的管控水平决定了文明的下限。中美元首峰会对这两大领域的定调，不仅是为双边关系校准，更是为全球数字未来的确定性背书。看看中东的局势，伊朗12号提出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是谈判前提，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将或许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到90%的武器级水平。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美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具体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伊朗的原则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权利。他批评美方不能一边谈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诉状针对美国在去年对伊朗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要求仲裁庭追究美国违反阿尔及尔协议第一款的责任，命令美国立即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要求美国提供保证，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并要求命令美国就对伊朗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并正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2: CNN 12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处理结束战争谈判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如今比过去几周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公开形容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越来越失去耐心，同时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德黑兰方面始终无法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随着谈判进展停滞，越来越多美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伊朗是否真的有意以严肃态度参与谈判。除了对伊朗本身的不满外，特朗普团队对巴基斯坦调解方的态度也日趋怀疑。消息人士称，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长期质疑巴方是否真正强硬地向伊朗传达了美国的不满情绪，以及巴基斯坦向华盛顿反馈的伊朗立场是否比实际情况更加积极乐观。不过，特朗普同日在采访中又试图淡化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伊朗最终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动。特朗普最后仍对谈判前景表达乐观态度，称美国最终会与伊朗达成结果，并表示100%会解决核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一再次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下一阶段对伊战略。知情人士表示，在特朗普按计划周二下午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方预计不会就下一步谈判方向做出重大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之际， 中东局势又处于一个

极其危险的临界点，美伊零火协议这个停火协议被特朗普形容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命悬一线。特朗普来中国之前召开了战情室会议，离开白宫之前还对记者说：“不需要中方帮助，美国是赢定了。”白宫有人透露消息称，特朗普可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有多大呢？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一，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这个认为伊朗是不但拖延，而且还威胁铀浓缩丰度加量，所以呢，白宫内部关于恢复军事打击的讨论已经从防御性预案转变为主动性的选项。二，恢复军事行动的最大诱因并不是核门槛，而是全球供应链的窒息。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流量，持续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剧烈波动。尽管特朗普声称不考虑美国经济痛感，但长期封锁引发的通胀压力和盟友抱怨已经触及到华盛顿的忍耐底线。三，美国此前发起的自由行动项目试图强行护航，但遭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骚扰。 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在访华期间取得突破，美军极可能动用武力实施轻淤行动，强行清除水雷，并摧毁伊朗沿岸的岸岛阵地。四，特朗普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让步意见，这让他很不耐烦。本来被认为是理想谈判对手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等人。 对华盛顿展示了极强的硬实力姿态，警告说要给其列者难忘的教训。特朗普可能有些头疼。五，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呢，当他感知到对方因内部矛盾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直觉往往不是等待，而是通过一轮更猛烈的军事行动来震碎对方的防御心理，强迫其回到谈判桌。第六，我们做一下概率的评估。从目前的局势看。 恢复军事行动的概率是这样的：有限手术刀式打击率概率啊是65%，大规模空袭概率45%，全面地面战争概率是小于5%。那么恢复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可能有，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针对美方舰艇的袭击，或者是特朗普访华在伊朗问题上没有什么成果，而且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海峡。那么最后呢？ 虽然特朗普说不需要中国帮助，但是他前往北京之前释放的这种准备动武的信号呢，意图仍然是很明显，就是想以此为筹码，要求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说服伊朗在海峡开放或核检查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军事行动可能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反之，如果特朗普认为中国帮不到， 可能就会选择在结束访华之后立即授权行动，甚至不排除其他的戏剧性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

0: 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日在国会宣誓就职。
11: 在匈牙利国会举行的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毛焦尔与全体议员一同起立合唱国歌。国歌唱毕，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新政府成立，并介绍新一届政府内阁成员。之后毛焦尔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他指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并重建近年来流失的政府公信力。他承诺新政府将推行亲欧路线，以确保解冻因匈牙利法治和腐败问题被冻结的欧盟资金。
12: A célunk Magyarország nemzetközi kapcsolatainak helyreállítása és megerősítése, újra a nyugati szövetségi rendszer megbecsült és kezdeményező tagjává kívánunk közösen válni.Miközben következetesen képviseljük a magyar nemzeti érdekeket az Európai Unióban és a NATO-ban.
11: 毛焦尔还对新政府中包括财政部长卡尔曼在内的4名部长赋予否决权。据悉，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共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部长大多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其中奥尔班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格勒格任司法部长，并将负责推进相关改革，以推动解冻欧盟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匈牙利大选之后，执政16年的欧尔班及其政党遭遇崩溃性失败，毛焦尔领导的政党上台，这一政权更迭呀、迅速引发了树倒猢狲散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之一，就是欧尔班时代重要的媒体大亨巴拉西主动提出将旗下的公司及部分投资免费上缴国家，随后警方介入调查并冻结其相关资产。这一事件成为观察匈牙利政治生态转型的生动注脚。巴拉西是匈牙利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关键人物，他的公司叫 Launch Group 等，过去11年主导了政府竞选宣传活动组织和媒体采购等业务，长期承接国家通信办公室的大额合同。据报道，他的公司在2019到2021年间仅部分合同就价值数亿美元，累计获利丰厚。这些公司深度参与欧尔班的反移民、反欧盟或特定政策的宣传，被视为欧尔班政府媒体战略的重要执行者。4月大选之后，5月4号左右，巴拉西在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愿意将自己经营的22年的公司集团估值约800亿弗林，约2.57亿美元，连同相关私募股权投资一并无偿移交给匈牙利国家。他强调，此举不是因为有事要隐瞒或做过违法之事，而是希望保障员工福利并配合新政府。然而这个慷慨的举动并没有平息疑虑，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以涉嫌挪用资金和洗钱为由冻结其多家公司账户。巴拉西称账户已经在选举之后被冻结，并且表示全力配合调查。那么新政府就承诺要审查过往的合同，打击腐败并追回国家资产。欧尔班执政期间，匈牙利形成了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也叫亲信资本主义模式。忠诚的寡头通过公共采购、欧盟资金和政策倾斜迅速的致富。 在反哺政权的宣传机器。巴拉西并非个别，还有一位欧尔班的儿时好友叫洛林茨，他从燃气管道安装工变成了匈牙利的首富。在媒体、能源、建筑等领域都出现了类似寡头化的现象，大量媒体被整合进亲政府的基金会，公共资源向忠实盟友倾斜，形成政商媒高度绑定。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巩固了欧尔班的权力，但也积累了腐败指控、欧盟资金冻结和国内不满。毛吉尔上台之后高调承诺反腐、媒体独立和资产追缴，巴拉西事件正是这一承诺的早期测试的案例。对于巴拉西来说，主动上缴资产的举动可视为理性避险，在新政府强势反腐姿态下换取从轻处理，保护部分个人利益或员工的稳定。它也反映了欧尔班时代部分亲信的恐慌。有报道显示，相关圈层正加速向阿联酋和美国等地转移资产。巴拉西的投诚或许是其中比较公开、比较体面的一种形式。对于毛吉尔政府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接受上缴可快速充实国有资产资源，展示反腐决心，但若处理不当，可能被指是政治清算或者是法律程序不公。同时呢，全面审查过往合同需要平衡法治与效率，避免经济动荡。匈牙利还需要满足欧盟27项条件以解锁资金，这要求司法独立和反腐的时效。这一事件凸显强人政治遗产的脆弱性，当权力更迭，依附于个人的政商网络迅速崩解。匈牙利从非自由主义民主转向更注重法治与透明的路径能否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将个案调查转为系统性改革，而不是新的一轮亲信重组。巴拉西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后续调查结果、资产处置方式以及更多亲信的命运，将决定匈牙利能否真正走出欧尔班时代的阴影，实现可持续的民主与经济转型。在中东欧乃至全球，这也是对民粹强人模式长期可持续性的又一次现实检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是什么？
3: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
6: 两败俱伤。
3: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十三号晚抵达北京，开启了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点30分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点半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

0: 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3: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4: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5: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6: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2: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7: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有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8: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

0: 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关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犯人的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2: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莫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0: 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3: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4: So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3: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4: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3: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英国媒体13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族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5: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4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

0: هذا يزيد الضغط على المنظومة الصحية، على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المقدمة في ظل النقص الكبير في الأدوية والمستهلكات الطبية، الرعاية الصحية المقدمة، ظل عدم السماح بسفر المرضى وإتاحة فرصة لإجلائهم.
1: 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万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 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
2: 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事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离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 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
3: 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伊拉克驻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 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于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伊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4: باتجاه صحراء النجف تقريبا 25 كيلو وفاجأنا بقوة من الطيران سمتي ضرب قطعاتنا بنفس الوقت أخذنا توقفت القطعات وأخذنا انتشار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ه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5: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ا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ا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ه عسكريه موجوده لمده ا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ه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ه او اقل. طبعا ا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ان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رح نطلع ا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كان هنالك انه قاعده، لا نقول ا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ه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ه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ه.
3: 伊拉克驻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6: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me for the

0: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 波尔多所属的吉伊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 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是3号晚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格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点30分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点半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

0: 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1: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2: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3: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4: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0: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6: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股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8: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 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

0: 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关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1: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6: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7: So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6: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7: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 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6: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士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媒体13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族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8: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4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

0: 卫生府之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 4.3 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万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是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伊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3: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أو 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لات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إ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آن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ل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نكر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4: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 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尼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游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酪乳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是3号晚抵达北京，开启了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2: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3: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4: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5: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6: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有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股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8: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关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10: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3: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6: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7: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别，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9: 日本三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用区。
1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厚。
11: 3月9日1号，发生任务，请到天安门开幕。
12: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的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委员会13日表示，欧盟目前仍在持续监测航空燃油的供应情况，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但不排除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1: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做出应对。
2: So as you know, we hav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1: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2: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1: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士、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媒体13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族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3: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4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

0: 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 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离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离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2: 伊拉克驻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
3: 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伊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4: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إ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ل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قول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0: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5: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伊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 遗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疾。 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游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3: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他的行程安排都有哪些亮点？美国媒体说，陪同特朗普来华的企业负责人包括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特朗普访华，商界代表团的构成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非常期待他的中国之行。白宫说，经贸、台湾、伊朗问题等预料将是重点议题。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将就这些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那又是否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12号从白宫南草坪出发，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安德鲁森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1号前往中国。在出发前，特朗普表示，贸易将是此行的焦点议题。
2: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I wouldn't say Iran is one of them,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Iran very much under control.We're either going to make a deal or they're going to be decimated.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win.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ll be trade.
1: 但特朗普仍将会就伊朗局势与中方进行讨论。虽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这不会影响到访华成果。
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0: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来华访问，这也是时隔半年釜山那次之后，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的进行会晤。跟2017年那次相比啊，特朗普这次访华有什么不同呢？
3: 2017年我们知道中美元首有2次会谈，对我个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啊。4月6日是，习主席从欧洲飞到马尔拉戈他的庄园跟他进行会谈，然后到11月，特朗普正式访华。在那一次访华中，中方出于善意，实际上是主导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意向协议的签订。但是从那一次这个会议的现场来看，特朗普并没有绽放出笑容，也就是说他内心对合作还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看到中美进入一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如果拿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来看的话，这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我觉得中国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个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从一个谈论推广到现在进入了一个成熟应用的阶段，以及相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基础建设，多方面吧，整个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跟2017年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而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觉得是中国方面谈判的底气。所以应该说我们暂时不谈涉及到关税啊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单纯这个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0: 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除了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外，我们还给他准备了欢迎仪式，有国宴，有茶叙，有工作餐。那中方领导人呢也会陪同他一起去参观天坛。2017年那次来的时候，他去的是故宫。那整体的行程安排您怎么解读？为什么这次要去天坛呢？
3: 我曾经跟一个外交官谈过，我说你总结一下外交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他说我就说2点，外交第一要讲理，第二也要讲理。第一个讲理是礼节 啊，第二个讲理是讲道理，啊，这个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吧？那么对于大国元首来讲，我们一定是最高的礼仪，最高的礼仪标准来欢迎他。那么2017年11月他来访的时候，啊，习主席在寒冷的冬天啊，习主席这个陪同他，亲自陪同他们夫妇，这个参观故宫，让他感受的是中国，古代到近代的这个最辉煌的这个政治成就啊，中国的传统政治成就。但是这次安排的是天坛，这个天坛在国外很有名啊，这个 Temple of Heaven 啊，关于天的这么一个 temple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从旅游来说，可能天坛是很多人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吧？第一是故宫，第二是天坛。但是天坛从传统的政治地位上来说，就是说从政治哲学中的道统来讲，天坛的地位实际上是高于故宫的，是吧？故宫是一个行政的地方，而天坛表示的是政权对民众的承诺啊，它是传统上皇帝在那儿祈雨祈祷丰收啊，这个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一个承诺，我是希望给你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啊。虽然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个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保持丰收啊，但是至少表达了一个心态，就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所以我觉得通过天坛的这个参观天坛，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哲学。
0: 这次跟着特朗普一起来的商界代表团也是涵盖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金融、农业、航空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像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那黄仁勋呢，这次本来是在这个白宫公布的名单当中未在其列的，在最后一刻呢又决定要来了。这个名单的构成您怎么看？
3: 这个名单很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白宫正式公布的是16个人。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按行业来看啊，第一大的一个分类就是 ICT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这是6家。第二大的是金融业，有5家。第三大是传统制造业，包括马斯克还有通用电气，是3家制造业。那么另外还有2家。一家是农业公司，这个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公司，还有一家生物基因公司。这里面值得说的，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冷僻的公司，就是这家农业公司，中文叫嘉吉集团，它是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啊，是一个私人企业，知名度很低，是一个低调的农产品公司，但是年经营额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啊，是一个巨无霸型的农业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安排也会看到，虽然别的行业的人很多，但是可能取得成果的行业恰恰是嘉吉企业，嘉吉公司所代表的农业行业啊。因为通常人们说啊，说中美关系现在中间有3个币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 beans 大豆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第二是 beef。但是这可能不是啊，牛肉这个产业太小了。第三个 B， 猜测比较多，有人说是 banks 啊，代表美国金融啊，有人说是 bonds 代表美国的这个国债啊。无论如何，这个那么 beans 这个代表农业的这一项，可能是这次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成果，也是美方希望能够美国最积极希望达成成果的一个领域。其他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是6家 ICT 企业，据说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美国总统的空军1号，那么就是17家企业了。这个 ICT， 黄仁勋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被甩掉之后，还要热心的这个进中国啊？黄仁勋不久之前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彻底的轮到0%了，真的没有中国企业购买他们的芯片了。 之前他们有阉割版的 H-20，稍微有一些销售，然后专门为中国

0: 公司开发了一个 H200，
1: 嗯，
0: 性能提高，但是依然比最高的要低很多，是一个对中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的产品，所以中国方面到目前还没有购买，而且美方即便为这么一款产品也设置了若干的限制条件，所以这个黄仁勋就很沮丧。那么可能也在这个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也要把它就排除在外，但是我们知道大企业都有它的公关能力啊，所以在最后时刻它还是挤进了这个行列，它就是说哪怕在中国的市场是零，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次访问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新的商机啊。这个另外金融企业不用说啊，金融界应该说跟中国的联系是最广泛的，
1: 嗯
0: 啊，你像其中像舒世明这样的人跟我们的交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次美国元首来他都要来，制造业那么就是特斯拉、通用电气都是有具体项目的，特斯拉在中国有电动车的生产，机翼其实它有一个，它这次来的是机翼 Aerospace， 就是它的航天航空企业，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 C919 的发动机的供应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利益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七家企业应该说都各有所需各有所图，对中国市场应该说他们无论如何应该都是有看得见的成果可以期待的。
1: 白宫方面透露呢，这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关税，是特朗普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呢，中美之间要拟建立一个投资和贸易委员会，那这个投资贸易委员会具体会承担怎样的职责，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些年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投资应该说是一个进入了一个低点，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怀疑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宁德时代这样一个电动这个动力电池的生产商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商谈进行合资，在美国设立合资企业，但只要风声传出来，你就会看到美国有政客站出来反对。现在只有像2014年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完全与安全无关的企业在美国还能够算是顺利的维持下来了，但其他的投资会经常性的遭遇麻烦。所以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的两难是，一方面美国，我们从特朗普的种种发言来看，一方面美国是急需外国投资的，包括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会引起他们这样那样的疑虑，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会来对双边投资进行商谈的话，我觉得为未来可以开辟一些更多的想象。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在这方面分清哪一些是敏感领域，哪一些是非敏感领域。现在美方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中国投资就会招来他的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这些利益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话术，就是把他们的利益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而这些企业很容易把他的一个狭隘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而在政府内有一些议员有一些这个官员又去附和他们这样的说辞，就会造成双边这个投资就造成巨大的困难。就在几天前我们有一个内部的闭门讨论跟一些国外的外交官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说现在无解现在这个问题是都在美方自己所以我觉得美方肯定现在就感到很难很为难，一方面很期望投资，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的话，一些产业是很难发展的比如说电动车这个你电池如果连电池都生产不了的话，你的电动车发展终究会遭遇瓶颈。但是一旦中国去投资，马上又有人说安全问题，中国会不会控制美国，会不会卡住美国的脖子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环境。我希望这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 能够就此类的话题啊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
1: 好，先谢谢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如何为2026年中美关系定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这次的中国之行。他在真实社交平台写道，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他表示期待对中国的访问会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也证实将就伊朗战争、能源还有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同中方进行讨论。
7: 特朗普11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表示，中美元首关系非常好，他期待本周的会晤能够取得很多成果。特朗普表示，中美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
8: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It'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He doesn't want to see, I'll tell you what, look, I respect him a lot, and hopefully he respects me.
7: 而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是否会在此次会晤中被提及时，特朗普表示，预计台湾以及对台军售都会被谈及。
9: Mr. President, what about Taiwan? Do you expect Taiwan to come up in your negotiation?
8: Yeah, it always comes up. Very far away.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and from countries from that area.
9: Do you think we should still be selling them 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8: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Xi,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And if he felt anything, we wouldn't be doing it.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1: 特朗普想跟中方谈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要涉及到这些中方最关切、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呢？
0: 台湾问题是自然而然一定会出现的话题。中方也是中方所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大、最。需要中国划定红线和底线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双方每次在不同层级的这种会谈中都必

0: 涉及的一个话题，所以中方会借这一次会晤进一步的跟美国讲清楚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以及中方的红线和底线。当然中方也会表达我们追求这个谋求这个台两岸的这种各种交流，并且实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化利益的这么一个途径啊。中国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会要求美方审慎地对待对台的军售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长尾问题啊，就是在中美正常化之后，美国通过所谓的它的国内法，台湾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在长期坚持的一个对台这个军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方的立场始终也是清楚的。
1: 两国元首呢预计也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官员就透露呢，特朗普是希望提请中国来斡旋伊朗的问题，促成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达成。围绕当前中东的议题啊，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探讨呢？
0: 我觉得这个确实特朗普今年从元旦的第二天对委内瑞拉采取了一个突发的突然的袭击然后在2月28号又对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实际上他是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当然委内瑞拉这个更快捷更短暂啊，通过两个军事行动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威望，希望通过突然的短暂的打击获得他的战略利益从而这个获得他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这个伊朗的战争导致了现在一个难以收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战况严重的影响到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而石油天然气它不光是能源，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知道这个熟悉一点农业的人都知道，农业中有三大肥料是吧，氮肥、磷肥、钾肥，其中氮肥和磷肥都是严重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而你要熟悉农业就会知道，现在可能是施氮肥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了但是在大量的北半球的国家今年的氮肥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3月份的这个对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冲击造成的。所以目前情况下特朗普一开始他肯定会比较天真的认为这影响的是其他人，影响不到美国，我们美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他是这么想。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设法能够从这个冲突中脱身出来。我们可以说跟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都是朋友关系，所以在这个从2月28号到目前这个阶段，在这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斡旋所以不需要这一点，不需要特朗普来提，但是他确实要提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了一个他
1: 焦头烂额的阶段，
0: 对很难摆脱的这么一个僵局。
1: 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行程也是几经反复，到5月初才最终的官宣。我看到评价说呢，这标志着中美元首会晤之年的正式开启。他这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0: 我觉得就是认清了吧。这个之前我觉得美方，尤其特朗普个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广义的说美国之外的国家，他都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你从他去年所谓解放日宣布的这种关税来看，他说只要我把关税大棒打起来，任何国家都得服我所以去年确实看到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等纷纷跑去求饶是吧，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很骄傲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来求我们，对他们仁慈一点 这个是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对中国也可以，但是恰恰在中国是碰了钉子。我们也知道，在去年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面之前，其实在这个工作层面，这个是有严峻的交锋的啊。这一场交锋，应该说没有，双方都没有刻意的把它表面化，但是，看门道的人都知道，是一场严峻的，可以说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场交锋啊。最后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停战。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看美国媒体现在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现在看清了中国的实力，也知道不可能用无论是关税的手段还是其他的手段压制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我觉得会是一个标志啊，今年中美两国元首肯定是不止一次的交往。人们常说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这个双边关系啊，就是从这个互访的频率也将能体现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两国关系。这个说，地球足够大，但是容不得两国冲突，啊，太平洋也足够大，容得下两国相互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个应该是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好的、准确的描绘。
1: 在变乱多姿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好，非常感谢吕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特朗普是三号晚抵达北京，开启了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疑似遭武装人员突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2: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之后，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他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3: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巧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酒店，现场大批民众和媒体早早守候在现场。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1: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1: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2: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3: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4: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美国商界代表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6: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52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40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20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8: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1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京来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韩国仁川报道。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相关问题。针对特朗普称将邀请中方开放市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和特朗普沟通？郭家坤就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数声枪声。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数日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总统马克思称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什么人闯入参议院并不知情。而内政部长雷莫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
10: 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13日晚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连续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躲藏在楼内数日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但他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随后赶到现场，透露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并称仍在核实枪击事件的经过。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视频称，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菲律宾警方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绝不能再让另一名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是其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非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就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与此同时，菲律宾大批抗议者13日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总统府表示，马克思不会干涉参议院决策。参议院议长则称，只有菲律宾法院发出逮捕令才会允许执行。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声明未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逮捕德拉罗萨，但已责令涉案行政部门官员就相关请愿书作出回应，并称日后如有必要，可应德拉罗萨的请求采取任何紧急处置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盟称短期内航空燃油供应暂无风险。英国一艘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1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12: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1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普京在发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

0: 可能面临长期的供应风险。
1: 欧盟能源与住房事务委员约根森13日表示，欧盟已建立专门的监测机制，对航空煤油储备、进出口情况以及市场参与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在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时及时作出应对。
2: So as you know, we set up an observatory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overview of how much jet fuel is there, how much is imported, how much is exported, who are the actors.How can we, if we reach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deal with that?
1: 他指出，欧盟短期内预计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应安全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不能排除出现供应问题的可能性。
2: We're not there yet. We don't expect a very serious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 on a very short term, but we cannot.Exclude that there will b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on a longer term.
1: 约根森表示，目前部分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不少航班，但欧盟仍在持续评估整体影响。未来形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市场和航空公司的反应。如果出现供应安全问题，欧盟将与成员国展开协调，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媒体是30号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援引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工党党首，他最快或将于14日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他13日到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是没有回答任何记者和媒体的提问。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以来遭到党友的逼宫。苏格兰民主党亦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在加沙地带，战停火之后，恐惧仍然蔓延。有民众表示，轰炸并未停止，害怕战争会再次爆发。据世卫组织12日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上万人是儿童。
3: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密集的帐篷区紧挨着被炸毁的建筑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破败的街道。尽管已经宣布停火，但炮击和轰炸并未停止。据冲突监测机构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以色列4月对加沙袭击次数比3月增加了35%。有民众担忧战火重燃，再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卫生部门表示，物资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加沙医疗系统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12日上午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并被询问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发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是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4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部分行动人员，称其对驻扎在黎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3日针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0: 报道称，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交通要道，另一场袭击则位于贝鲁特以南约20公里的吉耶镇，而袭击目标均为汽车。就在上一周，同一地区也发生过2次类似的针对性袭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其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以及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器。声明称，黎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是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针对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回应称，伊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他指出，伊拉克部队曾遭到敌方的袭击，但是相信敌军的驻留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1: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12号视察了卡尔巴拉圣城作战指挥部辖区内的努海布沙漠，重点针对第41旅负责的区域，以回应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传闻。针对有关以军出现在努海布沙漠的报道，亚拉拉予以明确驳斥。他亲自视察了所谓以军营地或入侵势力的区域，证实一方并未发现此类存在。
2: توقف القطاعات واخذنا انتشار وبلغنا المراجع على ضوء هذا الموقف. باليوم الثاني تقدمنا باتجاه هذه القوة ما لقينا لها يعني ما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صحراء النجف.
3: طبعا يعني لاحظنا خلال يومين انه مزايدات وكلام اغلبه مو صحيح مو دقيق عن وجود قاعدة عسكرية موجودة لمدة أسابيع وغيرها من التفصيلات، القصة لا تتعدى 48 ساعة أو أقل. طبعا احنا محل الحادث الآن اللي استشهد به المقاتل، رح نطلع إلى المكان المزعوم اللي على أساس أنه كان هنالك أنه قاعدة، لا نقول أنه هنالك كانت محاولة للتواجد، هذه المحاولة لم تستمر سوى 48 ساعة.
1: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审查了袭击事件的相关情况，并评估了当前的安全局势发展。他向各军事单位下达指令，强调必须保持最高战备状态，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4: Iraqi army underscore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stability in sensitive border region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隶属于英国公司的“雄心号”邮轮12号晚间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疫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法国官方消息，目前并无理由将这一起疫情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关联起来。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游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游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评估卫生状况。据法国官员消息，初步检测已排除了诺如病毒爆发。但第二次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尚未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据悉，雄心号于5月6日从英国出发，船上大部分乘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另有500余名印度籍船员。按照原计划，该船应该从波尔多继续开往西班牙。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引进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访华前夕，中美仍在紧急经贸磋商。经贸科技将成两国元首会晤重大议题。
3: 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4: 而它的底层代码就是科技创新。
5: 如果国家元首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2: 凤凰聚焦，中美经贸科技的战与和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特朗普来了。各方都还记得2017年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带着大赢家的心态走了。可是转手2018年就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随后延烧到科技领域。这八年里，美国筑起小院高墙，极限施压，中国从被迫接招到稳稳的进击，中美经贸科技战谁主沉浮？这一次，据说特朗普带着名为两国贸易委员会的构想而来，中美贸易科技战前景如何？
1: 就在特朗普踏上访华专机时，中美双方的经贸谈判代表还在韩国首尔进行紧张的磋商。
2: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I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We both look forward to the meeting. It's going to be great.
1: 这是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中方依旧是副总理何立峰牵头。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从日本直奔韩国，磋商地点就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此时距中美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仅剩一天，为何在此节骨眼上中美还要启动第七轮经贸磋商呢？
3: 中美经贸会谈呢是12号到13号，那么13号呢实际上就结束了，然后紧接着呢，特朗普这个作为总统，他访华呢是北京时间13号的夜里，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经贸会谈铺垫已经完成了，要向双方领导人汇报，也作为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过去不同的是，一般过去在元首互访的时候呢，经贸会谈都会提前一点，而且有些成果，这次就接得太近了，紧接着就是的前后脚，这也说明两点。一个呢是经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二个呢就说明经贸问题很重要，而且他的谈了以后啊，对双方元首的会谈的结果呢作为一个铺垫，作为一个压舱石呢，这个不可或缺。
1: 此前中美已经进行过6轮经贸磋商，4月30日晚间，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又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当时已经有很多外媒猜测，这就是为特朗普的访华做铺垫了。许多人注意到，无论是3月的第6轮经贸磋商，还是美财长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近期的通话，中方都对磋商成果做出了3个词的评价：深入、坦诚、有建设性。这3个词引发了坊间的诸多猜测。
4: 首先呢，第一个信号应该说，这个谈判在顺利地往前推进，它并不是不愉快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高度对抗的僵局的状态。那么当然我们也听出来了，好像从这个词看出来，好像也不是那个有特别重大的成果的啊。那么比较谨慎的一种表示，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但是呢并不是把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大家还在进行坦诚嘛，有时候就意味着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
1: 而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元首峰会的前一天，中美还要面对面的在经贸问题上再谈一次。相似的情况其实在去年也发生了一次。20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会谈前4天，中美双方经贸谈判代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这场谈判成果显著，美方取消了对中国征收的10%的芬太尼关税，中方相应的也撤销了对等反制，同时双方将关税休战期延长1年，到今年的11月。外媒评论认为，过去9年是中美关系最复杂的9年。2017年，当特朗普访华结束，拿着2535亿美元大单回国后，没有人料到他将在第二年发动绵延至今的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和科技战也成为这8年间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经贸格局的重大事件。
5: 美国现在没有弄明白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是平等的关系，是吧？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美国不这么看，美国说中国你是青面獠牙，他已经把中国定格为叫生死存亡的一个威胁了，所以美国现在是要把我们中国给打垮。那你说特朗普会不会变？特朗普总统一定会变。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美中和平时代终结开始的元年进行的。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更有持续性。我们愿意跟你全方面的谈怎么合作，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 美国随时可能变了。
1: 而这一次特朗普再来，他的身后是一个怎样的美国？他的对面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根据一份5月8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在特朗普全球关税战以及美以伊战争的影响下，美国工人4月份的收入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历史新低。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 4.5 美元。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整体生活成本的焦虑情绪加剧。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承诺会

0: 消除通胀以争取大量选票，但事实证明他已经让通胀卷土重来，甚至有望回到拜登时期的高位水平。
1: 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忆想2017年当时特朗普第一次访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美国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没有改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了2018年3月份就宣布对中国实行301调查，一步一步加码，最后加到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关税，这是大范围的。那个时候呢美国经济基础还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关税起来了以后呢，这霍尔木斯海峡的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受阻，怎么一下抬升美国这个通胀率上去？一个通胀率高了以后呢，消费者信心必然下来，工人的实际收入必然下来，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制力量。
0: 与此同时，美媒密切关注中国的近况。《纽约时报》评论，随着美以伊战争的持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抗风险能力似乎很强。它拥有巨额石油储备，在能源多元化战略方面也很成功。近期，亚洲各国纷纷表态，希望中国出面减轻战争带来的影响。3月17日，菲律宾农业部约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出口，以保证菲律宾春耕。4月22日，越南民航局致函中国民航局，正式请求中方稳定供应航油。4月29日，澳大利亚外长访华，与中国外长举行战略会谈，协调航空燃油运输与区域能源安全问题等。3月份，中国对越南的航空燃油出口增长了34%，对菲律宾的化肥出口增长了33%，柴油出口更是飙升了187%。同时，4月17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 GDP 同比增长5%，开局良好。
1: 首先，我们说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或者说是受阻，亚洲地区受从中东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原油的战略存储做得早，我们的储备是到了13亿到14亿桶，啊，我们的能力可以扩展到20亿桶。13亿到14亿桶什么概念？相当于110天的进口量，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的能源的消费绿色转型做得好，不光是在亚洲了，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所以我们抗风险能力显然比其他亚洲国家要强，所以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扩大跟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啊，确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0: 访华前夕，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再受重挫。5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决，特朗普无权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来执行他的新关税政策，即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15%的122关税。此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已经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无权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税。这意味着包括对等关税在内的大部分特朗普关税全部失效。裁决后，特朗普随即启动了122关税，以取代被裁定无效的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法院裁决违法后，122关税能否存续还要看后续最高法的最终判决。
2: 其实我觉得最高法的这个判决呢，对中美关于关税的讨论应该说是造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局面，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它是更复杂了。所以我其实觉得由于122关税要到7月份结束啊，那么我自己觉得中美关于关税的谈判可能也许会再延宕一段时间啊，才能够解决啊，或者说才能够有一个双方都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带着他的需求来了。美媒《纽约时报》称，美国关心的问题称为5B，即波音飞机、牛肉、大豆、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而中国关心的议题称为3T，即关税、技术和中国台湾地区。行前已经有美国媒体放出消息称，美国豆农早就盼着特朗普此行达成大额订单，牛肉商则盼着特朗普解决美国牛肉进入中国的问题。同时，继续保持放宽稀土管制也是美国想谈的。美媒彭博社评论，纵观过去一年多的关税战，稀土、大豆等恰恰是中国对美国打出的行之有效的牌。中国已经构建了一套精密的经济工具，并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来源。
2: 那我相信采购相对来说

0: 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中国因为也有自己的需求，确实需要去采购一些东西。那么，但是如果采购了，那美方有没有满足中方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些指标。我其实不太赞成把这些采购这个看成是简单的，好像是我们给了美国一个好处。这是个经济活动啊，我们进口它的东西，美国每年也进口我们的东西，而且有大宗的采购呢，也对中美贸易的平衡呢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我们的目标之一。中国并不追求贸易的顺差，我们还是希望中美的贸易呢能够，趋于平衡。
1: 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则是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达成的主要共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由美方提出，目的就是在不敏感的领域与中方加强贸易合作，促进投资便利。而美方也希望将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想提到元首会晤的议程上。
2: 国家元首之间就这两个问题谈，实际上也是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个，你说这个投资吧。投资实际上，中国是很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的，只是美国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他不让我们中国去投资。贸易的话更是如此啊，中国愿意扩大跟美国的贸易，而且中国不希望中美两国的贸易是长时间的不平衡的贸易。但是美国最近快10年了吧，他所做的就是要削减中美贸易，所以中美贸易能不能做加法，不要做减法？中美之间是不是应该真正的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好好的谈中美贸易到底应该怎么弄？如果国家元首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绝对是个好事。
1: 随特朗普而来的还有一支美国高管团。5月11日，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包括特斯拉公司 CEO 马斯克、苹果公司 CEO 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等16名高管。覆盖科技、金融、航空业和农业领域，随团高管所代表的行业近期在美股均有良好表现，利好情绪继续在市场蔓延。这些美国的 CEO 们对中国有什么期待呢？
3: 毫无疑问，因为特朗普呢，他虽然是总统，同时他也是商人，注重经济交易呢，这点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一次和2017年特朗普访华带的企业的构成啊有所区别。上一次呢，主要带的是原油、大豆，还有呢这个普通过去传统的器械、传统的产品。这次更多带的是这个 IT、AI 这方面的。所以呢，但是传统他也带，这个埃克森美孚、这个波音他都带。所以这两方面他都要做，他最大的愿望一个，在这个传统的方面，希望中国买他的波音飞机、买大豆，买原油，这些都是天然气，这等等，这些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呢，他希望在 AI 方面跟中国探讨新的一个解决办法。
1: 贸易战之外，中美的科技战也延宕了8年之久。访华高管中不乏科技企业巨头，AI 行业领头羊。科技竞争对中美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可谈的空间？我们可以从这轮元首会晤中期待什么呢？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
4: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许多外媒将这轮习特会称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会晤。1972年的领导人峰会，中美关系破冰，这轮峰会中美两国也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这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的挑战。5月6日，美媒《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与财政部知情人士消息称，中美正考虑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列入元首会晤议程。随后，这一消息获得多家媒体的确认。
8: 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用好了，它能极大的增加人类文明的福祉；用得不好，会不会出现以后类似于人工智能达到了 AGI， 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或者是 ASI？超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不会出现啊？那么今天美中有一个词叫 G2 啊，也就是全球的两大文明的代表，两大有组织的强大的强盛的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主体如何携手共进，通过元首外交来达成顶层共识和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在逐层的往下细分和落实，我想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1: 这是人工智能议题第二次攀升到元首层面。2023年，基辛格百岁之际访华，首次提出希望人工智能议题被列入议程，但其后进展不大。而本轮重提人工智能话题，有消息称，中美都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0: 中美两国元首在讨论以前，我们还不太知道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能走多远。说实话，人工智能这个对话是不容易的，它非常非常的敏感。它稍微往前走一点，它可能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军事技术啊，它可能就涉及到了，关于国家安全。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把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的竞争，看成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竞争的最核心的东西。好像，有一种论调认为，中美如果有一个国家先摘下了那个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分析指出，中美科技战打了8年，核心特征就是美国对华禁运芯片和技术，希望扼住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喉头。而中国则反之以对美禁运关键矿产，制约美芯片和军工产业。从2018年特朗普1.0时期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动手开始，8年间，中国领先的科技企业几乎都进了美国的管制黑名单。就在访华前夕，这份黑名单还在增加成员，而中国近期也在亮剑。4月27日，中国官方发布通告，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anus 项目做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声明寥寥数字，却格外严厉。Manus 是一家根植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2025年3月 ，Manus 发布通用人工智能体，迅速爆红。3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将总部从北京迁往新加坡，变更为新加坡公司，开启去中国化蜕变。其后 ，Manus 裁撤国内员工，清空国内账号，官网还屏蔽了中国 IP。2025年12月29日，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官宣20亿美元收购 Manus。这起收购案历时近半年，在最后关头被中国政府严厉叫停。分析指出，其背后是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深层矛盾。
0: 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变得安全化啊，这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已经在变得安全化。说实话，我觉得企业不要很天真说，认为或者假装很天真说这个世界是个商业的世界，我这是个商业的逻辑。特别是高科技行业，特别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行业，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逻辑啊！我想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最后他叫停他呢，表现了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的企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把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人才包括中国的资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外流。那么我想叫停 Manus 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信号，放给全中国这些企业就是中国政府对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安全的管制，应该说是趋严的，是趋紧的。
1: 对于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最叫苦不迭的当属深陷其中的科技公司。美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就是受害最深的那一个。今年4月，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上了一档播客节目，罕见的在节目中开对美政府的对华技术封锁路线，甚至和主持人展开了激烈辩论。 辩论中，一向儒雅的黄仁勋罕见的情绪激动，直言美国的政策是愚蠢的，饱含失败者心态，中国根本封不住，美国还会因此自伤。这次辩论也被外界评论为美国内部路线的大摊牌，引发了全世界的围观和热烈讨论。而黄仁勋本人进入特朗普访华团的历程也颇具波折。5月7日，多家美媒披露黄仁勋在访华团的受邀名单中，但5月12日，外媒又开始大面积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其实并未受邀，不会随特朗普访华。5月13日，形势突然发生扭转，彭博社等美财经媒体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还有人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
8: 峰回路转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先生在特朗普访华团的登机的最后一刻，终于加入了这次来华访问的商界领袖的名单里，也登上了来华访问的飞机。为什么之前他来不了啊？现在一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博弈啊交流，一定要参与到访华团里来呢？我想大概有如下几条原因。第一，英伟达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家企业所能够解决的范畴，哪怕它是英伟达，它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在这个世纪的战略博弈的大局问题中的关键一环。如果要想破局这个问题的话，它必须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如果顶层设计打不开解决问题的缺口，给不出宽容的空间，那么单家企业再努力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个契机如果英伟达抓不住的话，那么之后它的道路继续会举步维艰。第二点，对于此次黄仁勋随团访华能否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中实现企业的具体目标，比如说解禁某些系列的先进的芯片产品能够向中国大陆出口，我对此呢不抱特别乐观的期待。
1: 此前黄仁勋一直奔走在中美之间，希望能够促进美国政府放开对中国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他的努力在去年撕开了管制的口子。2025年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部分客户出售英伟达第二高级的芯片 H200， 美国政府要从销售额中抽成25%，但中国市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今年5月，黄仁勋在电话财报会上表示，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完全停滞 ，H200 一片也没有卖出去。
8: 虽然说在中国的新增销售是零了，正规途径是零了啊，但是还有很多存货呀，这些存货能否在一夜之间就替换掉？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种它的这个芯片是硬件，你没有软件的配合，它跑不起来，对吧？所以说黄仁勋，我觉得他来华拓展业务不单是说暂时卖不了芯片，对他来说也无能为力呀，对吧？那么他还是要继续游说大家利用现有的芯片继续使用他的扩大生态，你还是用我原来那套，你就不断的产生依赖感，等到有一天没有了所谓的禁售的限制的以后，我马上给你供货最高级的芯片，最先进的芯片，然后呢你芯片就是食材嘛，你加工这些食材的工具还是我原来那套工具，我依然能够牢牢地把握住中国市场，这是英伟达的阳谋。
1: 贸易科技领域的复杂争斗将成为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一场重头戏，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的税率会如何变化，贸易还能不能扩大，科技管制会放松吗？关键矿产的管制又将如何变化？今年11月，中美贸易协议的休战将再次到期，两国的竞争暗流涌动，一时难以平息。今晚特朗普就将走下飞机，再次踏上中国首都北京的土地，但中美还能回到9年前吗？对于中美关系，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2: 特朗普这次对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是在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中国现在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心，更有定力，把我们中国再推到火坑里面去，可能性不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
9: 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反华仇华敌华的方针和政策，不在于美国，而在于我们自己。就我们越强大，美国才会不得不得出结论，第一个，中国我搞不定，第二个，中国不吃我这一套，第三个，我还是跟中国平起平坐，好好的合作吧，共同追求扩大中美利益。另外一个呢，借此机会再来帮助世界实现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捍卫自由贸易。这一点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10: 中美如果能确定今年十一月后贸易战继续休战，那会是特朗普这次访华最大的成果之一。不过中国已经能比较自如地应对谈谈打打的对美博弈新常态，美国政策再善变，中国亦能战而不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只交流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0: 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1: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了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
1: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斡旋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在5月15日就会结束。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你好，我是小雨。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委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好，今天就是重头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已经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继中美两国元首在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的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预计呢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3: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点30分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我们刚看到在13号的晚间就抵达北京，他直接就乘车前往下榻酒店，将会在今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4: 13号晚间8点半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林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抵达下榻的酒店，有大批的民众还有媒体早早守候在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2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

0: 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1: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撤退使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2: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1: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
2: 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3: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0: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4: 那更多有关于今天特朗普访华的行程与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
5: 伟健早，
4: 杨子湘，一早上好。
5: 伟健，刚刚你的片子里面听到很多这民间评论员他们的期待哦，所以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特朗普的行程跟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一些重点的议题呢？ 好的，今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国元首将会举行正式的会晤啊。那根据白宫方面披露呢，今天下午的时分呢，两人将会同游天坛公园。那晚上呢，特朗普将会出席中方为他举行的国宴。那可以说，今天全天啊，中美元首会有充分的时间来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过去一年呢，其实 中美元首是进行了多次的通话，并且于去年的10月底实现了韩国釜山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而中美的经贸团队呢，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谈判和磋商啊。那目前中美的经贸关系也是处在一个阶段性缓和的状态。而中方呢，也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多次明确啊，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也愿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 的精神来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相信这一次元首会晤呢，将会为新一阶段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明确方向、划定基调。 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抵达中国之前，也是发文表示啊，此行呢，他的一个核心的聚焦就是经贸问题。那的确呢，在当前全球局势是变乱交织，特别是中东战争，让全球的能源是陷入到危机。那包括啊，美国在内啊，其实很多国家的国内经济都是面临着重重的压力。那再加上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也非常期待此访能够给美国这个国家带来更多 实打实的经贸的合作的成果。那的确呢，这一次特朗普也是带了一支涵盖了科技、金融、农业还有航天等领域的美国企业代表团，这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那他也透露呢，这一次非常期待能够同中方来达成一些在农产品贸易还有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务实的合作成果。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今天全天呢，我们也会持续在北京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两位。
4: 啊，的确，我们看到路上花都开好了，就等好收成。谢谢伟健的最新连线。接下来刚刚看到是伟健刚刚提到，多名的美国商界代表跟随了特朗普访华，他们代表的企业就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还有农业等多个领域。
6: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 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 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 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元首之间累计已经有7次重要的互动。
1: 2024年11月7号，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2025年1月17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双方选择。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2025年6月5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2025年9月19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习近平强调，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乐见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特朗普表示，美方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2025年10月30号，习近平在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时隔6年再度会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习近平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双方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保持经常性交往。2025年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特朗普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还谈及乌克兰危机。2026年2月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习近平强调，中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表示，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的中午是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而磋商结束之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接飞往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点52分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点40分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点20分左右结束。 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3: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国家官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是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而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也期待中美工商界进一步的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1: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京参加第四届的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中美元首即将在今天举行会晤，而美国方面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访华都有哪些期待与观察？
1: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时间要交给你了。
3: 杨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3日在华盛顿表示，他希望中美元首会晤一切顺利，期待特朗普此行能够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利的政策。
4: When he says America first, he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obviously. He means that we put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first.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that's not a selfish proposition. When we do that, it's good for our citizens, it's good for this country, and every freedom-loving person around the world.So our prayers are with him, and he has a good visit with Xi in China. They come forward with some favorable policies and things that will help us out, and I believe he will, and we'll see how that develops. Yeah.
3: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政治新闻网13日报道称，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国会和汽车行业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电动车是否有可能会借此机会加速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受到国家安全限制和高额关税的影响，中国电动车基本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美媒称，不排除特朗普在中美谈判当中为中国电动车投资或市场准入打开空间。美国车企和议员的主要焦虑来自于价格冲击，比如高性价比的电动车在中国的售价大约是7800美元，而美国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也需要约2.9万美元。一旦性价比更高的中国电动车进入到美国市场，可能会迅速吸引消费者。与此同时，美国油价持续上涨，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更便宜的电动车的选项。另外，《纽约时报》1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时，随行人员除了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克塞斯、财长贝森特以及多名美国企业高管之外，还包括了他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由于埃里克他并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随行的企业代表，而是负责运营特朗普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这一安排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美媒指出，特朗普集团过去曾经探索在中国开展酒店、地产等业务，因此外界也关注埃里克此行是否是模糊了政府外交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特朗普集团则回应表示，埃里克此行是以个人的身份陪同父亲出访，只是作为儿子表达支持，不会参与到任何的私人会议。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那中美元首会晤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2: 就在13号，联合国方面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影响重大，不能简单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的契机，通过对话处理所有分歧。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6: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5: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

0: 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四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是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有伊朗民众表示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事当中发挥调停的作用，结束战火和争端。
2: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伊朗民众表示特朗普会极力说服中国向伊朗施压，屈服美国的要求，但他相信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稳固和持久，两国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未来。还有市民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优秀的调停者的角色，促使美国和伊朗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战争真正结束。
3: امیدوارم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باعث بشه که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خوب بشه و چین در راس مذاکر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میانجیگر خوب باشه و باعث بشه که این جنگ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درگیری ها تموم بش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چون دیگه ملت واقعا از جنگ خستن، جنگ نمیخوان، صلح در کل خاورمیانه میخوان. درگیری ها باعث شده دیگه همه کارکاسبی ها تعطیل بشه، مردم همیشه در آشوب زندگی کنن.
2: 目前美国和伊朗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打破僵局此时凸显出中国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方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4: 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走向持续引发欧洲的关注，而法国方面表示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坚持自身的利益与战略自主。
5: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3号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法国和欧盟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维护欧洲自身利益。发言人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而欧洲希望在其中保持自身独立立场，欧洲可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级力量。
6: La question c'est de défendre l'intérêt de l'Europe et notre, disons notre troisième voie. Et le ministre Jean-Noël Barrot a eu l'occasion plusieurs fois de s'exprimer là-dessus. Il y a une relation de plus en plus structurante qui va être la relation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a Chine. Et bien, l'Europe est un peu cette troisième voie.
5: 发言人还表示，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也包括科技竞争、环境议题等多个层面。欧洲希望在关键领域保持自主性，同时避免在中美之间被动选边。
6: À la fois sur nos intérêts dans la technologie, nos intérêts sur l'environnement, bien sûr sur l'économie, et c'est tout cela que nous disons nous défendons au quotidien. Et c'est un des sujets qui lui est très très cher, dans lequel il a eu plusieurs fois l'occasion de le défendre.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全球关注，法国和欧洲舆论方面更多关注的和讨论的是，在中美之间互动增强的背景下，欧洲是否会在其中被边缘化，以及如何继续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谈判有进展，而伊核问题仍然是底线。一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3: 我最喜芝麻嘅，
4: 而家兴啊嘛。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1: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6: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3: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到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阿联酋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夜晚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外长会议14日开始，为期两天。由于美伊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并且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之际，伊朗与科威特近日再起争执。科威特政府12日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对伊朗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自从伊朗与美国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伊朗多次向海湾邻国发射无人机及导弹，引起邻国极度不满。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4名伊朗军官事发时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对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伊阿两国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方形容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促成历史性突破。美国方面则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胸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阿联酋外交部则否认秘密访问的说法，指阿以两国关系均是公开的。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则表示，阿联酋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仍然致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纷争。他强调，阿联酋有权自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红线仍然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万斯13号在接受记者有关伊朗的问题提问时就表示，他当天早些时候已经与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威特科夫以及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伙伴进行交谈。他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特朗普的底线是要确信美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以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万斯也为特朗普辩护，称特朗普有关伊朗战争的决策不考虑美国民众财务状况的言论是外界曲解特朗普的说法。
0: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发出警告，若美军再次部署至红海，或是伊朗再遭袭击，胡塞武装将会以军事行动来回应，而地区冲突的阴霾仍然未除。
3: 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冲突暂时平息，但以军声称近日在沿海城市埃拉特附近拦截了从也门发射的无人机，显示各方势力仍在相互试探底线，红海和平再度面临威胁。
4: كل عملياتنا عسكرية نعلن عنها يوم بيوم وكل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تقوم ب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يعلن عبرها عبر المتحدث الرسمي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قد تكون هناك عمليا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تحتفظ بالإعلان عنها أولا لأسباب عسكرية لأسباب مخابراتية وبالتالي يلحق بعد ذلك الإعلان عنها وليس كل العمليات يعلن عنها أكيد أن هناك عمليات لا يعلن عنها لدواعي أمنية ولدواعي مخابراتية ولدواعي أيضا البلد و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ترى في تأخيرها أفضل من إعلانها فوراً.
3: 目前局势进入紧张的临界点，胡塞武装领导人表示已充分做好全面对抗的准备，并警告称，若美军重新部署至亚丁湾，或者美以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都将引发胡塞武装的直接回应。
5: اليوم اليمن تمتلك مفاجآ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تقني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خاصة في المجال الصاروخي وفي المجال الطيران المسير وفي البعد أيضا الاستخباراتي وبالتالي هي حاضرة لأي تصعيد وباستطاعتها أن توجه ضربات قوية ومؤلمة وقد تابع العالم اليمن أنها تحكمت فرضت يعني الهيمنة والسيطرة الكاملة على المضائق منها مضيق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لتالي بات اليوم الكرة في ملعب ا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بأن يعني يذهب بعيداً عن المياه اليمني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对此，也门官员警告指，西方的持续干预将把当前局势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并将进一步扰乱航道安全，破坏全球贸易稳定。
6: As rhetoric sharpens and military activity intensifies, the Red Sea remains a global powder keg, with both sides braced for imp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w watches to see if diplomacy can prevent a total regional explosion. Abdullah Tafil 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在看到以色列的执政联盟主席卡茨13号是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根据一份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会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来讨论决定。
7: 至于说菲律宾的参议院在13号晚间突然由武装人员来闯入，而随后发生开枪事件，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报，菲律宾的媒体提到，事件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德拉罗萨有关联。
0: 总统马克思敦促民众要冷静，强调自己并未下达逮捕令，又指事件并非是政府策划，一定会查明真相。
8: 据菲律宾当地电视台13日晚的直播画面显示，当天晚上在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后不久，连续传出多声枪响，仍在大楼内的记者、参议员等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期间有记者摔倒，之后又再传出零星枪响。 而躲藏在大楼内数日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前国家警察总监参议员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德拉罗萨当天稍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会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警方及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各方施援。此前，国际刑事法院曾于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德拉罗萨秘密签发的逮捕令。 控其社反人类罪。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也曾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而在13日晚发生开枪事件时，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曾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 内政部长雷穆利亚则在事发后不久，接大批警员赶到现场，并向媒体透露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德拉罗萨目前也平安，当局正调查事件经过。
9: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who is behind this. President has given strict instructions: secure the senators, whoever they may be. Next, we are not here to arrest Senator De La Rosa. In fact, we are here to protect him. Let that be clear. Let me that very clear to his family.
8: 当天晚些时候，总统马克思就事件发布视频声明，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自己未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也未策划此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从而导致枪战，但定会查明真相。
0: 根据武装部队当天发表的声明，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适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的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勤务工作。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当天则纷纷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开枪事件发生之前，有大批抗议者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兹别克斯坦的航天局官员就表示，机构正在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就乌守卫的宇航员培养及发射事宜进行谈判，计划在2028年的10月前就会实现这个目标。这位官员就称，各方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位宇航员的飞行任务时长为10到14天，属于短期任务。
2: 乌航天局参考了沙特、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这些国家都是通过短期飞行任务将本国首位宇航员送上太空。也要持续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因为俄罗斯在13号向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日间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的全境20个地区遭到了超过800架的无人机空袭，这也是自俄乌短期停火之后首次同类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0: 首都基辅、利沃夫和敖德萨等主要城市均成为此次袭击的目标。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外墙倒塌，消防员向屋内涉水。在乌克兰中部的斯米拉，被击中的包括了办公楼与民用基础设施。消防员赶往现场，向被击中起火的建筑涉水，浓烟持续从建筑冒出。在乌克兰西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同样无法幸免，一幢九层高的住宅被无人机击中后起火，消防员从外涉水，搜救人员走进建筑内破门救出被困人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此次无人机群袭击旨在使乌克兰防空系统超负荷运转，并警告后续可能会有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俄罗斯持续且肆无忌惮对乌克兰的铁路和城市中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在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13日前往视察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他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毫无疑问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并建造更具战斗力、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及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关键企业之一，是白羊、亚尔斯和布拉瓦等战略核导弹的研发地。13日迎来了建所80周年。普京向研究院官员颁发奖章，并指出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导弹系统的体系，为巩固国家国防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此外，普京同日会见新任命的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属瓦耶夫和新任命的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利丘克，两人将接替稍早前辞职的两州州长。比尔格罗德州及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接壤，近期频繁遭受乌克兰打击。在会谈中，普京就边境防御及地区安全形势向两人下达了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于13号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参议院当天是以54票对4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沃什的美联储主席提名。此前参议院已经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会在完成白宫相关的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职，来接替于15号结束任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而预计鲍威尔呢仍会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的理事。
2: 英国首相斯塔默面对逼宫的压力越来越大，继4名的政务次官辞职要求他下台之后，工党有11个附属工会也发表声明，认为斯塔默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英国媒体13号就报道，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首地位。泰晤士报就援引了斯特里廷身边的人士报道，斯特里廷私底下已经是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首，最快在14号就会辞职，并且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相关支持。而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首相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

0: 13号已经到了首相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莫进行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提问。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首个科研载荷成功登上国家太空站，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Армали,
5: Роя,
6: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7: Диверсита,
8: Таямні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0: 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1: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联。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
1: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斡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在5月15号就会结束。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征召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这让已经表态争取提名的立委谢宜凤相当不满，炮轰国民党中央。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谢宜凤放下个人规划，全党团结打赢选战。
2: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举，在彰化呈现多人竞争局面。历经数个月的协调，国民党13号在中常会上正式征召律师出身的前考纪会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布局已久争取提名的立委谢宜凤不满国民党中央跳过民调，直接征召属意人选。郑丽文隔空喊话，期盼他能以大局为重，
3: 一定要用团结的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场彰化县长的选举。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来奋斗。
2: 郑丽文在言谈间多次强调，是抱着必胜决心来打这场选战，但在提名过程中直接跳过民调高的谢宜凤，选择地方派系正统的魏平正。魏平正能否用懂产业、懂法律、无派系包袱的形象化解矛盾、完成整合，将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守住彰化的既有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而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日前是跟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而目前已经成功展开科研任务，成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重要里程碑。
4: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近距离见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和他的学生们都相当激动。这次跟随货运飞船一起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的，就有他们团队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它采集的数据将为国家的双碳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也是香港首个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5: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点源探测仪，它能够对全球42度南纬和42度北纬之间的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一个精准的测量，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100米。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重点排放点源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减排措施的成效进行评估，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4: 科大跨学科团队这次设计的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小，但能在高速运行及极端太空环境下长期提供可靠精准的温室气体数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参与国家太空站航天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的航天平台上做出实质贡献。
6: 呢一部全球独有嘅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仪，精准咁样锁定咗碳排放源，助力国家嚟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呢亦都为美丽中国去建设 同全球嘅氣候治理提供關鍵嘅科學嘅支援。
4: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指出，香港自主研發的載荷成功在天宮展開任務，充分證明香港科學家在航天科技與綠色低碳前沿領域具備頂尖科研實力與成果轉化能力，能夠為國家提供高質量可驗證的科學數據，有力支撐國家加速實現雙碳目標。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0: 在澳门，2026年度医疗券将会于下个月的一号起可以使用，金额维持700澳门币，使用期至2028年的5月31号，为期两年，总补贴金额大约5.2亿澳门币。使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拓展到广东省的诊所以及门诊部。澳门居民在广东省需要透过一户通使用本年度的医疗券。卫生局局长罗毅龙就指出，现在在广东省由澳门居民独资或合资所开设的诊所或是门诊部一共21间，其中15间是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1: 待会儿来关注到的是美股周三个别发展，而纳指标指再创新高，待会儿见。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徐佳，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13号试图为特朗普有关不考虑美国民众财务状况的言论开脱，但同时承认美伊战争正在拖累共和党压低物价与能源成本的努力。
2: 与此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背景之下，全球能源的库存快速下降，美国平均的油价已经突破了每加仑4.50美元。
3: 1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记者会上承认，美伊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和党推动降低生活成本的努力，但同时试图为特朗普开脱，强调总统始终非常关注美国民众面临的经济压力。
4: I don't know the context in which he made that comment, but I can tell you the president thinks about Americans' financial situations. I talk to him on average twice a day, sometimes 3 or 4 times a day, and we talk about it constantly.
3: 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是他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动力，并称自己不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而是专注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约翰逊还表示，特朗普目前高度专注于解决伊朗战争，并称一旦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将有助于缓解汽油价格上涨以及整体经济压力。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背景下，美国乃至全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能源冲击。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数据显示，仅今年3月和4月2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就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每天减少约40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能源库存同样持续下滑。联邦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430万桶，汽油库存也出现同等规模的下降，降至自2014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4.5美元以上。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逐渐到来，未来几个月国际油价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市场通胀的担忧仍未消退，美股周三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回调，低开之后逐步的收窄跌幅。不过呢，芯片股反弹提振了纳指和标指，再创收盘新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家公司的股价都上涨超过2%。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49693点，跌67点，跌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402点，涨314点，涨幅1.20%。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44点，涨43点，涨幅0.58%。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抵达北京，韩正等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
1: 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结束，双方代表团转赴北京，中方指双方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0: 伊朗外长赴印度出席青砖外长会议，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
1: 菲律宾参议院发生开枪事件，据报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有关。
0: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批评俄方袭击民用设施。
1: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斡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号就会结束。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间已经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一次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的釜山之后再次的面对面会晤，而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美元首今天将会举行会晤，预计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就在13号的傍晚时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刚飞抵北京，就从我的头上掠过。我们在现场也是拍摄到了独家的画面，接下来就带大家直击专机抵达的现场。
3: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点4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点50分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